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曹芳的一首遇见我，把时间带到了8:04，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在路上，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品冠陪你一起老。

陪伴，都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对作为家长和儿女身上呢，总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得再慢一些，再慢一些哈、啊。啊，这个陪伴在自己身边的这个时间能够再长一些。今天呢是五月末了，马上就面临着中考、高考了。中高考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家长已经意识到考前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对于孩子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性。如果说收音机前您家里也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怎么样选科、选专业，怎么样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就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想要咨询，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它呢成立在2015年，创始人许婷婷博士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并且呢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而且整个高榜通是由硕士博士学历在校

我们时常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丢失了年少时的那份说走就走的勇气，其实只要背上一把吉他踏上未知的旅途，山海就在脚下。是的，一起跟着彭军的歌声去翻越唐古拉山，去趟过凤凰河，去感受那份属于蓝天白云的自由。这首带着吉他去旅行。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激活起至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室内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也都是。

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更是咱们槟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8:16，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来自庾澄庆，让你妈妈扭一下。

很欢快很有喜感的一首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到31号到访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会。想要参与的话，那添加微信可以免费报名，1310451390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那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如果说你希望得到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于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你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一次活动。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填上报名两个字啊。安心变美的秘密，对，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那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可以说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呀，以严谨规范和安全著称。那张海林博士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非常优秀的整形医生，扎根协和近20年，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综合修复等等。那在整形界也有一句老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呢，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么样的效果。张海林主任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说审美啊技术都是和国际接轨的。那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也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是相当之丰富。想要和海林主任面对面交流，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您对自己哪个部位不太满意，想要听听协和专家意见，或者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要修复啊，想要找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那就抓紧来咨询。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909听友到店还可以免费专享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逆龄王者一次。而这一次也不需要远到北京排队挂号，就在咱的家门口就可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咨询。张海林主任呢，也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重肯的避坑思路，

和实用指导，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因人而异，所以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那美丽才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想要参加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美声装饰时装间庆来了啊，十周年呢，想想看真的是不容易，尤其对于装修行业而言，真的是能够坚持十年的也是凤毛麟角了啊，意味着他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而在此时此刻，微商也是把十年积累的诚意化作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了。您要装修，如果是大包整装新房子的话，那价值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送给您了啊，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你随心挑选。老房子翻新改造大包整装也会尊享万元的超值优惠包，其中四样好礼任选其一。你或者选择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或者选择全屋暖气片换新，或者选择海尔的六大件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配齐，或者选择事物投影的定制柜。那如果这些都不需要，直接就立减万元现金，省钱省到底，这个力度真的很大哈，所以说咱真的别错过了。无论您是想要马上就要开工，还是过两三个月都没有问题，您先添加微信咨询，然后呢对接上之后会有一个保价的政策，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次十周年店庆啊，不仅福利给力，微商装饰更是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政策。你像水管升级为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就是飞利浦的纯铜的电线，网线升级为飞利浦超六类网线，墙面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这一套组合全下来，你会觉得真的是感觉这个家里住进去相当之安全，是不是？无论是用电呐，这网线呐，还是说家里的这个墙面处理的用的这些装饰材料啊，家里即便是住老人、住婴儿啊、住孕妇都非常的安心啊。好的，想要咨询或者是报名，去到公司约个时间实地考察一下。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商呢，他拒绝低价套餐的套路，不做套餐，也不会用低价把你先圈进来，他是靠的是严苛的工艺、优质的材料，还有规范的服务保障品质。那他承诺给大家是先施工后付款，这个很难得，就是比如说阶段性的瓦工结束了是吧，然后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提前不需要您垫付这个装修的材料款、人工钱。

都不需要。那我们说就降低了我们个人的风险啊，同时也等于保障了我们的施工的品质哈。那这个风险给谁了？当然就是潍上承担了啊。这样既能体现潍上对工艺的自信，也是让客户全程能够拥有掌握主动权。如果说您担心资金的问题，您担心怕踩坑是吧，担心不靠谱，还想要品质新家，你就来潍上啊，先来考察看一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呢，进店之后呢，还有三重好礼等待着各位。那预交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直接带回家，预约量尺直接赠送您智能指纹锁，啊，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会携带专业的仪器上门量房，一对一的打造专属效果。当然，如果您实在没有时间去店考察，他也会派设计师免费给您上门的量尺寸出方案。但我觉得装修是个大事儿，是吧？咱尽量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啊，看看他的装饰材料的样板间，然后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甚至于他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系列下来，我觉得我们心里更踏实，更安全了。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的被子也该换了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100%的真蚕丝的夏被，关键是放福利啊。100%有机真蚕丝的夏被，限量只有100条，到手只要339，能想象吗？而且它是可以洗的啊！吊牌价1999的100%真蚕丝的夏被，今天给大家抢到了100条的专属福利，2米乘2.3米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你要加了30块钱，还可以升级礼盒款，送人也是很有面子的。而且承诺给您的是100%的真蚕丝，但是少量库存，只有100条。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蚕丝被来拼手速抢购下单了。提醒大家啊，这个蚕丝被呢，用整个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你洗一次就可以了。平时呢，一般的被子我们都不能洗，对不对？怕结块，怕变形。虽然蚕丝它是有自洁功能，但你被子盖久了不洗，难免会吸附一些味道啊，被面也会脏了，是不是？你总觉得会不舒服。但今天这款蚕丝被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100%有机真蚕丝，本身韧性就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就是它采用的这种行缝的技术，固定性更强，不怕跑丝不移位，所以说不这个支持水洗机洗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洗后不会变形也不会结块啊。那这么好的蚕丝被，这么好的价格，只要339，但是数量有限，只有100条，抓紧来抢。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蚕丝被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好的，那今天的陪伴也在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稍后也继续欢迎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主持人孙威会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下次节目见。

0: 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一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甜美的嗓音加上这种电子音效的融合，这就是 Charlie 带给我们的这首 Boys。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的听友在听歌的同时说一说报考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呢应该说距离中考高考是非常非常的近了，而家里面呢如果有正在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的学子们啊，可能呢很多的家长现在也意识到啊，到了这个时候啊，考前的发展规划包括怎么样进行科学的报考，对于我们最后的那个结果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如果啊您家的宝贝现在呢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怎么选科目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这儿呢会帮助大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只要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高榜通呢它成立在2015年，也是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多年的时间了，而创始人许婷婷老师是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着高考报考的专业指南的编委。在高榜通呢也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他们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多个服务平台，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而在我们这儿呢，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呢其实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想要报考的话我们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啊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在中高考的赛道当中呢，其实选择一个专业的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都可以现在免费来进行报名，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到5月31号来到我们哈尔滨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如果呢大家也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的当面的评估，包括呢可能对自己的眼部、胸部、面部、鼻部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的，现在呢大家都可以啊来报名参与这一项活动。那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说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它向来呢也是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而张海林博士呢，也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在协和近20年的时间了，他很擅长的就是这种面部的年轻化、综合修复等等。而在业界呢，其实也有一句老话，就是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就看他的修复案例。如果你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是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而张海林主任呢，他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的这种整形修护、美容手术。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大家呢这一次啊，如果想要和张海林主任进行一个面对面交流的话，添加这个微信号码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当然，大家呢如果说对自己的某个部位不太满意呀，想听一听协和专家的意见，或者可能大家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修护的话。想找一个靠谱的专家当面的咨询问一问，现在就可以来报名。我们909的听友呢，到店还可以免费专享价值298块钱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块钱的逆龄王者一次。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可以说这一次的机会很难得，因为呢，大家不用跑到北京去挂号排队了，那在我们的家门口呢，大家就可以和协和专家的面对面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咨询和交流了。而张海林主任呢，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的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所以呢，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能够更加的可靠。名额很有限，大家参与活动呢，添加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的原曲也是来自于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那首《爱的致意》，而歌曲当中其实也向我们传递着我们要庆祝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就像此时此刻的当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孙薇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如果呢大家呢近期有这个装修的计划和打算的话，现在呢趁着围上装饰十周年的这个店庆的活动啊，那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而且呢其实啊，我相信对于更多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装修公司想要得到实惠的同时呢，大家呢也非常看重啊这个装修公司它的行业背书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品质的保证。在围上装饰呢，其实他们家呢有一点啊让更多的朋友放心的，就是他们家可以先施工后付款啊。那在这个十周年的这个店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把这个十年的行业的积累、口碑和经验化作了这个诚意的实惠带给大家。那所以呢想报名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十周年的装修的优惠福利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万元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进店考察还有好礼啊，这就是围上在十年店庆给到大家的。应该说呢，在一个行业啊深耕十年不容易，特别是对于装修行业来说也是凤毛麟角了。那所以在这儿呢，围上装饰呢首先给到大家的是新房大包整装，免费赠送价值万元的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如果您家是二手房翻新也没有问题，三层玻璃保暖窗，或者是全屋全新的暖气片，或者是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或者是15投影的定制柜，一零级的环保级别等等。如果你说这些都不要，那直接实惠给到你就是减万元的现金啊，目的呢就是给到大家的福利。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这一次呢还做到了围上装饰的四大主材的升级，包括水管、电线、网线，还有呢就是墙面用的这些建材啊。应该说这些东西呢看似好像是小件，但其实呢关系到家里的安全的方方面面，你想要把它这个拆除啊或者是更换也不太容易。所以这次呢水管直接给大家升级到德国瑞好，像厨房、卫生间、电线都是标配的飞利浦四平方纯铜线，大功率的还可以升级到六平方，网线是飞利浦超六类的，墙面选择的都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那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要装修享受到这些福利的话，记好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我们刚才说到的以上的优惠一样不落的都会给到大家。而且呢像我们其实很多的听友啊非常看重的就是围上装饰在这儿给大家承诺的先施工后付款。先施工后付款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围上呢它是对于自己家里的一个工艺的自信，因为这可以说是把主动权全部交给了我们装修的客户。大家想装品质的新家

有的时候怕踩坑，怕不靠谱，怕前期花大钱，那来到为上，大家可以进店考察，先施工后付款，就意味着前期大家呢可能不需要投入大额的资金了，您亲自检验品质，对吧？然后呢再付款，也是让高端的装修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就掌握了这种主动权，也告别了所谓的陷阱和顾虑。而且为上还承诺给大家真正做到零增项和零缺项，所以有装修需求，不管是新房还是老房，在为上的十周年的店庆当中，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到啊这样的我们所说到的让大家放心的先施工后付款。那记好微信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1704449909。现在呢预交定金还会送给大家市价6000元的 3M 的进口的净水器，预约量尺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当然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我们先来领取这个全屋的设计方案，看一看他们家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专业的设计师给大家打造的一对一的专属的效果是不是符合您的心意啊。那我们所说到的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大家呢先来免费的报一个名，记好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为上装饰用10年修为，还你一个不将就的家。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记好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

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遇见幸福，勇敢追爱。据说这首歌的作曲者季家松在写这样的甜蜜的旋律的时候，就是一边看着自己未婚妻的照片，灵感交织，就写下了这首甜蜜的歌《拥抱你的微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啊说一说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了。近期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啊，新疆和西藏啊都会在我们的六月份纷纷开启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孙威还是要提示大家，像我们的六月四号的西藏和新疆的行程，所剩的余位都不多了，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新疆或者西藏都可以，或者您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其实说到此时此刻的新疆啊，那特别是大家非常向往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都是在六月份非常适合去打卡的。赛里木湖的水我们知道啊，那种自然的原生的清澈，远处的这个积雪终年不化，然后云影落在这个湖面当中，这个时候没有旺季的人潮汹涌啊，也没有人跟你去抢机位，对吧？那另外呢，其实大家呢应该说在这个鲜花次第绽开的这个季节，更能够去感受到这个赛里木湖的那样的一份美好，来体会一下为什么说这个不来这里这一辈子都白活了啊。当然我相信呢，其实这句话相对来说比较夸张，但足以形容这个地方带给我们的这种心灵的这种震撼吧。所以说其实好的大自然的景致啊，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灵感，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音乐人啊、文学家呀，他们需要到处去采风，对吧？其实西藏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疆啊，都是啊，大家都知道，这种大山大水的地方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喜欢来到这两个地方的原因了。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含，包括这一次景点门票之后的这个区间车，其实这个里边的这个交通费用也都给大家包含进去了。所以呢整个的行程吧，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跟着我们更加的轻松安心和放心。八天的行程，那我们这个双飞啊，然后包含了这个往返的机票，而且给大家这一次选择到的大巴车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个座椅非常的宽敞，还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大家也知道啊，这个迟迟可能没有动身新疆或者是西藏的原因，就是离我们比较远，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攻略，对吧？那行程和行程之间怎么去串联，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走完这个景点我们应该住在哪里，所以这些呢，其实如果大家跟着我们909出发的话，就都不是问题了，因为前期都已经给大家规划好了。目前要做的是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新疆游或者是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在这儿呢，还要小小的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啊，西藏和新疆，我们只有这个六月四号有这个团期啊。很多的朋友呢，如果啊在六月份有出行计划的话，建议都早点来报名，不然错过了这个最美的时候啊，可能真的就是与这两个地方今年就失之交臂了。那七月份有没有团期呢？目前不确定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七月份来到了暑期，人多，这个酒店机票价格也都在不断的飙升当中，肯定要比现在贵很多。所以如果现在能走的话，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解详情，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旅行。好了，接下来听你说。

是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会路过无数的人，也会被无数的人路过。我们习惯了故作坚强，也习惯了独自消化所有的委屈。在喧嚣的城市当中，你是不是也曾问过自己，偌大的世界，到底有谁愿意倾听我们的心事呢？我想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就是音乐。我在等你，按下播放键。什么

和喜欢的人一起听一首歌，然后同时微笑，我想这就是这个歌词里所说的默契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还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装修的活动啊。那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如果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现在呢也是维尚装饰呢迎来了一个10周年的店庆，给到大家呢1万元的福利，隐蔽工程主材的升级，还有进店考察等等的好礼都会送给大家。当然在维尚装饰呢，还有让大家放心的一点呢，就是先施工后付款啊，这个坚持了10年的这个行业，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口碑和经验啊，也是让大家呢非常信赖的。所以呢，趁着10周年的店庆，有活动，还有品质的保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报名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首先呢，这个10年店庆呢，给到大家的是一个1万元大礼包啊，新房装修呢，送给大家价值1万元的全屋一线的品牌地砖啊。那当然我们所说到的里边的样子啊、品牌呀、颜色呀等等啊，大家可以随心去选啊，那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理想家进行一个搭配。旧房翻新呢，大家呢可以选择到的是3层玻璃保暖窗，或者全屋的全新的暖气片，海尔6大件的全套家电，或者是15投影定制柜10级别的。那这些呢，如果大家说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啊，直接减1万元现金啊。其实目的呢就是给到我们的听友优惠，而且这次不仅福利给力啊，那维尚装饰呢还做到了4大主材的升级，隐蔽工程可以说给大家拉到了顶配，水管升级到的是德国的瑞好，厨房卫生间标配飞利浦4平方纯铜线，网线升级到的是飞利浦超6类的，墙面选用的都是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不光有优惠给到大家，还要把放心给到你。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报名添加微信啊，那享受收到以上的优惠，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在维尚他们家呢，也是真正的做到了零增项和零缺项，而且呢，他们家装修呢是不搞一些低价的套路的，也不做低价的竞争。那敢承诺给大家的就是在我们家先施工后付款啊，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对于自己工艺的一个自信吧。因为先施工后付款就意味着把这个主动权其实是交给了我们装修的客户，对吧？那大家呢在前期就不用投入大量的资金了，您亲自的验过了这个品质之后，对不对啊？那然后再决定。所以呢，这个高端的装修过程当中呢，是把主动权要掌握在我们所说到的自己的手中的。那维尚呢就是这么做的，也是告别了大家在装修当中的一些顾虑陷阱，对吧？所以大家呢有时候可能在前期都听到可能价格很合适，对吧？但是总怕不靠谱，怕踩坑，怕前期花大钱。那维尚装饰的这个10周年店庆也把放心和品质给到大家。想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现在呢预约交定金的话，还有3重到店好礼，像市价6000元进口的 3M 的净水器，大家只要预约2尺还会赠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而且现在呢大家呢其实报名都是免费的，领取全屋的设计的方案啊，那然后呢那边的专业的设计师就会给大家上门量房，打造1对1的效果，您看看这个效果是不是满意，包括给到大家的这个报价，然后再决定我们所说到的是不是啊在他们家装修啊，装修呢享受到的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以上的这些1万元礼包的优惠，先施工后付款，这些都会给到大家。所以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标注装修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好了啊，这个音乐响起呢，又到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那我们目前呢，大家呢依然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呢也迎来了我们520的一个机制的限时返场，那实付满520块钱起，大家依然可以获赠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啊。那另外呢，新用户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1元钱就可以抢告白专属礼了，还有额外附赠的小这个口红小样，还有香水等等等等啊，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啊。那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今天呢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蚕丝被啊，蚕丝被依然给到大家的一个是520的暖心限时返场。好了啊，天气越来越热了，您家换被子了吗？说到好的被子呢，其实我们以前也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呢都很火爆，大家都很喜欢。那这一次呢也是再一次升级，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而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的蚕丝夏被啊，真蚕丝夏被。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福利的价格，100%有机的真蚕丝夏被，限量，我们今天只有100条啊。那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339啊，只要339，平时吊牌价1999的100%真蚕丝夏被，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抢到了100条909的频率专属，给到大家也是超实惠的一个优惠价格，一条只要339。那这个规格呢是2米乘2.3米的双人的蚕丝被，如果大家呢加30块钱还可以升级成礼盒款，送人很有面子。在这儿呢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少量库存只有100条，现在发送关键词蚕丝被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蚕丝被，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来进行抢购啊。没错，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关注起来，然后今天回复蚕丝被啊。其实说到蚕丝被呢，大家都觉得很金贵对吧，普通的蚕丝呢可能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的问题，即便是觉得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当就非常容易结块变形。虽然蚕丝它有自洁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其实被子盖在身上久了难免会吸附一些味道，被面脏了也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如果是长时间不洗的话总会觉得好像不太舒服。那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今天的这款蚕丝被，它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100%有机真蚕丝，本身韧性就更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呢它还采用的是这种啊这个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的缝制技术，并且在内衬当中专属定制了超柔的无纺布，保护了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机洗，而且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着这种蓬松透气。不过在这里呢，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蚕丝被呢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你也不用说洗得特别的勤啊。另外呢，咱们这个蚕丝被它的被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滑到你也不用怕，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们来说真的很友好，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这款呢有机真蚕丝被啊，吊牌的价格是1999啊，吊牌的价格是1999，今天呢也是抢到了100条，给到我们909听友频率的一个专属啊。那这个双人的蚕丝被今天我们一条要多少钱，只要339啊，就能够入手100%的真蚕丝被了。加30块钱，如果大家想送礼的话就加30块钱升级成礼盒款啊，精美的礼盒呢无论是送给家人爱人都是既有心意又有面子的，
规格是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被面呢是我们所说到的冰锦丝的面料，加上被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一个重量，而且呢颜色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因为平时去商场呢大家可能300多块钱您顶多就买一个普通的化纤被，对吧？那今天呢同样的价格你可以拿下100%的真蚕丝被，库量这个库存数量非常的少啊。那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蚕丝被啊，今天回复的是蚕丝被。其实说实话，市面当中的蚕丝被呢，大家也知道水很深，五花八门的都有。网上看到的那种价格100-200的，敢叫蚕丝被，对吧？实际的这个蚕丝含量可能都不到30%，更有甚者，可能干脆一点，这个蚕丝都不加，就是标了个商品名啊。所以说呢，这种魔幻的东西啊，有很多。但是今天呢，我们这款蚕丝被承诺给大家是100%的真蚕丝，假一培实，而且是有机可以水洗的啊，它来自于长白山脉，而且呢这个这里大家也知道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啊，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所以产出的这个蚕丝的品质也更好，韧性也更强，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呢应该说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水洗啊。那另外呢，蚕丝被大家也知道，会呼吸的蚕丝被在古代都是贡品，它的珍贵程度和燕窝一样珍贵，对吧？那想一想，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日夜吐丝才成就一床被子，所以是很珍贵的啊。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睡眠当中，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现在想要睡好呢，被子也很关键，对吧？蚕丝被很透气啊，特别是这个夏天，蚕丝呢是动物蛋白，对吧？富含人体无法合成的这个氨基酸，睡一夜相当于给全身敷了一个蚕丝的面膜，然后呢精气神足足，对吧？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吊牌价是1999，给到我们听友的价格一床双人的蚕丝被只要339啊，339。当然自己用的话，大家这个价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想送人，再加30块钱升级成礼盒款啊。想要得到这个链接，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就回复蚕丝被啊这三个字，回复蚕丝被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339的这个双人蚕丝被的链接了。

0: 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西藏之旅啊。那西藏呢，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呢，安排到的是6月4号啊，也是应该说非常适合大家去进藏打卡的一个季节。6月份呢，那边的天正蓝啊，然后呢，大家呢可能会感受到啊，这个西藏我们所说到的那边的圣山呐、圣湖啊，包括啊布达拉宫带给大家的这种别样的震撼吧。因为呢，可能来到了七月份，第一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西藏呢，大家呢可能啊，这个来到了这里之后啊，这个也会感觉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热。另外呢，其实啊，这个西藏呢已经成为了我们909，其实每年到了六月份啊，大家呢都知道啊要开的一个团。而且呢，其实每年到了六月份，特别是在这个高考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就会跟着我们啊，这个过后，然后一同到那边呢去祈祈福。所以呢，好像也成为了每年的一个仪式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六月份的话，想跟着我们一同去西藏的朋友，朋友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因为所剩的余位不太多了啊。6月4号和6月11号，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之旅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西藏呢，其实这一次呢，我们第一晚选择入住到的是拉萨的圣地周地大酒店，这是一个五星级别的酒店啊，在高原之上呢，为的就是让大家能拥有啊第一夜的这个安稳的好梦。后续呢，其实全程安排到的也是四钻的涵养的酒店，让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高海拔当中啊舒适的去休息啊，把旅途的这个疲惫我们就交给柔软的床榻和清新的氧气。其实说到这个西藏，大家所谓担心的这个高反啊，现在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只要是吸上氧啊，大部分可能这个都能够解决大家的这个心理负担啊，那你看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血氧值啊，就会恢复到正常。所以说呢，其实大家放平心态，而且呢，跟着我们909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带团进藏的这个经验，这也是更多的朋友们会把这个西藏之旅交给我们的一个原因啊。布达拉宫，红宫白墙，阳光下闪着的那个光，然后大家可能看到的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布达拉宫里边的景致，也诉说着雪域的故事。所以其实这些啊，我们在跟大家前期宣传介绍的时候，总觉得语言是很苍白的。当你在这个大昭寺之前走过的时候，看到那些人磕着这个长头，然后听着这个转经筒缓缓的这个转动啊，好像我们这个心情啊，到了当地之后也会有这种啊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感觉。所以说呢，其实西藏呢，很多人说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也希望吧，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啊，在我们的这个有限的这个生命的时间当中，早一点来到这个地方，早一点啊去感受它的美。想要跟着我们去西藏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进行一个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新疆之旅也将会在6月4号开启。新疆的这个行程所剩的位置也不多了，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这一次我们选择到的是北疆。同样想跟我们出发的朋友们，记好微信17044499。

1740-44-99-99 1740-44-99-99 1740-44-99-99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

别等如烟消散才懂珍惜当下，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如烟。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还会在电波当中，孙薇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003年，布拉格广场诞生，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吧，那个时候并没有去布拉格实景拍摄 MV。如今，卓琳蔡依林亲自担任这首歌曲的制作人，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编曲与完整的自我，终于飞往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应该说也完成了一场跨越23年的音乐约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

0: 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月下煮茶，这个煮其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子也像是一杯茶，入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苦涩，但是在时间当中它会慢慢慢慢的回甘。2022年陈家以兴趣录下的一个钢琴弹唱的小样，而四年之后呢，却成为了这部大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行程，来说一说我们的6月4号的新疆之旅啊。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新疆，并不是为了打卡网红的地标，也不是为了凑齐我们那个旅行清单，而是为了去看一看天地能有多辽阔，人心就能有多开阔。的确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们会说大美新疆，大美新疆的一个原因了。6月4号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啊西域的温柔之约。北疆呢，其实在6月4号的时候呢，是刚刚好的一个季节。那边呢有一个老天馈赠的天然的清凉。所以呢大家呢可能不用忍受这种啊酷暑暴晒，也不用去这个参与到七月份的暑期大军当中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去真正的感受一下啊那没有喧嚣的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赛里木湖依旧是世间难寻的澄澈的碧蓝，雪山静静的伫立在天际，云朵慢悠悠的漂浮在湖面之上，而那拉提草原也舒展成了无边的绿毯，绿木生机一片盎然。所以说如果这也是你向往的新疆的话，欢迎在六月份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解这一次的新疆之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大家添加的是微信号码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909这一次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也是把北疆动人的景致悉数收藏，舒适的出行，优质的用车保证，2+1的这个豪华的这个大巴，而且呢给大家呢应该精选到的这个住宿也都是全程四钻，再加上一晚的那拉提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酒店，而且呢应该说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地道的新疆的美食啊。那比如说大家可能这个比较喜欢吃的包括在我们这边都比较火的手抓饭、大盘鸡，还有这个海陆空烧烤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你也不用操心行程的琐事，只管放下疲惫，跟着我们一同奔赴新疆的山海。所以还是那句话吧，目前呢四号我们的新疆的余位已经不多了啊，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详情，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西藏之旅包括还有海参崴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想去的话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进行了解，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刚才说过了美丽的新疆，大美新疆。接下来呢，跟大家一同来说一说西藏啊。提到西藏，大家会想到什么？神圣的布达拉宫，还是澄澈的羊卓雍措，或者是高原的辽阔，藏地的烟火。在六月份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一趟圆梦西藏的行程，四飞七天，不只是一场风景的奔赴吧，更是应该说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啊，西藏啊带给我们的种种美好，吃好住好玩好，把西藏的美好一次性的收进心里。大家呢，如果一直以来也有一个西藏的梦想，迟迟没有动身的话，那这一次可以跟随着我们经典909一同出发。了解这一次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西藏啊。那目前呢，所剩的余位也不多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哈尔滨出发，四飞往返。我们这一次呢是用七天的时间，大概呢20个人左右的这个小团队啊。大家呢有关于西藏呢，其实这些想要去打卡的内容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都一一的安排到。先来说一说住宿吧啊。第一晚呢，其实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升级的拉萨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啊，这是一个5星级别的奢华体验了，海拔3600米的拉萨，其实为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拥有第一晚的好睡眠，逐渐的去适应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到的高原，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就能够啊很好的去感受啊它的美景了。当然了，房间里的这个充足的氧气其实也是让大家不用再为高反焦虑了啊。那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其实也安排了很多西藏的地道的美食吧，比如说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暖乎乎的牦牛汤锅，包括呢还有烤羊晚宴啊。那大家呢其实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应该说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啊西藏当地的这个美景美食。当然我们所说到的布达拉宫啊，包括这个大昭寺啊，这一次的行程呢不光是啊我们提前为大家预约安排到里边啊要入内之外，还有呢就是还特别呢这个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耳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这个导游讲解员啊在给大家讲的时候，应该说这两个地方啊有很多的故事，让大家呢也可以去更好的了解。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提前啊，应该说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啊，想让大家更好的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吧去打卡西藏。那包括这个药王山观景台，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50块钱人民币是不是同款的那个布达拉宫的那个打卡点啊？很多的朋友们会提前带一张啊，然后呢一半啊对着这个人民币，一半呢对着这个布达拉宫的那样的一个角啊，然后呢去打卡啊。当然了，包括这个米拉山隧道啊，巴松措我们这一次安排到的是游船，所以说呢在行程里边吧，这些能够安排的都为大家一一的安排到。大家目前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西藏的目前4号和11号的团期已经余位不多了啊。了解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刚刚呢如果是想了解新疆游的行程，那您就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纵然不在庙堂之高，仍可逐明月，枕清风，致敬市井烟火里的微光。好了，伴着陈楚生的这首《庙堂之外》，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思维要先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刚才呢提到的，无论是新疆游还是西藏游，都可以添加思维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包括我们在6月13号开启的海参崴的线路。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上午的奔波忙碌一定攒了一些小小的疲惫吧，那么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我们准备了温柔的歌曲陪你晒一晒正午的太阳，给你的心情充充电。欢迎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金丽，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是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在日复一日重复的生活当中，我们总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几个精彩的瞬间，因为那是我们以后回忆当中的宝藏。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招募到的是909的经典线路了。那么我们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啊，现在可以报名了。那么6月4号我们也是收官在即，所以说很多听友朋友啊，如果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行程，一直想要跟上我们的脚步，那么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那么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来说，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呢，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的，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我们走进传统的藏民家中，可以亲身的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尝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那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为大家特别安排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以及尼泊尔特色餐等等啊。来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而我们的主播啊，去了2到3次，回来之后

游为尽，还想要再去，可见那里的魅力之大。我们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在西藏的行程当中呢，需要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909的行程，你像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都是进入到其中我们聆听讲解的，那么很多普通的行程呢只是在外面参观打卡拍照就走了，但是呢你不进入到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其实呢也等于是现在是6月4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有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备注旅行。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909出发。因为 SB 的充电口，而且呢，在整个行程当中，这一次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碗那拉提的特色酒店。新疆特色美食，你像烧烤、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等着你。而且新疆的夜市啊，它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所以说去了之后啊，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总之呢，整个行程在新疆真的会留下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喜欢旅行的人的清单当中，一定是有新疆的这一站。那不妨在这个暑期之前啊，跟着我们一趟，去新疆看一看，有独山子大峡谷啊，还有呢，就是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五彩斑斓的花田和远处的雪峰相映。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季节啊独有的景致，一年四季的美景都能够尽收其中了，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六月的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那么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八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6月4号的团期啊，我们收官在即，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呢只需要7880元。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因为会给你发一份详细的行程单，您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呢，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另外，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也在招募当中了，同样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范玮琪的这首《最重要的决定》，其实也用最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婚姻的真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范玮琪，但是是来自于王赫也的翻唱。来听这首《是非题》。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于房东的猫的翻唱。其实这两个人，我总觉得他们的友情也堪称是现实版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十年前因为阴差阳错把对方认成好友而相识，后来呢，两个人从校园的舞台当中一直唱到了现在。所以听他们的演唱，好像这首歌曲也更加的情真意切。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很多的朋友还在咨询啊，那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这个新疆的行程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当中了。像6月4号呢，大概我们现在只有几个位置了，大家如果再不报名的话，可能真的要跟6月份的新疆错过了啊。来到了7月份呢，人多不说之外，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热，而且呢这个价格也会飙升啊，因为来到了暑期嘛，所以呢6月4号有时间都欢迎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啊。当然其实七八月份吧，大家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一个暑期的高峰啊，你看这个赛里木湖的那个栈道啊，密密麻麻的人啊，那这个时候去呢，你就不用去排队了，更不用去抢机位了，是不是啊？那拍照呢也不用绕开人头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气温也刚刚好啊，就像我们所说到的，舒服不遭罪。六月初的北疆大概白天的气温是在25到28摄氏度左右，大家呢短袖加一个防晒衣就是那种刚刚好啊。包括这次行程当中的这个火焰山，其实大家也可以正常打卡啊，没有说热到不能够下车的地步啊。当然了，整个的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也是应该说是北疆的好风光吧，正好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到美丽的赛里木湖，这个冰化完了之后那种蓝蓝的这个水，然后呢湖边的这个小野花是不是啊，黄色的紫色的倒映在这个湖水当中，蓝天白云，干净的特别的通透啊。而这个时候其实那拉提的这个草原呢也是那种嫩绿发亮的感觉，它不是五月的那种浅黄，也不是七月的那种浓绿，而是清新的有次第的这种嫩绿的这种感觉，所以牛羊成群，再加上野花点点，拍照也是非常非常的出片的啊。天山的花海，六月初的这个虞美人呐、油菜花啊、小野花啊，大面积的开放，色彩非常的饱满啊，和远处的雪山相呼应，不修图也好看。所以为什么劝大家说六月份去新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目前呢四号的这个团期还剩少量的几个余位吧，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去北疆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啊，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在六月份我们还有西藏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我们909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啊。总之呢，大家如果想出行，也知道跟着我们909，放心、靠谱、安心，对吧？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就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方大同《红豆》。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909的官方商城的520限时返场也再一次回归，所以呢大家依然可以实付满520块钱获赠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而且新用户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1元钱就能够抢购专属的告白礼，额外还会附赠香水、口红、小样等等等等，还可以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蚕丝被啊，回复蚕丝被。现在呢，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的优惠啊，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蚕丝被，大家呢回复这个词就可以领取啊更多的优惠福利了。当然呢，说到蚕丝被啊，我相信可能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大家呢这个被子也想要换一床蚕丝被，对吧？之前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每一次上下都很火爆，大家都很喜欢。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蚕丝被再一次升级了啊。怎么升级了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而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的蚕丝被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是说放送福利，100%的有机蚕丝夏被，今天我们的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很实惠，339，但是呢数量是限量的，仅限100条，所以抓紧时间，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这个蚕丝被呢，平时的吊牌价呢是1999啊，是100%的一个真蚕丝夏被。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给到大家超实惠的价格，一条只要339，规格呢是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如果说想送朋友啊，那有面子，再加30块钱升级成礼盒款啊。在这儿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库存只有100条，现在发送关键词蚕丝被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很金贵，对吧？普通的这个蚕丝被呢，其实非常让人头疼的一点啊，就是打理的问题。即便是你觉得脏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当就非常容易结块变形。虽然蚕丝吧，它

有自洁的能力，但是这个被子其实盖久了难免会吸附一些味道，被面脏了也没有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清洗的话我们总会觉得用的不舒服，对吧？所以今天这款蚕丝被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百分百的有机真蚕丝，本身的韧性就更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呢它还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固定性很强，不跑丝不移位，而且在内衬中专属定制了超柔软的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还支持水洗机洗，机洗之后也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这种蓬松透气。不过呢，其实在这儿还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蚕丝被呢盖一个夏天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你洗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洗得太勤啊。那另外咱们这个蚕丝被的背面呢用的是冰锦丝面料，耐磨不勾丝，平时不小心也划不到，不用害怕，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友好，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有机蚕丝被啊，那今天的吊牌价是1999的价格，给到大家频率专属100条限时的福利，一人一条339的价格，百分百的真蚕丝夏被，今天呢加30块钱，大家还可以升级成礼盒款啊，送给家人送给爱人都很有心意有面子，规格是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背面是冰锦丝的面料，整个的这个加上背面之后大约是4斤左右的一个重量啊，颜色也不用担心有多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平时呢去商场啊大概也知道300多块钱基本上顶多买个普通的化纤被，对吧？今天呢同样的钱大家拿下百分百的真蚕丝被，库存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当然了，其实市面当中的这个蚕丝被啊，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五花八门的，这个水很深。网上呢看到那种价格100-200的敢叫蚕丝被啊，这里面可能这个蚕丝的含量都不到30%，更有甚者可能一点都不加，就是标了个商标名，对吧？纯纯的这个概念添加。所以这种魔幻的东西有很多啊。那今天呢我们这款蚕丝被呢是敢承诺给大家百分百的真蚕丝，假一赔十，而且呢是有机的，可以水洗的，来自于长白山山脉，这里的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高，所以呢在这儿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产出的桑蚕丝也是品质更高，韧性更强，不容易折断。这款被子呢直接水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蚕丝被呢被称作是会呼吸的蚕丝被，在古代就是贡品，真这个珍贵的程度跟这个燕窝是一样的，所以想一想，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的日夜吐丝才成了这一床被子，是很珍贵的啊。所以今天呢也是我们相当于现场招募100名的体验官，给大家呢进行品牌的一个直供价，双人的蚕丝被今天一条只要339，没有听错，2折都不到的价格入手百分百的真三藏丝啊。那想要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3个字蚕丝被啊，回复蚕丝被。很多人说我们人这一辈子1/3的时间都在睡觉，对吧？的确，因为只有休息好了白天才有精力，对吧？那夏天闷热呢，夏天呢这个天气的确是有的时候晚上让我们容易精神疲惫，再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提不起劲儿啊。想要睡舒服选对被子也很关键，那这款呢真蚕丝被就是夏季助眠的好搭档，蚕丝能够透气会呼吸，盖着亲肤不闷汗，而且呢还藏着美容的玄机。因为蚕丝呢大家也知道它是动物蛋白啊，富含18种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你睡一夜盖这个蚕丝被呢就像给身体敷了一个蚕丝面膜，盖上它睡得安稳香甜，养足精神气，那每天状态也是满满啊。真桑蚕丝被今天呢1999的价格是标价，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条双人蚕丝被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339啊，339加30块钱你还可以升级成礼盒送人。那今天呢人手一条，大家
抓紧时间，趁着这个库存现在还有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

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只需要回复三个字啊，回复蚕丝被啊，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了。也祝大家可以抢订成功。

0: 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0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说过了美丽的新疆，再和我们的好朋友们介绍一下西藏啊。其实西藏呢，的确是很多朋友说那里有着无数的传奇神话，也是无数颗被凡俗的生活所疲惫的心想要抵达的地方。那我想呢，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去西藏的朋友们来说啊，大家总觉得那是一块神秘的土地，而你去过了之后呢，大家也说西藏是一个永恒的追忆啊。所以大家如果一直有想去西藏的梦想的话，还在犹豫啊，那这个六月也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去感受一下美丽的这个西藏带给我们的这个心灵的震撼啊。那我们都知道西藏呢其实有各种错啊，我们总在说来到了西藏一错再错啊。当然这个错呢其实指的就是藏语当中的这个湖啊。那西藏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湖，这个包括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比如说有这个巴松错啊，包括还有这个羊卓雍错。羊卓雍错呢它是一个集高原、湖泊、雪山、岛屿、牧场、温泉、野生动植物，包括还有寺庙等整吧，多种景观为一体的一个很独特的自然风景区。那它也被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称作圣湖。我们知道西藏有三个圣湖，一个是纳木错啊，包括还有这个很多的朋友们为之熟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羊卓雍错啊。在这个周围呢，它有常年不融化的雪山冰峰，最高的这个海拔能够达到7000米啊，湖泊、雪峰和蓝天融为一体。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也会带领大家去打卡羊卓雍错，当然用不到到7000米啊，但是呢这一次应该说西藏的整个的行程吧，羊卓雍错是我们此次进藏的一个最高海拔了啊。那大家在走这个盘山道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觉得很壮观啊，然后上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啊这个羊卓雍错的那样的一片

就像碧玉一样啊。那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个同感，到了那里之后才能够去看到这样的美景，一切都是值得的。而布达拉宫其实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号称世界屋脊上的明珠，对吧？那很多的朋友来到了这里也都会跟他去打卡。南迦巴瓦峰也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被称作西藏的众山之父啊。这一次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远眺它，如果大家有幸的话，也许还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盛景。所以说呢，其实来到了这个西藏啊，这些美景呢用很多的语言形容都是苍白的，只有大家真真正正的动了身之后，来到了那里，用你的眼睛去看它啊，用你的整个的五官去感受它，这才是啊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说到的西藏。我相信大家也会能感受到文字所说到的啊这个描写的内容。六月四号也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啊。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的高考生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高考过后，六月十一号啊来报团。所以说呢，想出发抓紧时间，因为六月呢我们就是这两个团期啊，再往后呢也不确定有还是没有了。了解啊我们909近期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我们还有这个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小人物的精神胜利法来自于毛不易，感觉自己是巨星，就像他唱的一样，如果你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这样活着可能有点乐趣，如果不想当巨星的话，想当什么都可以。好了，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思明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当然想出门旅行，想了解909近期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欢迎各位，在这个今天算风和日丽吗？高哥，
6: 按照这个温度和天气还是可以。
5: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高哥对莹莹好的好不过来，这日子里啊，又准时跟大家相约啊。这里徐峰侃车，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优缺点呢、还有这个找什么车，买车啊，找什么人能便宜或者多赠点东西啊，二手车买卖评估置换，根据这个车的评估价格确定自己还不动产现在还有多少能再动，
7: 一直在动
5: 这个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还是莹莹先开始。
8: 我先开始啊。
5: 嗯，
8: 哎呦妈呀，我秒表找不着了呢
5: 那个大军知道吧，30秒啊，介绍，超过1秒罚1.5块，少
8: 1秒
5: 罚1.5块。
8: 对，少也不行
5: 啊。对，
8: 正正好30秒。
5: 那要不给莹莹调整一下节奏让我高哥先来
6: 让我先来
5: 啊。
6: 那你让我先来，那我得接着呀。
5: 啊，
9: 哎呀，你不来我来了，你耽误时间，
5: 找表呢。
9: 大家好，机车小张总啊，这个首先啊，这个我们这个差不多够了啊，所以说这个特价肯定是要收一收啊。但是现在车呢，基本上听友来了，如果说之前差过价的，找小张总肯定还是有额外的优惠的。特别像我们2.5款的星瑞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在10万块钱左右，想买个燃油车啊，然后呢还要省油，空间还得大。然后舒适性好啊，底盘还得扎实。哎，那看看星瑞，我觉得各方面都满足你。我的微信是18045078887。
5: 你少了一秒，
7: 没少
5: 吗？我看差一秒啊，
7: 我
5: 这是
7: 零，
5: 他是34说的，
9: 零，正好30。
5: 30啊，
9: 我连0.5秒我都没浪费，哥。
5: 来，高哥，你掐节奏啊！
6: 啊，到我班了
5: 啊，
6: 哥，你说开始我就说，
5: 预备开始。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提新车踏山河，支撑你变好是你坚强的意志、修养、品行以及不

0: 不断的反思和经验，今天这鸡汤有点长。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最近呢，我们也推出好的政策了，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现在买车呢，赠送交强险，就到月底之前，名额有限，想买的抓紧时间来先锋路七号，电话3881948。
1: 啊，大家好，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如果你想买一台齐名的小车，然后呢想买一台价格便宜的 SUV， 想花个7万块钱买一个咱们的 H6 的经典版啊，那么现在有政策加码了啊，这台车呢现在厂家和咱们集团呢有政策支持，现在呢优惠完了呢，裸车也就是如果你有置换啊，裸车也就是68000块钱左右啊，这个价格还是很香的啊，记一下我的微信电话18686893338，
2: 你差了4秒。你少说4秒，
3: 我不能说2遍。
2: 妹儿，交6块钱啊！
4: 来6块钱。
5: 我昨天
2: 看他在群里呢，
4: 没在。
2: 高哥给拽进来。
5: 我昨天那个酒拉长音，我都没拉下嘴。
6: 啊，罚6块钱啊，罚6块钱。哎，高哥，你刚才时间对吗？
3: 我对，哥，我掐的
6: 啊。
3: 咋，肖大爷说我超2秒是吗？
4: 没有，他对我俩一起掐的。
7: 3320秒，说到3352秒。
5: 30秒52。
3: 52秒。
5: 30.52秒，
7: 20秒，
4: 你这么高哥，我给你掐的，你是说到了30.8，所以说不到1秒，我觉得应该
5: 啊，那没
4: 算你
0: 啊，不到一秒，
5: 那没事，
4: 对，
5: 那没事，
4: 不到一秒，
3: 这么精确可坏了
5: 啊，
7: 还说0.2，
5: 像我昨天我说我包月了，
7: 现在这么训练下去，以后的话中央这个可以直播了吧，1秒不差。
5: 我跟你说，我都紧张坏了，我昨天晚上练半宿，
7: 就因为这三块钱
5: ，这家半宿没睡觉，
7: 应该忙说。
5: 就练这玩意儿了，我开始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那这两天也很多的听友关注我们领跑的全系车型，特别是现在目前这个订购的 A10 和 D19 啊，这两款车确实是非常火爆。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 D19 订车周期能不能往前提一提？告诉大家，非常肯定的说，大概就是最迟2个月左右。如果说大家想买这个尽快提车的啊，只能说有些客户他可能退订了啊，办不了贷款，这种可以加我微信咨询1394511719。
0: 哎呀，今儿可算没交上，
7: 这家
5: 我都冒汗了。
7: 这练的
3: 是多挣3块钱。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小冯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上市的 EZ60 啊，真的是安全的一款车，而且最主要的，咱们乘车不晕车的一款车，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这个车呢。特点呢，现在真的啊，让大家比较感同身受的就是便宜，139,900啊，都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咱们两个地址试驾15846377335。
9: 你看萧大爷一说话，我高哥看的眼不眼吗？眼睛盯着那个秒表，他连动都没动。
0: 算倒气儿，倒那口气儿正好1秒，
9: 认真了啊！那高哥，我先得请示一句，这个不算吧？
0: 啊，
9: 就是在这30秒当中，我说啥都行，
0: 行，
9: 对吧？没毛病吧？
0: 那没毛病，说啥都
9: 行，没毛病。
0: 那电话你就一直搁这背三字经百家姓就行。
9: 不，如果说作为我们卖车的，我们说车那是不专业。
0: 30秒以外，你说啥也都行，反正你消费。
9: 不，咱就你看，你又跑题又带节奏。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车，然后呢一个二手车你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或者说想做一个置换，换个新车，清楚你二手的价格，然后呢了解呢你各种补贴是多少的话，这时候呢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吧，都可以，1714481357这个手机号是个人微信号啊。如果是有微信的话呢，你加这微信。高哥，我想问一下，什么好人天天说没毛病吧？
0: 半句话，
9: 下面我再给你说，这30秒完事了。哎，高哥，真的，我昨天晚上我寻思一宿啊，我都没睡啊。你说什么好人能天天的说鸡汤呢？
0: 我告诉你，
3: 听友喜欢听。
0: 高哥
3: 啊，
0: 一个是贩卖鸡汤，一个贩卖焦虑，这两件事儿没好人。
9: 不是，我昨天为什么想到？忽然我想到很多年以前，比方说一些机构吧。卖东西的机构，这么说都明白吧？ 天天呢咔咔就是一顿这个喊，然后一顿
2: 咔咔
9: 的
2: 那个
9: 叭叭蹦，完了之后呢，那离婚证一看摞着60多本。高哥，真的我真不明白，你给我说说，就什么正经人能天天说鸡汤？
0: 就是积极的心态，每天都是正能量。搞销售早晨一般开晨会都要激励销售顾问和激励自己的、
2: 那个、饭店啊，早晨大部分是出来那个进行那种喊
9: 胖，现在
2: 都不
9: 喊了好像、那胖我问一下，就你们包括菊哥你们店，你们两个店天天早上销售顾问就是
2: 喊
9: 你给他们说一遍鸡汤，完了他们都起来喊吗？鼓掌吗？
2: 那是干传销的。
9: 不，胖你们店是不是这种情况？实话实
10: 说鸡汤，就大家好，完了这帮人就好，很好，非常好，完事了。
11: 你们还好，非常好。我看店长
2: 人因为啥？人家领跑现在卖的没那时间，知道吗？
0: 交车都交不过来。
9: 所以现在徐老师我就不明白，你说是天天早上起来咔咔给自己整两碗汤，完了精神
2: 水饱。
9: 这我真的不太明白啊，就是说正经人有这么干的吗？
2: 高哥，谁告诉你？谁告诉你我正经人的？
11: 他家市场部要多给他写两句词儿，三句老。
2: 哎，高哥，那词儿是市场部给你写的吗？不是吧？
0: 哪个词啊？
2: 就是你那个学不是鸡汤以，就是鸡汤以外的那些。
0: 那不是。
2: 是啊。
0: 嗯。
2: 来，第一个问题，这是范海鑫的小份菜，从看车到成交再到售后服务都特别的安心。这次再次感谢和长城销售人员韩军，感谢你们的认真和全方位的服务。
1: 啊、这
2: 是买车了，这是、
1: 啊、买的我的交的第二个那个猛龙 plus 啊，这个大哥听友那是很支持咱的，
2: 嗯，
1: 就是也看了很多家，但是别家不去，我就找咱909的那个店来，然后到咱这儿也没说啥，因为这款车就是新上市的车型，价格方面呢咱没有能给到太多的一个支持啊，但是从其他方面侧面确实也照顾了照顾，然后听友也都挺满意的，
2: 嗯，
1: 感谢听友啊。
2: 你看佑佑说的，说我们二手房屋中介以前早上在门口跳抓前舞，
9: 对，这是以前
7: 房屋中介干的最多，
9: 这是以前，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个了，
11: 没有那些人
2: 了，这个
11: 三个两个
2: 对组不成队形，像鸡扭特种部队似的啊，原来那个是7个人吧，鸡扭。
11: 其实现在销售早就
7: 在我们最不好的时候，天天还要跳舞呢
2: 啊、
7: 嗯。
2: 你好，最近想买车，他说我打听个事儿。来听这哥们儿这问题有意思啊，他说要10万，他说有没有可能给我讲到95000？兄弟，杠哥啥车？杠哥啥车？分车型，
9: 对
2: 啊，分车型，不是不能讲到95000，甚至有的能讲到90000，但有的连99900都讲不了的。
9: 对，
2: 你得先告诉我你说的是什么车，
9: 首先
2: 就莹莹这儿就有能砍下10000的，有的就是一分钱讲不了的就有，对吧？你不能就是直接告诉我，你说我100000，你能不能砍到95000？
9: 尤其两点，第一个呢，如果你要是买的一个油车，第二个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什么是个好日子？5月27号，我敢说的话是，现在哈尔滨所有的汽车品牌90%都完不成厂家的任务。离月底呢还剩4天，差一不二，只要厂家允许，他们
2: 真有干的，
9: 肯定得卖。
2: 有的销售从顾问到销售经理，大家伙把自己所有能拿到的点全给
9: 让出去
2: ，真有。所以说，你说砍个5000，分车型，哥们儿，你告诉我是啥，我给你分析分析。
9: 我经历过一次最多的是一台奥迪 A6 啊，然后呢，月初的时候这个车可能是32万多。但是呢，正好到了30号那天，月末的最后一天，这台车30万卖给这个客户了。
2: 嗯，
9: 就一个月差2万多。但是这是以前啊，我并没有说现在。
2: 峰哥开局问一个事儿，同事要买二手车，在贩子那儿看着的，2014年的 A7，2.8的。东哥，这你说这个多罕见，
9: 经典的排量
2: 啊、嗯，白色的10万公里，现在要价85000。
9: 问的。
2: 一四
9: 的，
2: 嗯，
9: 2.8的
2: ，
9: 没事儿，要85000
2: 啊，
9: 不是85000公里吧？
2: 10万公里，
9: 价什么？因为这 A7咱没接触过，但是我知道好像这2.8的一般都是2驱的居多，
2: 4驱的，它这是个4驱的，
9: 好嘞，17的，
2: 14的，
9: 14的，好，我你听我说完了，小老，现在呢，如果是我们。

0: 啊，行，算二百吧。
1: 2017年首次登记，副驾驶门子换过一个，棕色的，后边有个加分项，50000公里，
0: 公里数挺好。这车卖到头也就卖4万多块钱了吧？也就这
1: 能给啊？
0: 4万多块钱，
1: 你给4万呢？
0: 不是，
1: 你给不了
0: 吗？聊嘛，这时候如果要用我们车上惯用的话，我帮你参考参考。昨天我就碰见一个那啥，一个车，我有点搞不懂价值，就给我同行打了个电话，一个战斗经验非常的丰富的同行，我说这个车现在市场能卖多钱？7万多块钱，我说你收多钱？6万多块钱，我说6万多块，这时候我懂规矩啊，我说6万多块钱给你，你要不？他说哥，我帮你参考参考。我啪把电话来，我说
1: 这说明啥？他不要，
0: 他不要，就是说呢，只是帮你参考参考，就是4万多块钱这么个情况。这个车首先一个呢是个棕色，第二换个车门，我觉得卖4万多在市场上也是多少有点难度的啊。
1: 7万块钱能端到正经的 SUV 吗？什么叫正经？
0: 新车啊，这不有吗？
2: 新车5800的不行吗？
3: 我这个真是正经啊 ，H6 卖这么多年了，老正经，老正经了。
1: 你正经吗？
3: 然后那可不正经呗。
2: 好像我们都不正经了，是吧？
3: 你们也正经。
2: 他那不也有正经？
3: 我这个 H6 毕竟嘛，这口碑在这摆着，卖的年头也长，对不对？他说是肉，咋说老正经了呢？对吧？然后呢，咱们这款车啊，皮实耐用，价格便宜。现在呢，也是月底月底之前吧。咱们三代 H6 的经典版啊，然后指导价是121900这款呢，现在咱们月底呢，差不多。
1: 哎，对，他那优惠5万。
3: 综合优惠那个接近5万块钱啊，49000。然后呢，咱们听友到店呢还能有额外的给照顾照顾啊。然后你要想研究这款车呢，你可以加我的微信。这款车呢，目前来讲呢，性价比确实很高啊，包括座椅加热啦，还有 ACC 自适应巡航啦，也都有。家用肯定是配置是完全是够用的，空间也够大啊。而且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H6 卖这么多年了，肯定是老托底的一款车了啊。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0: 这小胖白来909了，你也白挨着你高哥坐了。正经的话不能这么说，你说作为 SUV 当中，中国还有比长城正经的吗？对吧？7万块钱买新车还剩4200，
1: 哎呦，还能剩4200？
0: 这65800嘛，
1: 哈弗 H6，
0: 对呀、啊，经典版，
2: 65800。
0: 对、啊，
1: 来，你要是也有你就说。
2: 他太正经了，他这样，对，
1: 长安也算正经车。
2: 长安的对也有，包括 A10 领跑的 A10 其实也都是正经的 SUV， 但是你像 A10 它可能更偏时尚一些。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啊，什么需求，这买正经 SUV 的话，你像这种车都算上是城市 SUV。 但是如果说你看，你如果说你要是偏年轻一点，或者是这个喜欢外形更时尚配置更丰富的，那你看 A10。 如果说你中规中矩的，你看 H6 没有问题，包括我们这个长安的车型也都有6-7万块钱的 SUV 啊。你要是看这个长安或者是领跑，你都可以加我微信，我叫橘子啊，1394511719。这时候我再分享个事儿，就是10年前哥2016年的时候加我微信的标志车主
1: 啊，
2: 当时咨询3008的啊，然后今天
1: 放羊呢，
2: 哎，今天又问我要换 D19
1: 啊。哎呀，原来在你那儿买过3008，
2: 对，
1: 现在又要买 D19，
2: 对，
1: 好家伙。
2: 就是而且当时3008没买成，因为那批车没有了，知道吧，我报牌车，然后呢就没买成，最后今天跟我问我能不能看个 D19，问我啥政策，我说那肯定多少给你赠2次保养啥的啊。就是这个事儿我想说，就是你加完我微信之后不一定啥时候你就用上了，是不是？
1: 你别删啊，别删。
0: 那张总那儿
1: 他那也有。
4: 对，如果说你要看这个传统的 SUV 啊，就我们有一个缤越 L 啊，正好是这个7万左右落地的一个价格。然后如果说你关注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呢，你会发现燃油车真是一边倒的不行啊，对吧？前10名的销量排行榜，4月份吧，啊，9个店的，唯一一个上榜就是我们的这个缤越 L 啊。你说它为什么卖得好呢？啊，这个因为性价比还真的挺高的。这么大的车啊，这个672的价格给你 1.5T 的动力，181匹，油耗那是真的省，并且呢，空间利用率很大。虽然说车长只有4.33米啊，但是呢配置非常的丰富。为什么缤越卖的好啊？其实我也不太理解啊，就是说我可能感觉这车小点，但家用呢，哎，开起来好开，但是呢还挺正好的啊，没有那么难开。同时呢，你比如说像我这种身材呢，坐在里面游刃有余啊，这个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

0: 经济代步啊，经济实惠，代步呢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加小张总微信看看我们就是，应该算我们现在店里的黑马级的这个爆款车型啊，缤越啊，真是你不相信你去看看4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唯一一个上榜燃油车啊，18045078887。
1: 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位听友应该听乱套了，不知道选哪个了。反正也不差我这一台车了。看看星光的560，这款车定位呢是硬派大空间的 SUV，1.5T 的动力，自动挡的，72800，现在有优惠，到月底之前买呢还赠送一份交强险。空间确实够大，配置也丰富。上市有一段时间了，市场表现呢谈不上太好，但是销量也可以。你来先锋路7号呢，过来看一看，同等价位的 SUV 呢，还有插电混动的。你要买呢，打电话3个8，1个9，4个8。
2: 啊，他10万要砍5000的是宝来，兄弟，宝来现在有10万的吗？
3: 有，
2: 还有这么贵的
3: 一
2: 宝
3: 点
2: 来
3: 五
2: 呢？
3: T 的，
2: 哦，那干嘛不买速腾呢？
3: 速腾1.5T 的更贵。
2: 宝来10万的能给砍到95吗？
3: 真差不多，为什么
2: 你加东哥微信？
3: 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加不加我微信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意思。
2: 啊。
3: 因为呢，现在据我所知，一汽大众的哈尔滨这几家所有的销售顾问，9点钟之前是禁止回家的，明令禁止。为什么？因为你要不停的给客户打电话。这个月一汽大众哈尔滨的各个店的压力特别大，各个店的库存都挺满满当当的啊。所以的话，你真的有可能，你今天跟他打个，明天跟他打个。我估计大概到30号啊，你俩这个事儿就差不多能成了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就可以加我微信17148135G。节目之外，咱俩微信聊啊。
2: 比处对象都难现在。咱说就卖个车啊，以前处对象，俩人要是王不丑驴都对上眼了，基本上两句话就能
3: 差
2: 最
3: 不
2: 起
3: 多
2: 码一个吃个饭骨的。现在卖个车呀，咨询电话这个顾客先过来，你就往回打，10天半个月你都见不着这个人。对，比处对象用心多了。现在这当然了，也分车型啊。这是22，那个谁呀、啊？这个左右啊，特斯拉啥呀？Model 三呢？还是 Model Y 呀？Model X 呀？Model S 啊？Model 啥的呀？你得告诉我呀，整个特斯拉，你就赶上。喂，本田多钱？一个道理吗？这不是？
3: 据我所知。那天跟马斯克是吧？
2: 啊，马斯克，
3: 我俩通了个电话，
2: 嗯，
3: 他说在资金方面比较充裕，目前
2: 特斯拉不卖，
3: 不准备出售特斯拉这个品牌，所以这事儿我就不没跟他聊。
2: 别克 GL8 2021年陆上公务舱652T，你看人家信息就多全，一下就全起，白的。但是我哥21年车到现在整了3手，
3: 也算正常。
2: 大哥，这才几年？
3: 不，有的是这样式的啊，比方说。高哥有个车要卖，卖到我这儿来了，但是呢，人有补贴或者是其他要求，我得马上过户，我就过到我名下，这时候就是二手了吧？因为高哥
2: 在我客户里买三手，
3: 完了小胖一买，我卖给小胖，得过到小胖名下，变成三手了。21年的 GL 8652T 的话，
2: 11万公里，4片补漆，要我119800。
3: 这个首先一点的话，652T 的话分三款。分三款，完了之后呢，第一个这个公里数有点大，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不知道是哪款，但是这个价如果是全车原版，用个一两片划痕补漆的话，带个天窗，这个价要的没毛病，要11万多块钱也算可以啊，但是公里数有点大，这个你需要慎重考虑一下。
2: 22年1月份途达妥了，旗舰版的还是个，这当年也是人给上故事了啊。22年1月份买个旗舰，22年时候正好芯片紧缺贵的时候，所有车的价格优惠幅度非常小。东哥，右门子补漆没有了，
3: 途达吧？
2: 嗯，
3: 途达是日产那个是吧？哎，如果这个车呢，其实也分合两驱和四驱，
4: 配合。
3: 不是，我一说话你就拉弦儿，我一说话你就拉弦儿，你这啥事儿啊？
1: 自我开放没有约束感。
3: 22年的途达8万多块钱吧，这个价格呢也是一个大概的价格，你先做个参考。我觉得卖的这价格有点小难度。
2: 难，这车一般人不敢接。宋立新问的好，他不懂就问 SUV 好硬派的吗？这话说的对，SUV 全称是个缩写哈，叫什么多功能运动型汽车，是这么叫吧？
1: 对，
2: 小张总，
0: 好像是 small utility vehicle，
2: 反正这么个意思啊。他说有没有硬派的这事儿吧，还真不好说。在哪儿呢？你看，比如说哈弗系列一直就是 SUV 对吧？但你说那 H 九它算不算 SUV？
1: 算啊，
2: 对吧、
1: 啊？
2: 那你说它是不是硬派？
5: 是
2: 啊。对呀、啊，那你说 SUV 有没有硬派的？高哥，这那个。巴斯蒂瓜，
1: 他这个问题应该冲我来的。刚才我说星光五六零定位是硬派，
2: 嗯，
1: 你去看一看那车，申城试驾车还有 AT 胎呢。
2: 嗯，高哥，你这个说的不对
1: 啊，
2: 光 AT 胎不能叫硬派。以前吧，以前的说得是那叫什么呢？叫非承载式车身。
1: 对，
2: 以前这么说，但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这么定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三菱和卫士，
3: 嗯
1: 啊，
2: 它不是非承载式车身，但是人家有嵌入式副车架，
3: 他俩不正经。
2: 你那有嵌入式副车架吗？
1: 没有。
3: 他有啥？哎，他的钱在这放着呢，他怎么能可能有呢？
1: 一说这东哥可明白了，人厂家领导
3: 刚才吧，
1: 市场营销人不会做吗？
3: 我特别的就是感到
1: 你啥都明白。
3: 人刚才徐老师那个英文那个文人问小张总，这个英文是那个硬派 SUV， 他第一个是，
1: 我05年就学过 SUV 是怎么来的，
3: 05年学过
1: 定位是硬派多功能，
3: 05年学过英语啊，
1: 越野车。
3: 你现在把刚才那英文词再读一遍
1: 啊。
3: 我算你学过，
0: 你学跟谁学的？
1: 哈佛哥都念不全的了，考我英文了。
3: 你一个
0: 还有啥关系 ？SUV
1: 啊
0: ，SUV 这 S U 和 V 哪个字母是硬派的意思啊？
2: 硬派的意思，硬派的。
1: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用问我，你问一下豆包啥都知道。咱这不是现场即兴发挥吗？
3: 那你不能，你不懂装懂啊。
2: 东哥，
3: 哎，
2: 这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他问东哥啊，他说2014年的二手车他那 A7 啊，
3: 嗯，
2: 他说为什么在车贩子那儿的车就这么利索？
3: 第一用心了，第二个用钱了。我告诉你，就是现在的内饰翻新这个技术、
2: 嗯、
3: 就是在哈尔滨的话也很厉害。徐老师你再照一下那个图，嗯，
2: 你给讲讲，
3: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现在刚才徐老照的这一块，包括这个标，包括这个件子，包括啥，那么如果要是买新的话这个成本比较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翻新，能翻得跟新的一模一样，就是我们看着都觉得这个东西真新的、
2: 嗯、
3: 翻得真好，而且价格呢还非常的低，就是把原来的价拆了、
2: 那个、你的同行都给他开发票了
3: 啊，开发票
2: 啊，这车原价发票价啊72万，
3: 现在还说原价的干啥呀，说原价的，原价2014年的吧，
2: 啊2014年，
3: 2014年的，我这么跟你说，2014年的 Q7 多钱，2014年的 X5 多钱，2014年的 GLS 多少钱，现在你看市场上看看，所以看原值
2: 没有用，
3: 现在啥用都没有，有啥用。
2: 都是你们4S店要求这么长时间给客户打回访，能不能打烦了人反而就不买了？
6: 很多，所以我们不加
1: 班。但有客户有需求的，他这个时候有时间，他可以跟你多聊一聊，有促进成交，不然他能一直加班打吗？
2: 嗯。
6: 现在一般都是加微信的，打微信的，
2: 嗯、
6: 方便他就回给你回，不方便就不回，你就别跟
2: 他。向日葵告诉你们，特斯拉吧肯定不能卖，因为马斯克现在钱老冲了。Specs 下个月 IPO 史上最大1.25万亿美元，哎呦我的天，美元呢，1.25万亿美元。
3: 大哥，你算一下人民币是多少？
1: 算不过来了。
3: 你回答的确实快，
2: 成七。
6: 别管对不对，
2: 嗯，
6: 准不准？
2: 有人会因为加班才来买车吗？不是的。
6: 高经理。
2: 嗯。这位问的是哥，广告两遍。哎呀呀，王晨，谢谢王晨，你这王晨，人家多讲。
7: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唾戒，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
2: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参与方式两个啊，微信视频号正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那个要买宝来的兄弟，你今天你要真去，我不确定能要到多少赠品，但你要说今天肯定去，你这样，你加没加东哥微信我不知道啊，你这样
3: 给周深志打电话，不是
2: 肯定去
3: 潘总啊，
2: 给潘总，
3: 潘总
2: 肯定去，你就给潘总打，现在加他微信、嗯、啊， 因为啥呢？最终决定权在潘总这儿，
3: 那是肯定，老板嘛。
2: 186-4620-8888，186-4620-8888。

0: 20888888。
1: 高哥，这个咋样？这个在后面，这个是玩在后面。
2: 潇洒人能当店总的
3: 老板
2: 啊，老板，
3: 老板。你这么说吧，他要能答应白给你，他就肯定能白给，因为啊，最终决定权就在他这儿。
1: 他要说白给你，别人不带管呢，
3: 对
1: 对吧？
3: 朋友看到一个10年的帕美四驱10款12年9月户3.6的帕美，148000公里2片补漆要95000，这个行吗？我想知道你买它的目的是啥。老帕美到哪儿去？牌面无限接近于负数了，对吧？那12年那帕美现在到哪儿去？跟牌面有关系吗？咱说三表院系，你到那儿去，这车都唬不了人了，懂吗？你要95000，这我不跟你开玩笑，兄弟，9500不白给我都不要。为什么？我告诉你第一件事啊，3.6这个排量，我每年肖大爷那儿一问车船税，眼睛就尝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这个老帕美，它的这个覆盖件的价格。你就买拆车件的都不便宜，而且这个老帕美现在不好修了，保有量太少啊。东哥讲的可对了，内饰翻新现在有多狠。他说我在机场路一个二车公司，还是个小的2014年的速腾，那内饰我以为是从4S店偷的，
1: 嘎嘎，现在翻新技术嘎嘎。但是作为内行来说，我们肯定看出来，咱不能说全是翻新的啊，不能那个市场确实有一部分，比方说比较狼的车，然后那个他进行过翻新之后非常狠，瞅着很新。但是作为我们专业人来说的话，我一瞅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内饰是翻出来的。但是大家放心，在红腾这些事儿我们肯定不做，什么翻新内饰、翻新仪表台啊这些的事情我们肯定不做。我们什么样来一个简单的水刷啊水活之后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就这么卖。
3: 问现在省补是给多少钱？
1: 看你买多少钱车，
3: 根据车价定百分比，对吧？
2: 对，如果是省补贴的话，燃油的是按发票的6%，上限是13000。要是报新能源呢，上限是15000，如果不足15000呢，是按8%吧。完了还有报废，小胖你给说说来。
3: 他能记住吗？
4: 报废就是10和12，也就是说报废的话是燃油车是10个点，然后是新能源是12个点，一般正常来讲的话，20万左右的车基本上就能拿满了。
3: 就是买越贵的，你这个实际上给你优惠的这个总额是越大的。
5: 对，最高2万。
3: 2万封顶了。就怕你买那个叫什么玩意儿了呢？那个，就仰望。
1: 仰望也是包括
3: 你要12个点，那得多少钱？
1: 包括问界 M 九那70来万，
3: 尊界 S 800，
1: 对，那全是吓人呢。
3: 2017年 CS35手动挡，白色3片补漆，带天窗，那个9万公里，现在值多少钱？
1: 1万5左右吧。
3: 新车要置换补贴，夫妻过户能给我拿着吗？影响有影响吗？
5: 没有
2: 那个叫不准的问题呢，东哥。
1: 哎，你别说了，来，你看我让他说点话吧，他马上就用那么多。首先一点的话，如果按照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就你的车过给你爱人啊，然后之后呢，不管你是长补啊，或者是省补，这个都可以拿到的，没有任何问题。
2: 严格来讲，应该说商务局呢没有这一条，没说吧。指定说这车过户过给谁，夫妻之间，
3: 对，都可以，
2: 亲属之间，人家没有这个条文。
1: 我会不会说
2: 就默认就可以像你
1: 说
2: 的那种，
1: 我会不会
2: 说
1: 这个意思是不是我说的言简意赅简单明了？
2: 那你说的肯定好。
1: 我说的开不开门吧，
2: 不然能在909做这么多年吗？
1: 我说的开不开门，
2: 开窗户了。
1: 你高哥，你别天天喝着鸡汤，把事想。
3: 就在网上看个网图，请咨询一下高哥。就想买这个轮胎，
2: 我看看，
3: 问大概在哪儿找谁能买着。
1: 这轮双轮的来了吗？
2: 双轮的，这上哪儿买？这个我得研究研究啊。
1: 哎呀，
2: 这该换了，
1: 不能换
2: 了，警戒线都磨到了，
1: 嘎完花接着使呗，
3: 自欺欺人嘛，都是。但是这个品牌我真头回看着啊。怪车铺说，东哥，如果说像刚才说那种老帕美漆面较硬，而且是老号段，是2014年的号牌， 他说多。

0: 多少还行，但是现在都是乱七八糟的了。
1: 不是，我跟你说一台哈尔滨的老帕美吧。
0: 嗯。
1: 挂着4.9。
0: 哎呦，那行。
1: 红色的，当我看见每次看见那帕美的时候，真的那车我一瞅啊，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个公里数肯定是小，漆面锃亮。
0: 嗯。
1: 然后之后人家肯定是一手车。
0: 嗯。
1: 这个开出去说呢，比方说偶尔拉几点朋友咔哈的哈，顺便进来吃个饭啥，开出去这个有面儿。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咱奔牌面去，你家不能只有这一台车，一定最起码家里还得有个法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
0: 你像这个娜娜呀，你这个车我告诉你怎么办？他说那个东哥，我这车刚买完商险，你能把商险钱给我加出来？你这样，你可以把商险退了。商险能退，
1: 商险能退，
0: 就不用加那个商险钱了。因为啥呢？你东哥到时候你说他说完加完这个，他也得把它退出来，都这个道理。你就自己退出来得了呗。你这样，你不会退，你上东哥那去卖的时候，他教你退。
2: 我教你退，
0: 或者你这不得换新车吗？新车上商险的时候，肖大那个怎么教你上，怎么教你退，他都非常。
2: 没问题，你要是想
0: 手把手教你行不行？
2: 我教您都行啊。你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5。
0: 嗯。这是问小张总，帝豪还有个向上，
3: 新款的赛帝豪、
0: 啊、向上豪华型，嗯、现在1.5 CVT 的，什么价格？优惠多少？
3: 豪华型，豪华型照价多少钱？昨天刚上市，
0: 是你
3: 网吗？是是是，这以前这名不叫这个，豪华型是82,900的吧？优惠大概是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
0: 嗯，
3: 然后置换补贴应该还是跟以前一样3000。啊，当然是你说是新款的，新款跟老款有点改变，但外观改变不大。这时候如果说你要买我们老款的，应该叫飞跃版啊，这82,900对应的这个指导价，然后20,000出头的一个政策会优惠的多一点啊。如果说你对这个产品的配置外观卡的没有这么严的话，我建议买老款能多优惠4-5千块钱吧。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具体落地价就是60,000块钱左右，我估计可能就差不多60,000多点啊，18045078887。
0: 哎呀，这个天津现在不是天津不摇号吗？绿牌车是100%，
1: 嗯，
0: 那个汽车的中签率是6.4%。我就记得我堂弟在上海为了买个车前后摇了8年，说是更好使。我记得高哥曾经说过要送莹莹一辆保时捷，
4: 不是是啥时候？我都没说，你在哪听的呀？是不是出幻觉了？
0: 我1:18也不便宜，保时捷那车门那个原厂那个，你别说给我淘宝的啊，咱说正儿八经那个也挺贵。
5: 是打印给别人，记错人。
0: 嗯，有这可能。问激光探头到底车内车外哪个好？你们分辨出来了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唯一答案。
4: 各有各的优缺点。
3: 其实哎，这个事儿吧，也不能说高哥那个不好啊，只不过是你要说想把这个激光雷达做到顶尖，做到室内，它是有很多局限的。你像那个像室内，它就做不了8-9-6线，对吧？就最简单的旗舰产品它做不了，只不过它把这个激光雷达做的薄了啊，然后呢？是吧？外观也更美了啊！然后高哥认为是个卖点，当然我觉得他说的
0: 也低了。
3: 对，但是我觉得他不是说他这个东西不好，是吧？说他介绍产品也没
0: 有
3: 完全介绍到点儿，
0: 他说到点儿上。
3: 对，没完全说到点儿上。
4: 激光雷达这有辐射吗？
3: 有。
1: 冲击的话，首先一个呢，车长点的话呢，你可以看看西西的2.0啊，再说呢，开着是最灵活、动力最好的。
0: 结果是卖的也很不好的，
1: 快停产了。
0: 嗯，
1: 你看他查他卖多少吧。再就是，如果你真就追求动力的话，上海大众那个小张总叫啥来的？
0: 零度、啊。
1: 零度。
0: 嗯
1: 嗯，那个出2.0T 的、
0: 嗯，
1: 那个东西如果在油车当中这个价位，它得老快
0: 了。听节目这么多年。我发现张康和刘文铎不来，小张总一个人有点轱辘不过高哥。
4: 别人咱也不敢互动啊。
0: 最近宝马是便宜了吗？我家地库新增好几个，X3、5系、X5，我现在都看懵了。便宜了，便宜了很多很多很多。现在宝马呀、啊，跟10年前的宝马。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感觉啊，已经是用崩盘形容毫不为过啊。你说16、17那时候，谁要说买个宝马530，那派头子啊。
1: 16年的时候，身边一个朋友，

0: 也是一个尊贵的老板，买了个宝马七系。哎，当时我看那
1: 啊
0: 钥，
1: 啊啊！我
0: 我
1: 知
0: 看
1: 道，
0: 那钥匙特别的科幻，
1: 别在他那肥
0: 啪啪那
1: 胖小
0: 是，
1: 肚子上。
0: 啪啪那小手啪一
1: 啊，
0: 扒拉。哎，当时我
1: 东哥，
0: 觉得
1: 你说那是哪年？18吧，一八，
0: 一七，
1: 95买的吗？
0: 咱
1: 七
0: 不
1: 四
0: 提名
1: 零，
0: 了，因为我这朋友
1: 对，
0: 身份比较
1: 我
0: 神
1: 身份
0: 秘，
1: 对，
0: 不便透露啊，
1: 那
0: 不
1: 个
0: 便
1: 钥匙
0: 透
1: 多
0: 露。
1: 少钱？那个钥匙加钱的，
0: 当时的话，那钥匙的话应该是大几千，七八千，就是说由正常的钥匙换成的钥匙，不是说我单做一把那钥匙啊。现在可能弄5、600块钱了。他说，其实我就也真的就那个16、17、18的宝马，那客户真的是非常有实力
1: 实
0: 的，
1: 力，绝对
0: 有
1: 实力。
0: 实力。但是现在听说也不太好哈。啊。
1: 开不着了。这是你好，我想10万预算，裸车要安全性好，配置高，空间不要求很大，家里就两口人，省心。自己有个起亚 K212年二手车，2厢版，在我手里握了1年，能达到置换要求吗？
0: 在2025年1月8号，听好了，是2025年
1: 他才说
0: 一月，
1: 1年多，那不一定够
0: 咱告诉他一个准确的日期啊。高哥，你不用说，我全说了啊。刚才让你说，你还在那还装紧。2025年1月8号之前，这个车在你名下。现在如果
1: 缺个问题呀、啊，不是兄弟啊，缺个问题啊，你到底不，SUV，轿车，你要什么呢？
0: 油的电呢？说了吗？
1: 你还是要绿牌的，还是要汽车？你得有更详细一点的要求吧。广义10万，这个就太难受了，因为什么呢？咱就拿小张总说，他就没法推荐，他手里好几个10万的车。
2: 好几个，
1: 对呀、啊，你是怎么
2: 四
1: 唠
2: 个，
1: 呢？
3: 还有
1: 你大概齐得有啊？你要说你就要轿车，那大军就给你排除在外了，是不是？你要就要 SUV，那个说的就多了。
2: 趁他没说呢，还没排我呢。我先说一下吧，咱家呢其实10万元级啊，你咱家的车其实你大部分都可以选了，你包括大狗的一代、二代，包括这个 H6 全系，也别全系了，挑贵的啊，H6L 最贵的这个你也可以选了啊。
1: 最顶配的够了。
2: 啊，对，最顶配的都够了，包括啊，你要想十万裸车这个价格，你说10万多一点点，包括现在2.0的你都能买到了。啊，咱就不，咱就不需要非得选1.5的，2.0T的可能动力会更强啊，看你个人需求。然后呢，这些车型呢，基本上都在10万上下。你要偏家用的，你就看看 H6 系列。然后你要是想过节的时候呢，或者说是偶尔出门露营走一些烂路啊，想要那个底盘稍微高一点的话，或者是喜欢这个泛越野这种方盒的外观，你可以看看大狗。然后要空间呢，既要空间舒适性，又要这个有一定的越野能力呢，你就看看大狗 Plus，也都够啊，都在这个预算区间范围之内的，你加我的微信啊，我给你发一点这个图片资料什么的，给您看一下啊，18686893338。
1: 帕卡梅拉又来了个异父异母的新的兄弟，一窝一窝的来呀，异父异母的，你们看像不像？
0: 是啊，如果吧开蓝牌了吧。心里可能还能多少有点
1: 绿牌更闹心，
0: 那你说要
1: 牌都一样色儿，
0: 开绿牌的
1: 像保时捷跟是保时捷，它不是一回事儿。
3: 搁这个灯还有点像凯美瑞呢，
1: 但是整个侧面曲线啊，就是侧面曲线，你说跟帕纳梅拉有区别吗？
3: 侧面像
1: 太像了，
3: 轮毂还是学的小米的，头灯学的丰田的，侧面学的帕纳梅拉的，还混一起。
1: 这是异父异母的兄弟啊，丢人呐，
3: 现在这设计师是真好当
1: 丢
3: 啊！
1: 人呐，又他们有设计师吗？
3: 那船也得要人啊，皮尺布吗？
1: 得会量的，还得。哎，用得着皮尺吗？现在手不能摸出纳米级的这个那个误差了吗？拿手摸不就摸出来？不用皮尺了，
3: 车展的时候那些拿
1: 手
3: 小
1: 搓
3: 尺
1: 涡轮，
3: 子。
1: 12G 抗那个负载荷，这都是有高人呐。
4: 晚上闭上灯，啥都能想出来。
1: 我要从三亚回哈尔滨。你说我这个车我是用插混智能模式，还是纯电优先，还是哪个更省油？走国道是不是更经济、更好玩？哥，要不你搭顺风车回来吧？哎，当年铁道游击队怎么完成的交通？扒车皮。

0: 一套，你只要扒到徐州就好办了，全国哪儿都去啊。
1: 跨上我心爱的火车，
0: 想跨上奔驰的骏马。
2: 这种情况，哥应该他应该纯电优先，可能还省点儿
0: 啊。纯电优先
2: 正常的情况，
0: 但是用智能模式不更省吗？应该是
2: 智能模式，它就用不上电
0: 了。就是你家那些玩意儿，我全用智能模式开的。我觉得用那个方式
2: 智能就可以，但是你要说纯说省油，那肯定纯电省，因为高速基本上你要不切换，它就是纯油跑。
0: 嗯，那你就
2: 有电就用呗，
0: 你有电就找电插上
2: 就
0: 充呗，没电的时候你就用那个。油跑就这么意思呗，
2: 纯油跑跑跑电就充了不少了，充了你就给用了呗。嗯，
0: 这六月份省补是摇号抽签，哥们儿好像是抢，是排队，得是排队啊。你要是着急买，你就现在整。十万买车必须马自达 EZ6 无框车门混动后驱秒杀同级所有车型，但是你知道吗？现在马自达销量最差的就是 EZ6。
1: 也对啊，几乎的
0: 轿车这个玩意儿它就不好使。
1: SUV 现在是真的是订单制啊，
0: 它就是 SUV 呢。像比如说刚才那十万，我第一个想到真是你家杠五。
1: 杠五的话是可以，
0: 十万还富裕呢，
1: 还稍微富一点。你要是全款的话，购车再有一些置换补贴。优惠政策再加一些长补大客户补贴，那确实都不到十万。马达这款车耐用度是非常好。
0: 那个咱听友到江北了，说上车江北天今天行，屋里有车了。嗯，有一台车，
3: 温暖老师自己的车。
0: 这他自己那个啊？
3: 他那小飞度
0: 啊，是他那吗？那号牌我记不住，
4: 就改音响对不对？
3: 那改不改音响不知道，但
0: 是不知道啊，他花重金给他
3: 改的。二代飞度吗？
0: 嗯，那是十之八九是他的。嗯，能有人就挺好啊。说个自己不成熟的偏见，买油车其实就看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对呀，底盘肯定是德系、美系，图发动机就看日系。你这个有点有失偏颇。实话说，兄弟，有失偏颇。什么事儿啊？不能说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你就说，比如说，你说德系的底盘好，说日系的底盘不如德系底盘，咱是不是也得看不同档次的？觉得就这么讲 ，LS 的底盘比 S 的奔的底盘它不差，你信吗？东头说日本车底盘不好，大哥你没开过好日本车，你说德系底盘好，大哥也得分多少钱玩意儿。啊，就是捷达那底盘好不好？确实，在价位整个价位里边，它算还不错的，但绝没有你神话的那个程度。低价位车型底盘最好的是法国车，是绝对的。嗯，这位是比亚迪夏铺地板，现在什么价？你加文多微信，文多全拼01啊，听好兄弟，别铺大理石的啊。那个铺完之后是简直是太让脑瓜疼了啊。说现在最挣钱的是不是配件上游配件的公司？不是，还是主机厂，而且是搞金融的主机厂，不是造车的主机厂。造车的主机厂利润非常薄，啊，玩金融的人家那真是掏上了，现在真是太好了。宝马 X3 25i 全款落地多少钱？
5: 这款车优惠完之后，裸车的价格应该是24.2万，落地应该是26万多吧，加2万块钱购置税，保险得8000左右，是这么个行情价格，你可以了解一下呗。
0: 嗯，
5: 26.2万，27万出点头吧，也分你贷款买、全款买有没有置换啊？说是全款了，有没有置换？最好到店里去转一转，了解了解行情。
0: X3现在26万。高哥，你看过X3的第一个广告吗？
5: 没有。
0: 我用语言描述一下，你能想象出一个画面
5: 啊？
0: 高山速降滑雪，一个选手啊，镜头跟着他拍，从山顶唰就从个山上下来了，唰唰唰到终点的时候，他一个横切，唰那个雪不扬起来吗？
5: 啊！
0: 噗一下，镜头糊死了。这个时候，镜头顶上啪雨刷一动，把雪全刷没了。是由远由近及远一拉开，一个宝马X3。他从高山速降一直跟着开下来的，那时候X3多少钱？高哥，
5: 40多吧，
0: 50多。
5: 那还是原装进口吗？
0: 你不管进不进口，那时候的X3，如果谁有，你跟现在的X3，你如果你也有，你用架机，哎，架子机你一举起来，你看底下，你就觉得那时候那个台车为什么50万？

0: 这台车为什么20万？差非常明显，都不用说结构，就材料上来讲，都不是一个玩意儿了。你就现在这个底盘要拿给那个零几年的宝马工程师要看一眼的话，他觉得说你拿给我看的是宝马吗？他肯定会有这个疑问，你知道吗？唯一不抽条的现在就剩法系车了，基本上也卖不动。嗯，就不买。插混续航125的那个，我给那个朋友一个建议，不用强调设置模式，充满电加满油，上高速120定速，别超速，别急加速，电用完了系统切换成混动的时候可以设定，或者直接是保电多少，服务区有桩你就充，没桩就加油啊。他说这个如果等会儿没有充电桩，优先选择理想桩啊，理想的桩好啊。他说其次下来就是华为液冷和蔚来和特来电。过年期间五个人开车跑到辽宁去玩了一圈，在服务区有三个人上厕所用理想桩，一泼尿的时间从20%冲到了50%，蔚来桩能干到40%。点名批评吉林那段的高速，他那个叫极致充，我充了半小时他才提升了4%。那是不是旁边比亚迪抢电呢？半小时4%，大哥限轱辘也就这样了吧。
1: 我其实我想说的吧，汽车它是个交通工具，对吧？从海南往回咱这来的话，大概得3800公里，4000公里。
0: 嗯，
1: 你是续航120公里，如果咱为了省钱使纯电跑，我算它120公里，它没有一点损耗，全干里头了，你得充30回电。
0: 就是人生到底要的是什么？
1: 对呀、啊，咱限速120，好吧？对吧、啊？
0: 你要真说为了就是一切算经济账，你坐火车回来比这些合适的多。
1: 对呀、啊，
0: 怎么地都是火车合适。
1: 你去，那我们脑子里就出现这么一个场景：1个小时跑120公里，对吧？高速、到1个小时下去，或者上服务区充电，充完电之后再上，水充满满的，再上来再跑，再跑1个小时又下去了。这是交通工具吗？
0: 问原装进口X3跟国产X3质量一样吗？
2: 现在是这样啊，他说的是平行进口，第一港口里现在没有X3这个车，因为它利润空间太小，它不可能进，
0: 而且进的是短的，卖不动
2: 啊。对你说的进口的呢，就是对中国啊直接的话出口的，就是限定中国的啊进口的，这种的话肯定是。要如果跟那个平行进口的肯定有差别啊，它是欧版的、加版的、美版的，他们的要求都是更高的啊。
1: 差价最大的不是X3，激光的话，当年刚有的时候，那全是50多吧？
0: 那可不呀，50多呀，
1: 17和50多，中间差了30多万，这太吓人了。
0: 哎呀，不是我搁道边看一现代，前后找。怎么没有型号？大哥，我就看你看前面，它也就是伊兰特啊，最新款伊兰特啊，占用丑吗？这尾标顶，大哥，英文你就这么差吗？像我这英文连半吊子都算不上，也认识啊？这不伊兰特吗？
1: 高哥，你用汉语拼音给它拼一下。
3: 汉语拼音？
0: 哎，这款伊兰特，我不是说我自己感觉我怎么你这个你们谁都没开过，我开过，当时我以为这个能给伊兰特倒口气儿呢，给现代，第二车了。因为我觉得很便宜，7-8万块钱，这车还咋的呀？
1: 齐老，你知道现在多少钱吗？
0: 多少钱？6万多啊！
1: 现在是抖音上宣传啊，抖音上宣传啊，你得拿到各种补贴拿全了，58800还是59800？59800。
0: 当时刚上7万多。
1: 那个王晨能不能 K3的话是58800嘛？各种补贴都拿全了情况下，
0: 无敌，预算13万 SUV， 混动纯电即可。不要纯油，身高1米90，求推荐。
2: 那你先说吧。
4: 13万预算可以看看咱家的这个骁龙 MAX 这个版本啊，因为您身材比较高大嘛，这个身材的话，咱家这个是中型的，哎，
0: 跟影子儿子一边高，
4: 可以说空间表现也非常的好啊，不论您坐在这个主驾驶还是后排，都能够满足您这个身高条件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这款车是插混的，目前是一个清库的状态啊。如果您对这个日期呢不太在意的话，这款车现在绝对非常的便宜，指导价15万3800的这款呢是165公里。

0: 天续航，现在优惠完了，还达不到您那个价格呢。基本上各种补贴拿完，13多一点点可以落地了啊。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有一个，
2: 还有啊，身高确实挺高的，1.90米，但是我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就是，起源007，包括领跑的一个411，13万左右的一个预算的话，411你那只能买到的那个最低配的，虽然是最低配，但是配置也很全了。为什么我推荐这款呢？因为你说你这个身高1.90米，毫不夸张的说，这个411这个车。去年冬天假期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开这个车，我儿子坐里边，就是基本上啊，他腿部空间的话也是非常大的，
1: 头部呢？
2: 头部也是没有问题，不顶棚啊，因为你这个
1: 半拳的空间有没有？
2: 不到一，不是，对，半拳有，
1: 嗯，
2: 肯定是不到一拳，这实话实说，因为有的人他坐高还不一样，
1: 对，
2: 对，
1: 有人腿长，有人腿短，
2: 对，就是身高和坐高是两个高度，然后但是我觉得就1.90米这个身高，我家孩子坐里边就感觉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这个座椅还调的不是非常靠后啊，腿部空间包括头部空间都是够用的，所以说我强烈推荐你来看看我们的411领跑这个车型，有增程有纯电啊，两个版本够。
3: 我的是在那个。是X70还七零？
1: 我也忘了名了，反正贼。
3: 但是现在捷途的话，基本以什么探界者啊、小张牛、探界者、探索者这一块，而且的话空间都是超大的，价格呢，咱说12-13万也够了。包括比亚迪的
1: 那个
3: 也有一部分，
4: 他不是要绿牌吗？
1: 对，他不要纯油的。哎呀，对他不要纯油，
4: 绿牌不够，
1: 不够。你看，要不说吧，人呢太魁梧啊。咱首先你穿衣服费料子，二一点，你说咱就这么讲啊，就是普通人。买一个宝马七系开的就已经是啊四平八稳了，这1.9米的人买个七系跟一普通人买五系的感受一样，
3: 差不多，尤其头部
1: 性价比很低啊。
3: 没事儿，如果他不就10万块钱吗？10万块钱要是大的那个绿牌的，对吧？那什么有个什么赛利斯 E5 吧，是不是这么叫？
4: 蓝电 E5
3: 啊，蓝电 E5 就是前面有
1: 个
3: 那个
1: 够大，嗯，
3: 那个的话应该在10万块钱左右。然后呢，这个绿牌里的空间最大的，其实有很多的车，你包括小张总他们那个银河有个 E5，是不是？
1: 嗯，
3: 那个车的空间的话1米。
5: 说你这个来买车看全款贷款啊，具体的话你找我，比别人买肯定还是要便宜点的啊。但是呢，错过了最便宜的那两天啊，可以加小张总微信看看你的颜色配置。如果你能拿到省补，大概就是9.56万落地；如果拿国补9.23万呗啊，18045078887。
1: 想买哈弗 H5，12个油能选。
0: 啊，汽油柴油怎么选啊？你要是没有什么载重需求，平常就是拉一些轻货啊，拉一些
1: 不超25000公里就买汽油。
0: 啊，对，你再一个呢，看你的公里数啊，如果没有太大一个公里数要求，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汽油的啊。如果选择柴油，但是这款车汽柴油都是2.0T 的啊。如果你要买这款车呢，你可以研究一下，到时候我给你分析一下。你加我微信啊，18686893338。
3: 这款车，如果你真的想长期持有啊，
1: 嗯，
3: 但是公里数呢，别每年跑几千公里啊，跑个10000多公里、20000左右的话，其实我个人都建议多多关注柴油的这个，因为你持有的时间比较长，那么的话呢，将相对来说比汽油的你要节省一部分费用。第一个是油钱，第二的话，柴油机就是目前的哈弗的柴油机，这个2.0T 的，
1: 很成熟了。
3: 你跑10万公里啊，这个说句这个土话吧，都不用瞅。啊，就是呢，咱说正常换换机油了，换换这滤子啥的，基本柴油发动机的话，它故障率很低很低。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普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众里寻他，
1: 来继续从徐峰看车啊。问五代帝豪是小张总了吗？很遗憾的告诉你。
5: 不是，但是我们有星瑞啊。如果说你看到五代帝豪，特别是2.0T 的版本，就1.5T 的，
1: 跟星瑞
5: 不如开星瑞了。
1: 一般人都分不清楚谁是谁，
5: 那俩平台不一样，
1: 但他俩长得可真像。
5: 对，
1: 院里有个五代帝豪，你看着了吗？
5: 嗯，但是哎呀，
1: 多大呀！
5: 我因为天天开星瑞，还是也能看出区别，
1: 嗯，
5: 啊。确实差时间长了，还是比星瑞差点，因为毕竟 CMA 和 BMA 的区别嘛，两个平台。价格接近啊，如果说你买到星这个帝豪，我觉得1.5自吸的版本五代帝豪啊，性价比还挺高的啊，因为比四代帝豪贵的也不多。当然你要纯便宜，我们四代帝豪现在不就出了一个1926款、27款的向上版嘛啊，性价比很高。但如果说你要看到2.0T 的版本，这个帝豪 和我们25款的星瑞清库，甚至我比它便宜啊，前提是你有置换，因为我们置换补贴给的太高了，14000的置换补贴，所以有置

0: 置换啊，看高配来找小郑总看看星瑞性价比高很多。它毕竟是 CMA 平台，是跟沃尔沃共用的啊。BMA 是我们吉利自己的，虽然说有这个差不大，但是它也差。包括用料啊、工艺啊，包括安全的等级要求啊，都是不一样的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1: 2020年4月份，迈腾330领先版原版原漆原车衣。
2: 大哥没说公里数、啊，
3: 没说公里数，没说颜色，入是黑色的。2020年，
1: 算它6万公里
3: 啊，就算个7、8万吧，一年1万多公里。
1: 嗯、
3: 现在呢，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8万左右。但是呢，这个8万左右的话，得分新款和老款，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迈腾呢，就是说大家一个显著就是，老款呢是在标是在，后备箱盖的左右边，但是新款的话是在这个大众 VW 标的一个正中间啊，下面这一块也分新老款，但是呢，你就拿个8万左右先做个参考吧。如果这车现在想出售的话，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塘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1: 那个大孙总说，康哥买七系真是多余，当时买个小电瓶车。平时上班自己开，晚上回家孩子在小区当玩具。
4: 人家段位到那儿了，买个七系，你看。
1: 他意思让买那个，就是孩子在小区里边开那种。
3: 就是我拉高哥那个吧。
4: 没买之前。
3: 爸爸的爸爸
1: 是朋友爷爷。问领跑D19亏电油耗多少？大哥，500公里续航的电瓶，你给我干亏电开啊？哎，也行。
5: 他
1: 不太容易啊。
5: 对呀、啊，亏电里程，什么叫亏电？
1: D19亏电油耗多少？
5: 亏电油耗啊，
1: 嗯、
5: 亏电油耗，我说实际的吧，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试驾车它也是增程的，频发朋友圈，然后发给大家去关注关注，可能也是分路况，我跑长江路那块儿，
1: 嗯
5: 嗯，那边没有车。
3: 是现在照现在的电车，照2年前的电车，小张总，咱俩探讨一下。
5: 嗯，
3: 我觉得在电控系统，包括各种这个电脑上进步了很多。
0: 人800伏，
3: 对，
5: 嗯。
3: 比方说的话，像以前我们就说在冬季低温的时候，那么咱就以比亚迪来说吧，
1: 嗯、
3: 对吧？所以咱没有一点的贬义词啊。比亚迪的
1: 哪个店？你知道莹莹现在管的店有多少吗？
0: 平房店、先锋路店，还有那个
5: 城乡路
1: 店、
5: 嗯、
1: 都是他管。你这样啊，大家伙儿，我800次都说过，别耍小聪明。有的人直接到店里边找完销售顾问，哎，他把价都砍死了，然后又给这个徐英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徐英反而他不好操作。
5: 嗯，好，这个
1: 你直接加莹莹微信，这个最好操作。
5: 嗯，是这样啊，加我微信，我直接安排各店的店长去跟你对接，你离哪儿近我就推荐你去哪儿，然后这几个店店长呢肯定会一对一的跟你服务，给你安排好这个销售和交付整个一套流程。我可以这么讲，所有找我买车的客户啊，非常省心，而且价格你都不用问，你随便问肯定是给你的都是咱们听友的最低价啊，是咱们这个正常客户买不到的啊。加我的微信吧，1394511719。
1: 2023年探险风尚版，东哥，23年是带鱼屏吗？
3: 带鱼屏
1: 已经是了啊，那还好一些啊。黑色，4万公里实表，23年5月份户，现在值多少钱？
3: 哎，如果说大概的话，大概的话，
1: 这车还大概、哎？探险、啊，大哥，咋的了？你不敢说了？
3: 不是，我因为我又对这个，我对这个价格掌握的不太准啊，不太准。我个人认为，
1: 你说一个那个什么？是叫那个安慰价。
3: 市场终端价格的话，我觉得应该在20小多这块吧。
1: 嗯，啊，探险可是保值一线阵营的呀。
3: 对
1: 呀、
3: 啊，不是现在的话，不是说它保值不好，
1: 嗯，
3: 因为呢，今年呢电车比较当道，那么油车不管新车、二手车的价格呢都比较低。那么我们现在你从 BBA 来看，就新车的优惠幅度，大家就能看出来。
1: 嗯、
3: 所以现在尤其上个月和这个月，
1: 嗯、
3: 那么油车的二车价格降得特别特别的厉害，一个21年的 Q5。就是三月末和现在的话，基本就算2个月的时间，整整下去了15000到20000块钱。
1: 这个这朋友买了个猎豹，去年买的 CS01，现在总共开了6000公里，说厂子黄了，我上面该怎么保养？猎豹黄了吗？
0: 早没了
1: 啊，黄了，我不知道啊。那你换机油呗。 你

0: 你右前轱辘就换机油，别的没有啊。
1: 咱不知道，你要说猎豹C10吧，咱知道它这个C01
0: C01，
1: 咱不知道是油的还是电的呢。
0: 但是保养你得保，不能因为厂子黄了你不保养啊，兄弟。就换个机油，六千公里不用保别的啊，别的，哎呀，他我怕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车等到中期保养的时候，连件儿都没了，你懂吗？这个上哪整件儿啊？
1: 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徐老师多次的说，
0: 小电车啊，
2: 对，
0: 完了，
2: 纯电的，
0: 那完了，你没处整了，
1: 挺好，挺好，挺好。第一呢，C01肯定是个小电车，首先原值不贵。第二个，电车这个车如果要是纯电的车啊，电车有个特别大的优势，这种纯电的
0: 啊，不会油，
1: 尤其是低价位的，它故障率特别低，
0: 它没什么这软件硬件，它没啥东西，
1: 它不像机械的那么复杂，所以呢，这个小电车它故障率特别的低。不行，自己网上找点那个看看需要一，
0: 大哥那玩意儿保养啥呀？
1: 我得换换刹车油，空气滤、空调滤。我说的这一块，这个还是需要那啥的。咱说这个意思。
0: 那个轴承里边打黄油不？
1: 不用，现在车不用了。
0: 这，哎呦我天哪！这现在这个电车呀、啊，尤其厂家一没了，你这个它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它那个车机系统就废了，对吧？
1: 好歹是个低价位的，那车机系统也起不到啥作用。
0: 那拿拖怎么办？
1: 这个现在最大家如果说最那啥，大家可以看看高和，高和的车当时全是50来万、60来万的，现在那你说怎么办？
0: 对啊。

0: 英文名在国内要取消。
1: 哦，那我也无所谓，它叫什么不重要，关键它功能性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是我要开放了吗？我听到有这么个黄信儿啊，这个要是开放了，你们试试这个自动驾驶，你就知道什么是自动驾驶了啊。尔滨胖哥说这个哈飞那种微型的，
2: 哎呀，别说这个了。就哈尔滨那个车事啊，
1: 一人没有，
2: 跟花香比的话，那绝对是沧海一粟。
1: 嗯，
2: 你看看花香现在啥样？花香那天一个车商，他录了个视频，他没有卖车，也没有说让大家卖惨的意思。他说：“我让大家看看现在我店里和店外有多少台车。当时呢，他应该有100多台车，他家是从10000到100万的全有，屋里呢迈巴赫也停着啊。”他说我告诉你这些车呢，我第一不卖，第二呢坏消息真的是我外面还有很多的车我进不来，因为他车位有数嘛，
1: 都堆住了
2: 进来，所以现在全国的车商包括哈尔滨的全都爆仓，全爆仓，另外再就是没有客户，找不到客户
0: 啊。这个海阔天空啊，风挡崩了个点儿，当时没在意，发现的时候直接
2: 真是一个特别高端的。再说呢，这是个真正豪华品牌的话，这个你还得修，因为豪华品牌的话，如果车型更换风挡，尤其近年限，这个对价格有
1: 关键，还风挡膜便宜，那就不便宜。
2: 对，所以的话，这个具体看价格。
1: 这种天气还有个问题，我跟你讲，早年间我遇到过一次，那时候开 C5，前面那个崩石子，啪，给我风挡打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印儿哈。正好上班我就没时间，我就停老那时候咱在文正街呢还。
2: 嗯，
1: 东哥你知道，就是在那个边上那个太阳中午就下午一两点钟正是爆的时候啊，我就停那儿了，我寻思下完节目整去，我下完节目看到头了。
2: 对，很正常，
1: 太阳晒的。
2: 下期之后很正常。
1: 整个热胀冷缩它直接裂到头。
2: 红头也说过这么一次事儿，然后一个客户呢，然后开个车，但是那客户咱说挺讲理，人不错，来的时候风挡确实大概有10来公分，我们验完车之后
1: 自己
2: 他干到点儿
1: 了，
2: 但是我就有点崩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注意他这是个10多公分的，但是车价值不是很高吗？我说哎呀，这把人这个风挡玻璃这怎么给人整裂了？那裂到底儿，
1: 调监控谁干的？
2: 对呀，我这哥们儿，我说那风挡裂了，他说啊，对对对，哥我知道。我说你咋知道？他说来的时候就20公分嘛，只不过现在裂到底儿了嘛。我说这样，兄弟，我说既然上我这裂的，我说这车收成了，那你就不用管了。如果收不成的话，我给你换块风挡，对吧？哎，也没有多少钱的事儿，都是低价位车，说都不用干，他说你就直接收了就完事儿了，就这么。
3: 这两款，一个是增程，一个是纯电的啊。增程的话是200续航。的139900这个车定的车是最多的，但是有没有啊、想要纯电的600续航的那145900，你这都可以去。但现在的话有一个什么呢？厂家有一个推出政策啊，大客户也补贴哈、啊，包括置换也有补贴啊，同品他品的也有小小的区别。您都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咱们听友虽然说价格真的不能松动了，因为它返点都是少的可怜啊，真的说白了都掉着眼泪出去，那是这样，但是送点小东西表示感谢这个是可以的啊。15846377335，
1: 送货每天7-80公里，问是买50阳光还是买50红光，
4: 这两个都能满足你的需求，但这两款车呢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
1: 就是因为他纠结这个嘛，一天7-80公里，
4: 这两个车都能满足于你。
1: 是啊，一个电的一个油的嘛，
4: 可以，
1: 油的便宜，电的贵，对吧？
4: 不是，哥，红光也有电的。
1: 红光也有电的。
4: 红光也有电的，那买红光吧。
2: 其实两点啊，第一个的话呢，一定预算可以的情况下，动就一定买空间大的。大家买，如果是买一个
1: 哪个大？阳光大吧？
4: 阳光大，
2: 一定油得50块钱嘛，一个省1000多块钱呢。因为载重，你不是轿车，对吧？
1: 每天7-80公里，这年使用强度也是相当大的了。
2: 但是现在电车这个面包子有
1: 3公里啊，将近。
2: 比以前的油车的话，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它不坏。啊，很少很少有坏。
1: 对，电面包的毕竟好，
2: 像以前说变速箱啥的、啊，全自动挡的也不会坏。第二个，现在的这个采暖是真好使，就是说在冬天在车里驾驶员开车的时候一点都不冷，所以的话能安装上充电桩，买面包买大的，完了之后呢买电的。
1: 这小胖 H6L 现在最低多少钱了
5: ？H6L 的话，现在咱店内东方的话能优惠20000，置换补贴呢是10000。然后你要是听友呢，咱们肯定也有特殊照顾的啊。而且6L 呢，现在店里应该是有几台特价车，我回去给你查一下颜色和配置，看你能不能接受啊。你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他说我这个是不是没必要修了？

0: 兄弟都练成这样了还修啥了，
1: 天真懒呐、
0: 啊、他这个真没必要修了，他太长。哎，而且东哥你看这个弯拐的还这样的，一条，这边因为那个手机屏拍的不清楚，这边你看是个 S，
1: 是个 S，
0: 它能这么裂？
1: 对 S，
0: 大哥这咋砸的呢？这是，这不是砸的，这咋裂的呢？
2: 这是风挡吗？
0: 天窗，
1: 天窗嘛，
0: 这天窗，
1: 天窗嘛，
2: 啊、
1: 嗯，而且这是个全景天窗。
0: 嗯，你这个，他说我每天我都不敢留停楼下吧，肯定是顶上扔的。我问了2000块钱没换。
1: 你想不想就是少花钱，完了自己心里还得劲儿，就当这个东西，
0: 整个铁皮焊上，
1: 一个天窗冰甲，
3: 这个冰甲
1: 贴着它一挡上就看不着了嘛。
0: 啊，对，贴个天窗冰甲。
1: 对，因为这玩意儿它也不漏水，是不是、
0: 嗯？
1: 就是看着你心里的障碍。
0: 小人，嗯，你就把遮阳板、遮阳帘一扣。
1: 如果没有的话，现在各个车型网上都有，自己配个遮阳板，一拉上挺好。
0: 问天窗风挡谁贵？
1: 天窗那得看车呀，
0: 小天窗呢总体来讲比风挡还是便宜吧。
1: 对，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就比如说早期的那些普通的那种小风挡的轿车，那个那小天窗那个都不贵。
1: 富贵没来、
0: 嗯、
1: 富贵要是来的话，他家那个天窗，小以前的小天窗，什么什么朗动啥的，
0: 那
1: 就那个、
0: 嗯、
1: 那天窗老便宜了。我们换
0: 你要是全景的
1: 那就贵了，
0: 他就比风挡贵，
1: 尤其是大品牌的啊，就全景的那个大玻璃啊、天幕啊、
0: 嗯、
1: 那个东西不便宜。
0: 昨天打了个点儿，现在开裂了，求推荐个店儿。你上文多上去吧，我在台上整的。给文多加文多微信，文多汉语拼音全拼01啊。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个照片，给高哥的省钱秘籍。我这刚才一直没到空，先回答正经问题吧。高哥想省钱，他说推荐这个，他家定制按个人尺寸啊。那我想知道你把钥匙给谁呢？
2: 放自己手里。
4: 此处无声胜有声，我都不知道咋回答咋跟你互动。你还是跟那个群里头那个那谁互动互动吧，叫心有灵犀
0: 啊
4: 和刘刘、嗯、你们仨互动互动。
1: 一夜得罪仨人。
0: 要不高哥收杯，
4: 给我东哥带上也行
0: 啊。行，
4: 收杯了、
0: 嗯、收杯吧。
4: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啊。今天呢我们50星光 L 这款车呢厂家现在搞预售了，如果大家想买一个插电混动的空间大一点的 SUV， 价格呢控制在15万以下，10万以上的你可以关注一些星光 L。 实车呢已经到店了，外观设计的确实也很漂亮，内部空间也够大。
5: 你能说有用的吗？多少钱呢？预售了，
4: 说了吗？预售15万以下，10万以上吗？不用，那是你要求验的。你这彰显自己财富呢，在这儿。
1: 我就问问，你看不懂就问嘛。你看你咋这样呢？老急眼呢。
4: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大6座插电混动的车型，没有那么多预算的，可以看看这个车。今天预售，我分享到朋友圈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就看看预售发布会的一个直播。电话是3-8-1-9-4-8，店里呢有实车，欢迎过来看一看。我的微信号呢是我的手机号，也非常的好记，15244775599。
6: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现在呢厂端和咱集团的政策加码啊，咱们月底之前呢3代 H6 经典款经典版这款车啊，12万1900的一个指导价，现在综合优惠接近5万，能优惠个49000，听友到店呢还有额外的照顾啊。这款车呢就是说它的整体配置呢，包括座椅加热呀、啊、包括 ACC 自适应巡航啊、大屏啊、导航啊、360啊也啥都有。正常家用的肯定是够了，如果你有一个旧车的置换的情况下呢，不算你旧车残值啊，所有补贴吃到，大概裸车是一个6万89的一个价格啊，价格真的已经很便宜了，破天荒了已经啊。
0: 啥买？
7: 轿子，瞅着。
0: 嗯，这是个轿子，我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谁家的车啊，这伪装的挺好啊。
8: 目视失败。
0: 跑跑折了，你这玩意儿。
7: 挺吓人，好像断了中间
0: 啊，中间折、
7: 特别明显。
8: 看多少拉力才能把它弄断了？
7: 是
8: 在这个。
7: 大家好啊，我是那个领跑橘子。那个领跑的全系车型呢覆盖面非常广，基本上都是 SUV， 除了有一款 B01 是轿车。那现在 B 系呢，这个 B01 和 B10 啊都是10万左右的一个 SUV 一个轿车，称之为我们领跑的情侣车。大家如果说有这个10万左右的预算想买一个纯电车的啊，续航在500多的 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

0: 的 B 系 B 零幺和 B 幺零啊 ，B 零幺那款呢，现在目前颜色也非常的有现车，颜色也非常的全，比如说小粉色啊、小蓝色、灰色、白色都有。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车的话，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省补是8个点啊，自己可以算算一下。那这个车我们厂端的一个优惠是5000，包括有个免息的贷款政策，都可以拿到手。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给你踏品14000，同品18000的置换补贴，买吉利的这个全系车型吧啊，特别是燃油车，我们网的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 这 EZ60 呢，这款车确实是颜值也高啊，安全等级也非常棒，它经过欧洲的碰撞试验了啊，买一款安全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车，我觉得是最好的。那价格现在调整了之后的话，139900是增程的200续航的啊，145900呢是600纯电续航的，这两款也是目前店里头订车量最好的。欢迎大家去试驾，两个地址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相中这车之后看看哪个提车更快啊，15846377355。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评估价格，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直播间里边这帮哥们还激闹干起来了，你告诉他们好好的干啥，大家伙不都是先节目吗？你们还
3: 咱们节目有句宗旨说呢，大家呢只开心不开会，
4: 对，
3: 对吧，所以的话咱别打
4: 别干仗，好好的
3: 干仗啊，
4: 和为贵啊。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彭佳慧翻唱的这首《执迷不悔》是收录在她2013年的专辑《最佳十分》当中的一首经典作品。因为早年在驻唱的时候，她就经常的去演唱这首歌。受王菲的影响，这样的一次翻唱既是对原唱的致敬，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时期。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我想不要等到暑期，现在和我们909出发，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能够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的。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

是，那么不妨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6月4号的团期可以选择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只需要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有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了，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来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时针走到了一天当中最柔软的时刻，一半是上午的余温，一半是傍晚的期待。今天下午我们依然准备了好听的经典好歌，陪你度过这一段不慌不忙的下午时光。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戳中你心目当中的某个角落。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马上送给大家的是这首李荣浩翻唱王菲的《不留》，用他标志性的低哑的烟嗓，把一段拧巴又清醒的情感唱得松弛又戳心。

来听周笔畅的这首《我选择喜欢你》，光是这首歌的歌名就让我们知道，这首歌最动人的就是那份不扭捏的坦荡。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非常熟悉的旋律，我们即将听到的是袁娅维翻唱的这首《说散就散》。我想这首歌的魔力就在于它非常精准地接住了每个成年人关于遗憾的情绪。

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那么此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应该包括新疆吧，因为那里会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为真实的自己。那么这个六月，跟着我们909主播一起走进北疆，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到兵团战士的戍边传奇，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带您解锁不一样的新疆打开方式。看过戈壁母亲的朋友一定对这里不陌生，它是原81纺织厂的旧址，完整保留了1958年的工业记忆。走进园区，你会看到老一辈兵团人用过的纺车、机床，听讲解员讲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故事。你还可以唱红歌、吃军垦饭，让你真切地感受到兵团精神。卡尔井这项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是新疆先民智慧的结晶，它全长5000多公里，总数量1700多条，密布有上万个竖井，最深可达90多米。卡尔井不因炎热狂风，而是水分大量蒸发，因其流量稳定，到现在依然在滋养着吐鲁番的土地。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人们是如何靠双手挖出这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也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的葡萄庄园，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真的就是出了名的甜。我们会在葡萄架下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为地道的民族风情。

而且呢，我们这一趟还为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新疆礼遇，维吾尔族的美女接机啊，为你戴上小花帽，24小时的私人管家全程跟踪服务。旅途当中，如果啊您过生日的话，我们还会准备惊喜的生日蛋糕。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跟着我们909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我们的行程6月4号出发，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仅来到了7880元。另外呢，6月4号以及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也在账目当中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了解909的出行啊，一定要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招募到的是909的经典线路了，西藏啊，四飞七天的行程马上就要收官了，所以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6月4号的线路安排。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其实呢现在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它是冬暖夏凉的，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的，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我们走进传统藏民家中，亲身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在909的行程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到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以及尼泊尔特色餐、载歌载舞的特色藏餐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特色餐。其实呢，去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在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是入内参观的，从细节当中我们来比对品质，价格只需要6880元。每年的6月到9月都是进藏最好的一个季节，我们知道错峰出游它会让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而且我们909是小团出行的品质啊，仅有20个席位。来添加手

机的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记住这部手机的微信，添加微信给您发行程单，您可以好好的看一下，13904806169。另外呢，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所剩不多的几个席位等你来抢了。这次我们去到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个下午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明天上午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
2: 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汉森下班万岁！万岁！让我的嘴再叫叫对啊！妈回来了，知道大家想我，但虽然呢，我这个嗓子哈，对不起所有的那个粉丝，但是呢，为了
1: 脑子，他的脑子闲不住了。
0: 为了阿月儿，你说说，我就赶紧来上班。你说，虽然我们在这个，
1: 哎呀，
0: 这个、
1: 为了谁？
0: 为了我们在亚冬会，在这个东北超的赛场上哈，就是一工作工作十多天，这是真的，是不是？你得承认吧哈。月儿也真的是非作为体检导演非常累，但是我呢，可能对接嗓子有点用的多，再加上我中场互动，大家都看着我来，哎呀妈，那弹幕上、
1: 你在互动的时候嗓子已经这样了。
0: 对对对。

0: 就大家非常非常感谢所有人对我们的心疼，别忘了我们还有三场呢。
1: 没有人心疼你，这两天没有人心疼你，就是问你怎么还不回来上班，
0: 这不是一样吗？哎，昨天木木是不是坐这儿了？
1: 木木昨天坐这儿，木木已经坐这好几天了。
0: 我说怎么有股渣男的味道？行了，我们俩这个就什么的？
1: 你是谁呀？
0: 我就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砍，费点嗓子也不急眼的阿兵。
1: 我就是雷打不动的常换男嘉宾的星月。
0: 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月月哈，就持之以恒，要不说这身板子好，真是能扛得住，真的。月月这家从亚东回来无缝衔接，
1: 东北超，谢谢。
0: 对对，东北超，
1: 你脑子这两天。
0: 东北超回来无缝衔接，马上工作，一天没休，我跟你说，那麻辣烫汤都没喝了。
1: 那我这两天我跟你说，我虽然没休，但是我在食补这块，我基本上已经做到了极致。
0: 你看没，人还得累点，你看你最近一顿食补，你的脸还很瘦。
1: 是啊。
0: 说明啥？
1: 我这两天天天吃，而且是大吃。
0: 对，我也是天天吃，天天吃。我跟你说，
1: 你我看出来了，
0: 就是顿顿不落，就天天吃，但是依然体重忽往下降，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人的身体在劳累的情况下，它有一个极度下降，还有一个什么叫惯性，就虽然你补了还是不行。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特别有意思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
4: 嗨三有的聊。
0: 我希望今天的留言
1: 多少对你有点带点关心，
0: 凡是参与话题之后最后都缀上一句辛苦了。
1: 谁、啊、
0: 今天话题特别好、啊、
1: 我呀，
0: 我是说粉丝的吧。今天话题特别好、今天说说啊，你看啊，就是我们也曾经就工作过，然后呢你肯定都在工作当中啊，
1: 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段可能比较
0: 累的一段阶段，
1: 比较辛苦的一段，
0: 疲惫的。但每个人对于极度疲惫之后的这个身体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比如说攻打心灵，有的是攻打身心啊，就攻打身体。今天我们来说说你有没有一段经历是工作当中特别累的，是哪段时光、累到什么程度、你的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哪些不同的反应、你看就是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医生聊天，就这两天他说你这啥就累啊，我那时候三天做了多少多少台手术，后来就是我们就是换的时候、歇的时候，
1: 其实
0: 他竟然站着都睡着了。你说站着都睡过去了，还能保持着
1: 平衡，那
0: 的
1: 平衡，我想说的平衡、
0: 他说他就倚着那睡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我原来我大舅不是开夜班司机的嘛、说他曾经活好的时候，冬天活好累到什么程度、就是累到我舅妈下车得扶他，他已经下不来，这个腰就已经
1: 啊僵，
0: 就
1: 是其实就像你长时间一个姿势，
0: 对，
1: 导致的你身体僵硬了，
0: 对对、就僵硬的不行。那种舅妈下来去把他
1: 扶
0: 下来，
1: 下
0: 哎、对，给他嫩回去、哎。
1: 所以今天就来说说这个，
0: 我们要赞美所有的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尤其是在这种就是压力或者是工作强度特别大的，
1: 因为咱就是说，像大型的赛事、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演出，都会有很多很疲惫的人。
0: 对，
1: 比如说，就像东北超，也不光是咱们疲惫，其实现场很多工作人员，
0: 安保，
1: 对，其实很多工作人员都很辛苦，
0: 是不是都很辛苦？
1: 哎，来吧，那今天就聊了这个话题，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的海海33-3。
0: 哎，
1: 然后呢咱们这个新疆的行程啊，在你不在这两天啊已经要快要收官了。
0: 还有四个我知道，今天来的时候看着了。
1: 还有几个位置了，要提醒大家6月4号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这两天就收拾收拾准备准备了，
0: 对
1: 不 对？
0: 没错。那有人说6月4号有什么特殊呢？确实特殊，虽然行程啊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双飞8天，但是6月4号以后的团期可能会涨价，这个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1: 肯定啊，
0: 对，是要涨价的，因为高考过后嘛，很多人为什么6月4号没去，会显得等后边又不得已，
1: 要不要等孩子考试的，
0: 都等孩子考完试。你想想，他们已经很迫切要等着孩子考完试一起出去玩。但是航空公司也知道，他会利用这个涨价，因为水涨船高嘛。
1: 对啊，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暑期那是必然的。
0: 对，
1: 我们说到的这个新疆行程呢，是在6月4号出发的。然后呢，现在目前还剩下最后四个位置了。
0: 没错，
1: 我们去到的是北疆。
0: 哎，
1: 这个双飞，咱们意味着就是直飞。其实哈尔滨直飞新疆比较少见，这样的航班很少，而且价格很贵，因为一般都是转机。
0: 哎、
1: 但一旦转机呢，可能就涉及到要浪费很多时间在道上了。我们这次呢，直飞就让你可以说，
0: 就是我跟你说，咱们从东北
1: 更节省时间吧。
0: 对，就是更节省时间，因为我们本身路途就遥远，而新疆每个景点和每个景点路途又不近啊。
1: 对啊，所以这我们给大巴安排的特别好，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
0: 对对对，
1: 座椅比较宽敞，然后车上有 USB 充电口，
0: 对，不遭罪吧，反正就是、
1: 住的也不错，当地4钻的酒店加上一晚
0: 那拉提的。
1: 对，
0: 那拉提的那个住宿，
1: 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
0: 其实7880啊，一点都不贵，因为你想你多远呢？从东北跑到这个西北，
1: 搜机票也不。

0: 便宜。
1: 当然了，你自己搜搜机票啊，所以我们八天的这个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现在还剩四个位置，六月四号下一团就要涨价了，所以你要赶上这个性价比高的时候去。
0: 而且有主持人带队哦。
1: 对，六月四号好像是安琪，是不是？安琪带队去新疆啊。
0: 然后呢，想要了解具体行程，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
1: 备注新疆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0: 然后想要去西藏，同样六月四号，这是七天的行程，四飞，在成都转一下机，但是呢，就因为到西藏只有这样的形式，就是四飞，
1: 就是作为哈尔滨。人要去
0: 西藏，
1: 他就是得这样，
0: 对，
1: 他就是得这样，
0: 这个没有办法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行程呢是6000多哈，所以无论你想去新疆还是西藏，这都是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当中非常火爆的
1: 精品团吧。
0: 行
1: 程，对对对，
0: 六月四号都有团期，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 18646112773，18646112773，别忘了，一定要
0: 备注好新疆或西藏，
1: 新疆或西藏。
0: 然后今天话题呢，就聊聊这个工作疲惫，人呐一累啊，就是。身体精神上就有各种各样的信号，就会告诉你你太疲惫了，你该休息了。
1: 没错，累一天两天无所谓，谁都累过，但是如果长时间在这种特别累的工作之下，你都出现过哪些身体和精神上的反应
0: 啊，对，身体和精神上给你什么样的信号了，告诉你该休息了，
1: 已经很累了，到极限了。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1: 没错，
0: 今天第一首歌先听一个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
1: 深奥问题，
0: 我听听。

0: 16:18，这里是海三小宝万岁，又到了我们的减肥时刻了。虽然我和星月不用减了，虽然我们俩工作最近压力也比较大哈，现在属于一个什么呢？叫暴瘦惯性期啊。很多人都说了，因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啊，在极度劳累的工作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能瘦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把代谢真的提高了，呼呼提高，就你吃什么，我
1: 消
0: 们
1: 耗
0: 都
1: 大了嘛。
0: 消耗就特别大了。虽然你这两天在家里休息，但是你的大脑一直给身体的信号，就是它缺东西，要不停的进食，我们要代谢出去。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为什么人体是一个非常奥秘的精密仪器啊。很多人说我怎么不能像阿冰星月似的呢？就是
1: 没，我别像我，我还没有很瘦。
0: 你现在已经开始什么提高你的这个代谢了？
1: 嗯，
0: 有人说这个减肥的终极奥义就是提
1: 对，
0: 高
1: 那
0: 代
1: 这
0: 谢，
1: 确实
0: 对。
1: 是。
0: 但是提高代谢的方法，如果按照传统的物理方法，除了健身节食，没有其他的捷径。但这两项呢，都是人类比较痛苦的。有没有那种躺着？然后呢，每天舒服的，还能把代谢提高，还能甩5到8斤肉。
2: 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啊，也不用忌口、不用跑、不用跳，是100块钱体验7天，就能让你掉5到8斤，能让你实现啥？吃喝自由的时候，躺在那儿每天半个小时还很舒服，让你实现躺瘦啊。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
0: 才知道打电话8834443。那你打电话呢，不是打通了就能报名成功的，你得成功预约。100块钱，你有微信转账，喜欢的什么米饭呢、啊、不
1: 那
0: 能
1: 不
0: 吃
1: 吃的
0: 了，
1: 话，
0: 馒
1: 那
0: 头
1: 肯
0: 也不
1: 定
0: 吃
1: 反
0: 了。
1: 弹会更快。
0: 他不说了吗？这样事半功倍呀、啊。那我这样瘦加瘦不是更好吗？这样会不会好？
2: 不好啊。说实话啊，可能你节食掉的会可能会快点，但是说实在的，这个可能你会瘦，但是对你的身体真的是特别有伤害啊。其实来那这没减肥，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是啥？你该吃吃，该喝喝啊，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还能让你变瘦。来那这没减肥，不需要你去控制饮食，一日三餐正常吃就可以啊。就是，但是有一个前提啥？你。

0: 你别说我什么都让我吃，我就可劲儿吃，这样也不行。咱就是不暴饮暴食，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然后咱们就正常吃喝就行。你像咱们的家常便饭，米面粮油，有的人可能是喜欢高碳水的呀，高热量的都是可以的。
1: 馒头花卷可以吃，是
0: 对，
1: 不是？
0: 只要别暴饮暴食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咱们主要需要注意一点啥？别暴饮暴食，然后就是多喝温热的水，少吃一些寒凉的东西。你别说我喜欢吃的我可劲儿吃，不喜欢的我一点不吃，这样不行啊！就是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不暴饮暴食就行啊。所以说想减肥，别拖，别等。那真美现在给你推出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也不用跑，不用跳，每天就半个小时。这7天呢是花100块钱，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体重大的话，可能比这个还会多。如果说想减肥，咱就趁早，别拖，别等。你看这个天气现在是不是，咱们真的是露肉的季节到了？所以说想减肥，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电话来报名啊！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店，哪个店离你近就去哪个店就可以。报名的时候直接说就可以。
1: 那其实呢，我们刚才顾问说的已经非常的明白了。大家现在把这个名额预约上，具体怎么减，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就是一个，比如说他可能是因为暴饮暴食，因为这段工作或者各方面，比如说刚刚生完宝宝，然后比如说刚刚啊这个经历了一场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之后，他是一种临时性肥胖，他这个肉就突然长上来了。那希望通过纳智美这种方式呢，把这个肉减掉，然后让我重回当时的这个高代谢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呢，首先他没有什么痛苦，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他适应年龄的话，
2: 而且他就像你刚才说，他还比较健康的，
0: 对
2: 对，就是什么人群都可以，哪怕就刚才咱们说的孩子刚生完宝宝都可以，因为他不需要你吃一些你不太确定的东西或怎么样的，所以他还是非常科学的。
1: 我还觉得就是，对，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让很多的女孩们啊，就是比如说喜欢喝奶茶的是吧，
0: 确实
1: 他在纳智美他也不用说不能喝奶茶呀，你得按我的食谱吃啊，
2: 但是不建议喝吧，还是
1: 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少
0: 喝
1: 一点，比如一杯。
0: 咱们说可以喝，你别说，哎，我喜欢喝，我一天喝多少杯，这样不行啊。
2: 然后太凉的，
0: 就是、适可而止，就是喝一杯没问题。但是你别说我喝2-3杯，对不对？就是说咱们前提也是说不节食不运动，就是说什么都能喝，什么都能吃，但是咱别太过量就可以。过量的话，咱先别说你能不能减掉肥，这个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说也是一个负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咱们纳智美减肥的前提是啥？让你是吃饱吃好，还能健健康康的去减肥。可能是从体重上看上秤，你确实这个体重越来越低，但是从身体健康上来说，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健康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说纳智美减肥呢，就是说让你是既说能摆脱你什么不节食不运动，让你既健康的减肥，让你说每天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咱们每天是半个小时，用咱们高科技的这个仪器来减肥。然后最主要一点啥，咱是100块钱体验7天，不用你说花多少多少钱去减肥啊，去想象说去我这个钱包一下就瘪了多少、啊
2: 啊、减个肥万八的，这都是很多人的这个很痛苦的经历。
0: 对，
1: 有人说啊，就是在这个减肥的道路上，如果你一旦就在这个道路上走了，你就没有低于万八的。那比如说你说你在减肥道路上你什么招没使过，仪器、代餐、各种药物、小片片你都吃过，哪一个是低于100块钱了？你就想想这一路，就说句实话，你是正修邪修你都用过，但效果并不明显，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结界，就是反弹，用的时候超级好，不用的时候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比原点还要这个体重基数还要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减肥的这个焦虑。纳智美呢，其实就让你打破这种焦虑，它不是以量质量，不是以减掉斤数为主，而是让你的身体长期，对，长期就在这个。就在这个记忆当中了，你吃什么都不用担心它储存为脂肪，这个是它最核心的，也就是纳智美为什么有那么多拥趸，就是每天这个按时的到纳智美进行这种瘦身，这是它的科技的含量。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100块钱，你说能干啥？现在100块钱，那天我吃2碗麻辣烫48，你说说啊，而且吃都感觉，
2: 就你这嗓子还吃2碗麻辣烫
1: 呢？我就说这意思，就是2碗麻辣烫40多块钱，你都三个人都吃不了一个小饭店，但是100块钱
2: 能
1: 让你
2: 7次，
1: 能去7次，能减5到8斤。我的好朋友不让我说哈，他就是在纳智美听咱们节目去的，他偷偷摸摸，他减完之后， 有一天告诉我，他说我去了你们那个地方，我说你减掉了多少，他减掉了7.5斤。我这个朋友是身高1.74米，体重150斤的女生，但是你想想，
2: 效果很好了。
1: 我说你最明显的地方，他说你没看出，他说我的脸明显薄了，他说还有就是穿裙子的时候肉那小肚子那一层肉没往外折了，他原来穿那个裙子那个小肚子有层小
0: 不好几层了，
1: 有点层数，
2: 没有圈了，
1: 对、
2: 嗯、
1: 因为他正好作用在肚子上嘛，他说肚子最明显，其次就是胳膊和脸儿。他说7.5斤对于我来说150现在变成了142.5，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它、
2: 嗯、
1: 完全不一样。
2: 嗯，
0: 对，最起码啥，他没花太多钱，他也没遭着罪，没说不能吃这个不能喝那个， 对不对？
1: 他还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也害怕，我有天晚上饿的实在不行了，我吃了一个馒头，我去看看第二天能不能增长。他一看上秤没有增长，他就感觉这个确实是如纳智美所说，提高代谢，就是你吃的东西没有
2: 代谢出去了，
1: 代谢出去了，没有。嗯，存在体内。所以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纳智美的这个魅力，
2: 再说一下怎么样去抢这个预约的名额。
1: 100块钱你先体验几次，对对对。
0: 咱们哈市有5家门店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呢都是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就可以啊。
1: 嗯，
0: 一定要拼手术。如果说占线的话，你别嫌麻烦，你多打几遍。你只有报上名了，你离减肥才会进一步。
2: 嗯，
0: 报完名以后呢，然后你跟店里边再约时间就可以了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
2: 好的，100块钱可以7次啊，这个价格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这个体验的价格，
1: 没错。
2: 然后呢，5家门店就近选择就可以，一定要打电话交完钱之后去预约，因为还是有很多人都在排嘛，就是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嗯，好，
2: 8834-4-3，8834-4-3，
1: 打电话预约8834-4-3，8834-4-3。感谢纳智美的老师们。
2: 嗯，
1: 如果今天没抢上，明天可以继续。10:29了，继续我们的嗨三儿。那下班万岁周三版呢，我们姐俩继续跟大家聊聊
2: 聊这个辛苦啊，
1: 对对对，
2: 就是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就是人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疲惫和辛苦的，
1: 没错。你看啊，
2: 那这段时间过后，或者就在这个期间，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就是这个时候一旦发生这种信号，就告诉你已经极度疲惫了，必须要休息。
2: 当时你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的心理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没错，你看我这一路累得慌，嗓子都变成单田芳。
2: 所以让你少说一点，少说一点。
1: 能少说吗？跟咱干这个的，你说说。我妈讲话，你不能少说，你得干这个。你要去就好好说。翻歌。
2: 对，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这样的。

0: 哎呀妈！我看这个吃货群呢，对于今天的话题老感兴趣了。这是大型的这个劳累吐槽现场，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今天可能变成吐槽大会了。
0: 我挨个聊一下。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让疲惫者就宣泄，就吐槽也是个好方法。对，你说一说他就不累了。营销宝说：“妈呀，工作累的就头疼、颈椎疼，现在的状态就是妈一点工作干不下去。”我跟你别给我提。
1: 后面我看他还说呢，
0: 对，
1: 他说工作是单位的，身体可是自己的呀。
0: 对，我跟你说，工作是那天我跟你说，谁我看了一条，就前两天咱们工作最累的时候哈，然后我就看了一条，我说得休息了。那两天吧，亢奋，咱们第二天要彩排，其实我也睡不着，像咱俩这种就是第二天有事儿也睡不着那种的。后来我就刷抖音，都刷到三点多了，不行还睡不着，突然有一条高赞评论，我就睡着了。他说这个地球没有你照样转，但是你的妈妈没有你，他的地球就没有了，哗我就睡着了。就如果
1: 应该更受伤，
0: 就是如果你倒了以后，你妈妈的天就塌了，所以我就赶紧睡觉。
1: 那你还不接他电话？
0: 我昨天就昏死过去，我跟你说。然后
1: 红满天说的，就是累到啥程度？肌肉自跳动，
0: 对，
1: 不由自主的跳动，
0: 对。
1: 哎，我这两天就是这个眼睛下面就会有一种，就是其实就是一种痉挛。我觉得
0: 你前两天不是犯这毛病吗？有一个人是你是眼睛抽，有一个人是嘴抽。
1: 谁抽？那不是抽。
0: 卢坤他嘴就是他自己抽动。他说：“你看我的这个人中抽。”他说：“我怕我上镜的时候抽动。”他说：“就变赵四了，就坏了。”他那个抽动还挺明显的呢。
1: 他咋的了？
0: 也是特别紧张。他不上人现在是上镜了吗？好多人都看。
1: 那他不是因为咱们这
0: 事？对，他是过度紧张。他说他那个时候紧张。哎呀，我就看了这条高赞评论，真的是我一下就释然了。
1: 吃货群还吃，他说：“我忙的啥？忙到啥程度？就是忙的我天天都没时间跟你们在群里唠嗑了。
0: ”有一条高赞评论，滚滚说的这条，忙点就那么地了哈。如果同事能理解你是非常好的，就怕你累着同事也不理解你，对同事起了杀心。
1: 那可没必要了，干嘛要他理解你？
0: 他不配合你啊。比如说一个大型的团队项目，如果他根本不配合你，我不怕的什么呢？给你不怕的什么呢？
1: 只怕猪队友，
0: 不怕他不帮你，就怕他给你添乱，反而让你更焦虑，对吧？
1: 还有，看这家吃货群，这话题可真是卡不拉、
0: 卡
1: 不达，
0: 对卡不达，我看
1: 他说我都累得吐了，然后
0: 一检查心梗，
1: 身体之前一顿提示，又是喘不上来气儿，又是胸口疼，我还咔咔搁那打材料呢，住院我悟了，到点下班。
0: 确实如此啊，你说你把身体累垮了，工作干不了了，家庭没有了，孩子学费交不上了，你说你为了谁？是不是
1: 为了谁？
0: 你得为了长远，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这就是以能力示人，能有几时好，昨日芙蓉花，今日断根草。
1: 来吧，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你特别特别疲惫的一段时间，
0: 就是、贼累的时候，
1: 无论是你上学的学习的时候，
0: 还是工作，
1: 后来工作的时候，在社会上的一段经历，
0: 对，
1: 你有没有过那么一次特别累的经历？然后，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反应？会给你的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反应？
0: 哎，没错，分享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横杠的三。
1: 哎，终于有人管你了，不是，终于有人。那个关心你了，关心你了，
0: 必须得关心我。
1: ACE 昨天就说你咋还不来？我说那不是累吗？然后他说阿平这嗓子咋跟楼了似的呢？
0: 而且是那种甜楼甜楼的
1: 楼。
0: 我一会儿给你们唱一首，让我轻轻的告诉你。
1: 那你唱的可能是让我哑哑的告诉你。啊 ，Jasper 这条也挺辛苦啊。他说中俄博览会一年。
0: 哎呀妈呀，太累了他们。
1: 他是中俄博览会，一年哈尔滨，一年俄罗斯。
0: 对，
1: 有一年在俄罗斯主办，要给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人物送出国，从签证办理到行程安排，
0: 这种杂事儿，
1: 还有各种办事部门的材料的送审，
0: 没错，
1: 出国时间还是固定的，必须抢时间，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0: 对，
1: 怕搞砸。
0: 对，
1: 我一个男生在果戈里大街抱着材料大哭，
0: 是的，
1: 哭完之后，眼泪一擦就继续办材料去了，最后能够圆满，得以能够圆满的完成。
0: 你知道有时候
1: 人到压力的时候就是，
0: 月月，你咱俩工作有。你会发现有什么吗？就是咱俩这一次工作当中，我感觉有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压力大、烦躁，甚至有脾气暴躁，它是因为不是咱俩有时候能说得算的。即便是走正常手续，你的结果也不是你能预定的。他就这种，一旦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一个人出不了国了，耽误这个事情，其实你送审了，但是就有这些事情不是你不掌控之内的。
1: 对，
0: 你得明白这一点。
1: 结果不由你来定。
0: 对，就是不由你来定，人才焦虑，因为我掌控不了这个局面，对吧？ 所以呢，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子牙，是不是、啊
1: 哎？是，哎，咱俩就咱俩上节目吧，就是
0: 完全没有，咱俩不是，咱俩叫野驴式上节目，完全没有管咱俩。
1: 来吧，说说这个我们的装修活动吧。
0: 没错，违章装饰啊，那本周又开始了，已经周三了，是不是？你看，一共就五天的活动，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个909的合作伙伴。那违章装饰呢，跟大家已经有四年半的合作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多多少少、大大小小，也为我们的粉丝装修了几百套房子。
1: 嗯，
0: 而他在今年的五一之后呢，更让他知道，很多粉丝去了这个违章线下的活动，才知道违章家的实力。嗯、那天说开心到一个人甭走一个1090的前置净水器，真的，一扫。全是1090。
1: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最近也在说，就是签单啊，或者是说报名签单
0: 力度很大，
1: 进店前三位还有这个进店礼嘛，其中就包括我看看是不是应该就包括这个净水，对，3M 净水
0: 真的会非常好，
1: 是是
0: 这个牌子。
1: 好嘞，所以有装修需求的话，就了解一下违章在本周带来的这个10年累积化作的诚意的这个实在的优惠啊。
0: 嗯
1: 嗯，首先说的新房的大包整装，
0: 哎，
1: 老房的大包整装都有不同赠送，
0: 嗯、没错。
1: 选大包整装，新房的话送1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可以任意选，
0: 没错。
1: 然后老房呢，大包整装选完之后呢，你是可以有4选1的好礼，
0: 没错，
1: 每一个都是1万元以上的啊，
0: 哎、
1: 3层保暖玻璃窗换新、嗯，全屋暖气换新，或者是海尔6大家电套。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或者是15投影定制柜，10级环保的，这些呢4选1，任意一个价值都10000加。那如果都不需要的话，只减现金10000元，
0: 没错，这个
1: 钱就直接给你省了。
0: 对，
1: 所以说无论新房老房，只要你选了大包整装，都有这个10000以上打底儿的这么一个赠送啊。
0: 怎么报名呢？
1: 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19904515909啊，19904515909，备注装修。不仅福利给力呢，唯上更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只要是听我们节目，在我们节目中备注的，全部给你啊换成升级款。也就是进口款水管升级德国瑞好的、
1: 嗯、
0: 安全更耐用、
1: 嗯、
0: 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米的纯铜电线、
1: 嗯、
0: 大功率的可以给你直接免费升级6平方米的、
1: 嗯、
0: 用电更安心，网线升级飞利浦的超6类网线，全家追剧打游戏同时上网都不卡顿，
1: 没错，
0: 而且墙面给你选择也是有360年历史的法国的建材巨头圣格班的石膏板腻子粉、
1: 嗯、
0: 也都给你升级了，而且呢最后一个是最安心的啊，乳胶漆是家家必刷的，乳胶漆这次也给你免费升级，
1: 换芬兰漆，
0: 换芬兰进口的芬兰漆，
1: 芬兰漆啊，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这是选择，刚我说那些是大包整装能额外赠送的，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是你如果只选了轻肤，也给你做了四大主材的升级，
0: 没错，
1: 所以无论选什么，你都有不同的优惠，都有不同的节目当中的专属福利，
0: 没错，
1: 只有在节目当中添加微信才享有的，
0: 没错，
1: 所以想报名，抓紧时间，每天前30位啊，添加19904515909，
0: 没错，想省钱想免费升级，必须添加微信19904515909，到店什么优惠都没有啊！19904515909，19904515909，粉丝如果真心装修，你就真心添加我们的微信19904515909，咱不墨迹，不玩文字游戏。他们家是零增项的，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是他们家这个靠谱、敢于承诺给大家的、啊。
0: 没错，你就添加微信
1: 19904515909，
0: 粉丝。备注信息就可以了，
1: 备注装修啊，
0: 对，
1: 好嘞。

0: 当子期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就 Found You 找到你。
1: Found You，
0: 对对。I wanna find you， 你在哪里？赶紧听我们节目，这里是16:47嗨三下班万岁，我们姐俩双人版。
1: 哎，是呢，最近好像就三缺一呢，总是
0: 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俩，就是有些人真是跟我
1: 你看关心你的终于来了。嗯，0932说欢迎阿兵回归，这嗓子少说两句吧，多放两首歌，我们不会挑理的。
0: 我也想说，但是有好多情感需要表达呀，是不是？
1: 他这个人，我跟你说，0932。
0: 你再说，你再说。
1: 好好在什么呢？就这么热情。坏坏在什么呢？就是他是控制不了他自己，就是他一定要说，你就不用担心他了。
0: 我觉得你终于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暖心的话，也让我觉得我很自。
1: 我终于说了一句，就是，我这两天在群里说的不是吗？
0: 不是，就是很有自惭，就是惭愧，你知道吗？就不应该听，就你没听你的话。
1: 对，你今天就不应该来。
0: 我今天就，嗯哼。
1: 嗯，我说了，我是不说了，我说了，你能歇就再歇呀。
0: 不行，我能歇吗？你看
1: 0932不是我说吧，他就是属于来了就一定要说，是谁也控制不了的，你就让他说吧。
0: 我既然来了，
1: 他开开嗓，
0: 我就是啥，就是上班的。我要不来那真就是累着。那天说你是不，我说我不装不下去。
1: 那天有人挑理了，说咱仨咋的呀，就是这么忙吗？就忙就不能留一个人两个人坚守一下吗？我说不
0: 能。不
1: 能。
0: 就有视频为证，真不能。
1: 对呀，
0: 啊，
1: 你看啊，能没有导演吗？能没有 MC 吗？能没有现场驻唱吗？
0: 对，
1: 啊，领唱吗？是不是就都不能没有啊？
0: 领唱以后可以没有，但是这个执行导演，MC 啊和这个导演是坚决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你。
1: 默默他说你下次不用去了，是不是？
0: 月月，咱今天啊，他没在哈，我知道他也没少说我啊，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这里的故事你知道，这里的故事，他能够在奥运会上登场，就在东北超上。
1: 你咋的了？你这
0: 我就说这个级别，就他能够在
1: 万
0: 人场子独占一个草坪，
1: 唱
0: 一首歌，多亏咱们导演组，否则没有他登台的机会。他我不知道现在抖音有新的功能了，就是你干过什么东西，自动就加到你那个履历上了。我那天看到他的履历上又加了一条，东北超大型赛事中场领唱员。哎呦，
1: 那你还东北超大型赛事现场 MC 呢，我还东北超大型赛事现场导演呢。
0: 咱低调要脸。
1: 啊，咱没加哈，
0: 对，
1: 那加上啊。
0: 哎呀妈，你都这层次了。
1: 为啥不加呀？我们还有接下来还有好多活要承接呢。
0: 是这意思，我就说还没等官方统一加，他自己就加上，你就想想，你就想想吧。我告诉你哈，他幸亏他体重大点，要不他都上天。
1: 那可不就今天就上天了。那不今天坐飞机了吗？
0: 坐飞机。那咱是不是还有好事没跟大家分享？
1: 可多了呢，
0: 是是。
1: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小白管，哎呀，对，我说给你的防晒还没给你呢哈，明天我给你带来。
0: 小白管，
1: 明天能上吗？不是小白管，我给你
0: 蓝
1: 胖子，
0: 那个确实蛮不错的。
1: 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就是今天啊，给大家官方商城带来的好物啊。
0: 我告诉你啊，官方商城这其实啊，我们这两天其实520的这几段时间卖的真的不错。你比如说今天，你知道今天咱来啥吗？
1: 来啥？
0: 今天咱们来蚕丝被
1: 啊！哎，老妥昨天
0: 要买，
1: 昨天刚跟我说完，哎呀。那个我得要一个单人的被，我说干啥呀？我说咱有被啊，他说我要拿单位的。
0: 据说今年是120年当中最热的一个夏天，尤其呢，你看今年热的挺早的，其实还热的蛮狠的，
1: 就是有点就是忽冷忽热吧。
0: 对对，天气越来越热了嘛，你家被子换了吗？如果说到好被子，以前给大家的就推荐过这个蚕丝
1: 被，
0: 就是夏凉被啊，蚕丝被，
1: 100%真。蚕丝夏被啊，
0: 对，
1: 今天给大家放福利，因为也是现在到季节了，
0: 只有100条，大家赶紧抢啊！
1: 只有100条，价格
0: 39，原价是1999的100%的真蚕丝被，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100条啊，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
1: 专属的，
0: 对，给大家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
1: 它是大的还是
0: 2米乘2米3的
1: ？
0: 对，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
1: 双人的。一条339，加30还能升级成礼盒款啊，就比如想送人的，
0: 你要自己用就不用了。
1: 哎，这个季节送人这个东西很适合，
0: 对对对，库存只有100个，
1: 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真蚕丝，
0: 对，
1: 少量库存，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有100条啊，所以说现在就可以关注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蚕丝被啊，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蚕丝被，而且咱这是可以水洗的，
0: 没错，之所以它什么样子什么颜色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蚕丝被，样子尺码自己去选，加不加礼盒你自己去定。 啊，
1: 嗯，然后而且这个是可水洗的，蚕丝被呢，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可以。
0: 你可以给我妈买一个，
1: 不能洗太勤啊，你可以给你妈买一个，不用加礼盒就行，339挺划算。
0: 你觉得是不是？
1: 而且这个，嗯，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被面是冰锦丝面料，然后呢，大概这个加上被面啊，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
0: 嗯，
1: 所以说就非常划算，
0: 非常不错，
1: 嗯，你就想这价格，就平时你买就买个化纤的也得这价吧，
0: 而且妈妈都。

0: 喜欢蚕丝被，
1: 对啊，
0: 用妈妈讲话了，这都好玩意儿，这都
1: 必须好玩意儿。那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
0: 蚕丝被，只有100条，只有100条，抢完没有了。
1: 然后还有关于孩子报考这件事儿啊，中考、高考绝对是人生当中绝对真正意义上的大考。如果你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的未来的发展路径，
0: 怎么办？
1: 黑龙江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你进行科学规划指导。想要报名、想要咨询孩子，尤其快面临着中高考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13104513909，备注报考。
1: 没错，高榜通呢成立于2015年，也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十多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而且从事高考这个规划14年。高榜通也是拥有一支硕士博士学历在校的这些高校的在职老师组成，所以说他是有着自己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多个服务平台。那这个线下说明会呢是免费报名，想要了解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没错，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1: 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关于疲惫这件事情，
0: 就说人工作当中学习当中，你肯定经历过长时间一段时间高压工作，就是你累都不行
1: 了，高强度的
0: 高强度的，你觉得那段时间你是因为什么工作，你累到什么程度，你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1: 身体和你的心里都出现了什么样的预警、
0: 就是，
1: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对，甚至有的时候付出了还小小代价，这都有的。
1: 有的。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大33横杠3，今天我们一起诉诉苦，
1: 诉苦吧。那行，有听友都说了，让你这嗓子歇会儿。
0: 是，我就是一首歌，给我写一首歌的时间，我要跟月月我们俩的共诉衷肠。快点诉衷肠！
1: 我没有。我并没有什么，
0: 快点苏中昌。
1: 那我们听一首《彼此放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WiFi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虽然三个人的节目更有劲儿，但两个人的对播更有味儿。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由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俩人或仨人在这儿等你。
0: 啊，这个就说今天话题哈，
1: 咱不说你自己是谁了，你不说我可说了。
0: 你说，你愿意是快介绍你自己，
1: 你快介绍你自己吧。
0: 你快就亚洲国际知名女主播，东北超什么体育展示导演，嗨三下班万岁知名头把交椅，还用说别的吗？
1: 雷打不动星月，
0: 我是他搭档阿兵，二十。

0: 多年感情，今年哎，有人昨天有人粉丝说呢，说哎呀妈呀，一晃哈，那天发了一张照片，说你们一二一一就是那个咱俩来台是20年了，今年，
1: 嗯，
0: 从06到26，是不是？
1: 同样，我也是毕业20年了，
0: 我也是毕业20年了。粉丝要送蛋糕，送到中央路9号。好，那今天说说啊，人工作特别疲惫，我知道你有一个毛病，就是你工作特别累的时候，你就会头疼。有的时候你在上节目之前，比如你今天开了一天会，
1: 啊，
0: 你进来就
1: 其实就是血压高，
0: 对，
1: 我觉得
0: 就是短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说不行，我头疼，就头疼直蹦蹦，这就是人血压高，它就是一个劳累的体现。如果再不爱护自己的话，那可能就崩了，你知道吗？对对对，所以就肯定崩了呀。所以我们今天嗨三的话题就说说你在极度劳累的工作情况之下，你都累成什么样，当时有什么样的身体和心理反应，就已经告诉你不行了，已经拉出红色警戒线了。
1: 其实这个话题吧，一方面呢
0: 提醒大家，
1: 对，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呢，工作确实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对，
1: 但是身体才是你的最重要的本钱。
0: 当然了，
1: 对，因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就是突发的情况就会出现，就是因为压力过大或者身体过度疲劳没办法负荷了，就会导致这种情况。所以今天也算是让大家就是能够重视起来这个问题。阿宇他说，如果当我工作极度劳累的情况下，那必须是 I need a drink， 那才准呢， drink 上就好。
0: 喝点。
1: 他说身体会
0: 胃亏酒，
1: 身体会不由自主的走向小酒馆，那种状态就是今儿这口是非喝不可了。应该跟木木很像吧。
0: 木木，你跟木木不像。
1: 他不用走进
0: 小酒馆，木木是累不累都喝。
1: 哎，对，他是属于就好这口。
0: 对对对，
1: 他是在家喝，他可能啊有时候也去小酒馆。我看昨天晚上8点多，我俩在聊工作的过程当中，一听这就搁外头呢，还搁外头呢，应该是在车上，应该是
0: 8点钟。你找他聊什么工作呀？
1: 你不知道吧？其实就是咱们就是说，一项赛事他有很多台前的工作，他也很多幕后的工作。所以说呢，就是
0: 我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幕后去了呢？
1: 因为我昨天实在就是找不到人了，我就把这个有一项工作就交给他去做了。嗯，
0: 怎么样感觉？
1: 还可以，
0: 依然不放心。
1: 还行，还可以，还可以。孩子嘛，年纪轻轻得多锻炼，多让他去体验，
0: 我觉得锻炼，
1: 他才能成长。
0: 我觉得锻炼这个词对于木来说就是经不起，他就刺激不到他，
1: 是吗？
0: 对，用熟是。
1: 没有没有，我认为是多锻炼，因为你在每一次挑战新的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给自己身上加砝码的过程。
0: 看看下次东北超有没有开那个挖掘机的工作交给木，让他重新解一下技能啊。
1: Chancy 他说：“哎呀，我要是高压的工作之后就会晕晕的。
0: 对”对我妈那时候就是，就她原来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我妈原来在那个仪表厂，就她有个那个就是圆盘工作，她天天低着头，就嘎哒嘎哒嘎哒那种的，她是在一线嘛，然后他有时候说，我爸问他华今晚吃什么，我爸说吃不了了，现在在转。我妈说怎么个转法，
1: 天
0: 旋地转。就是，
1: 地转。
0: 后来我妈就严重的颈椎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对，就是那个他一劳累了就是走这块，就是你看人就是一劳累不免疫力下降，他有的人走的不一样，有的人走头，有的人走肺，有的人走颈椎，他走的不一样，
1: 有的人走嗓子。
0: 对对对对，有人走什么上路下路都不一样，下三路啥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工作劳累到这个
1: 没完呢。 Chancy 说晕晕的，
0: 然后呢
1: 就感觉要躺下了那种感觉。
0: 是是的，
1: 然后大脑已经无法专注了。
0: 对
1: 啊，他那个啊，他这种有点就是介于有点要昏迷的这种状态，我的感觉
0: 挺吓人，就跟那个站着睡觉差不多。
1: 然后他的定位是在广东，
0: 在广州，听咱节目
1: 流水线上啊，
0: 肯定是啊，有的时候，这个匿名不上桌，他说，你知道我累到什么程度吗？梦里改 PPT， 回邮件，就在梦里头。
1: 哎，我昨天晚上做梦，
0: 他说他没说完呢，他说凌晨3点钟惊醒摸手机，看看有没有漏的信息，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的叫精神紧张了。
1: 哎，我昨天晚上
0: 神经衰弱了，
1: 不是昨天晚上，就是今天临近快早上醒之前，我梦着你了，应该咱们也在说一个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可能记得不太清，
0: 在家都不放过我。
1: 小短腿的长颈鹿说，我能完美的诠释精神涣散这个成语。
0: 涣散，
1: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精神涣散啊。三哥跟我一样烦躁头疼眼睛胀，这个就是血压高的
0: 高的
1: 表
0: 现。对，
1: 他说并且有可能请病假不去上班啊。那我不是，我好像很少
0: 什么，
1: 他说然后他就会请病假不上班。
0: 那真要有病了，不舒服，你站不起来了，你不能那啥呀，是不是？你不能强行来吗？
1: 这是 Jason， 长时间劳累最容易什么？

0: 过劳肥，对，
1: 过劳
0: 肥。为什么我最近一段时间就食欲特别好？昨天我还跟老土。
1: 但你并没有长啊，因为你缺的，
0: 肯定长了，
1: 因为你亏肉亏的太多，胃亏肉
0: 肯定长了。而且你看咱们那几天在东北超，说实话，
1: 没少吃你。
0: 就是他那盒
1: 饭，
0: 平时你可能米饭都吃不了那么多，但是盒饭你就感觉不知不觉你就把它吃了了。
1: 我跟你说，咱工作强度啊，
0: 嗯、
1: 那天就是
0: 站的时间长、嗯，
1: 不但站的时间长，就是我每次那个手机，其实手机都没有手表准，因为你有时候可能不拿手机，但你要带手表嘛。我那两天没带手表，就拿了手机，从咱们落地到赛场，一直到咱晚上收工上车，3万多步，我都不知道咋走的。
0: 我告诉你咋走的，
1: 嗯，就用手机。
0: 你一开始发语音或打电话的时候，你就溜达
1: 溜达，
0: 你就站那儿。我就好几次，我想叫你，我都叫不住你。就是本来要跟你说个事儿，你一拿起手机说别的事儿去的时候，你就走庄里地去了。
1: 因为我喜欢就我在家也是，我妈说我不能看你发微信，我迷
0: 惑。迷惑你说你就站这儿发呗，
1: 你好好说你转啥圈儿、
0: 啊？对对，转圈发。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步数，你说说。你每天都给产生巨大的什么热量差、
0: 嗯、
1: 你说你吃的还其实没有你补的那些东西多、嗯、你当然就瘦了。
0: 好，那我今天晚上可以继续，我今天再放肆一天。老河马说记忆力不如以前了。
1: 嗯，对，是的，这是劳累的一种体现。
0: 他说我基本上每天都处于这种状态，具体表现就是后背闷疼。
1: 呀，不好啊，后背闷疼，
0: 经常会走神儿，身体一疲劳，运动恢复的也缓慢了。
1: 你看你的后背是左后背还是右后背还是中间那块？如果是左后背的话，你就要去看看心脏了。然后呢，每天早上起来拍30下肘窝，试一试，试一个月，不要往死里拍。对对对，就这块，这是对心脏特别好的。
0: 以后咱们上节目的时候，整两个东西哈、啊，边上边拍呗。
1: 你拍的都不响，底下听着，就这么拍，你知道吗？
0: 然后撞树，
1: 对，撞树。其实这都是，尤其拍肘，
0: 都是通经络的方
1: 法。各拍30下，拍的微微红是对心脏特别好的，心脏喜欢拍这块啊。
0: 来吧，拍。
1: 然后还有呢，我刚才看到一条特有意思的，他说成把成把的掉头发，就是特别累的时候。
0: 对，
1: 他说我那时候手术多了，也是医生，他说还在我手术多，那家伙那头发掉的，
0: 嗯，
1: 就恨不得就是这就好像就被人下了药了，知道吧？就那种掉头发，
0: 嗯，
1: 就是特别吓人，嗯。然后这个 K 员他说。曾经有一次我们接到了一个我们公司最强大的项目，是通过招标下来的，你知道、
0: 嗯、
1: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你都不知道我们累成什么样，连续工作都不说了，精神涣散都出现幻觉了，更重要的就是一个礼拜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一个礼拜每天只睡3个小时、
0: 啊、
1: 他说我感觉我已经躯壳化了，就你知道，
0: 那我要我就晃了，就得
1: 就说躯壳化了，为了能拿下这个项目，他说我就躯壳化了，
0: 躯体化
1: 就躯体化哈，就是躯体化了，
0: 嗯嗯、
1: 就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行，走不出来了，它是一种病了，都是、
0: 嗯。那这个太严重，这个、我跟你说、嗯，睡眠对一个人很重要。有多少人高强度的，就是压缩自己的睡眠，然后突发那个疾病的特别多，嗯、所以一定要睡觉、嗯。
1: 有些人劳累值得心疼，有些人不值得心疼，知道吗？
0: 嗯、
1: 活该，就像我弟似的，上高三的时候，你知道吗？也抱着学习，那时候舅妈还给他买电脑，给我气的，我家也没有。然后呢，我弟就
0: 你主要是这事、
1: 然后就说我弟可倒好，助纣为上虐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天天搁那家旁若无人的，就跟没有双亲似的，成宿的玩，就点吃那个方便面，把自己那个寝室整的跟那个男生那个臭寝室似的。我舅妈第三天打开房门，已经熬夜3天了，
0: 嗯、
1: 然后要还要他。必须得上学了嘛、
0: 嗯、
1: 早上起来妆还洗个头，早上起来我弟说被冷风一吹，他整个一张头皮从头上揭了下来，就是太劳累了，身体又没有得到休养，然后再加上凉水洗头，就觉得自己是硬汉小伙、
0: 嗯、
1: 他说整个头皮都揭下来，就是那种的，你说那种多吓人，就那种
0: 他那是玩，他那不是工作，
1: 就我说嘛，有些人劳累他也累嘛，
0: 他这种绝
1: 对
0: 不
1: 值
0: 得
1: 可怜、
0: 嗯、
1: 对对对。
0: 来吧，分享到还三六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话题就来说说，当你学习或工作特别特别劳累的一段压力特别大的期间，你的身体和精神上都出现了
1: 哪
0: 些不适的这种表现？
1: 症状，对对对。
0: 分享到还三六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口加大带33横杠的3。接下来我们说说我们的西藏之行吧。
0: 别着急，这我们行说吧。我们本来我跟木木昨天我们定了，就是要适当的让大家都调整一下那啥。
1: 你跟木木是跟木木，现在是我是阿兵。
0: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维上装饰。哎，
1: 还你跟木木，那一块一块木上吧。
0: 你明天可以继续休息，
1: 是不是？你
0: 嗯，大家也都建议
1: 我这样，我在精神上支持你。 来说说伪上装饰啊，
0: 伪上装饰的万元福利、隐蔽工程升级，这些我们节目当中独有的福利，只有在节目当中报名且在节目过程当中回复信息啊，才算是报名成功。
1: 有人说回复什么信息，比如说你们家多少米是新房二手房，多大米数，
0: 最起码要能找到你的信
1: 息。对对对对对啊，
0: 来，那说说伪上十年的积累化作的诚意，在本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优惠。首先先说这个万元福利，万元福利是针对于大包整装的听友，因为很多人年轻人现在基本上都大包整装了，没有人去自己去抠了，因为这件事情太费心思太费脑子，想省心省力那就都选大包整装了。大包整装呢，新房老房都有不同赠送，新房送1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随心选啊，品质是大牌的就直接送你。老房呢是有一个四选一的赠送，这四选一当中包含，首先可以选3层保暖玻璃窗，
1: 哎，
0: 可以选全屋暖气换新，可以选海尔6大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
1: 烟机
0: 炉
1: 具、
0: 热
1: 水
0: 器，哎，可以选15投影定制柜，1零级的环保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选的，每一样价值都是万元加以上的。那如果这些都不选，只减现金10000元。所以为什么叫万元福利呢？就是说你选这些东西呢，就是10000加的这个福利，如果不选，最起码给你减10000现金。
1: 哎，
0: 这是针对于大包整装，无论新房老房都有的这么一个专属的听友福利，在节目当中才有的，到店都没有的。所以说你要想装修想咨询，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嗯，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那不仅是福利给力，伪上装饰呢更给我们的粉丝进行免费的四大主材升级。
0: 接下来说的就是隐蔽工程的主材升级。
1: 对， 对，这人说怎么个升级法呢？如果你添加我们的微信，最后在伪上装修了 OK 了，以下四大隐蔽工程给你免费升级成进口的，比如说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的进口的水管，安全更耐用啊。那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米的纯通电线，大功率可以给你直接升级为6平方米，用电更安全。
0: 嗯，
1: 那网线也给你升级为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全家追剧打游戏上网都不卡顿。墙面给你选用的是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格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牛了，给你换成芬兰进口的芬林漆，环保更安心。
0: 没错，就是说你不选大包整装，你只想做轻辅的话，也有这个隐蔽工程的主材升级。嗯，这个呢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了，因为这个主材的升级价格不菲，而且升级到刚刚也念到了，都是非常
1: 进口的牌子，
0: 都是非常大的牌子。然后呢你做轻辅其实价格根本不会特别高，只做轻辅的话价格其实并不高，但可以免费升级成这些大品牌的话，那将来用起来是非常放心的。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要备注装修两个字啊。
1: 没错，一定要备注装修两个字啊，基本信息要留。

0: 血淋那一高。你猜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十七点二十分，嗨，三千万万岁！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啊。
1: 嗯，
0: 人们在工作的当中肯定是有一些长期，比如说这一阶段非常劳累的一个阶段。
1: 对，
0: 说说当你接下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你很疲惫的时候，身体都会发现发出哪些信号？这个信号其实对你来说是从未拥有过的，比如说身体的不适啊，精神的涣散呢、啊，你都累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感觉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三十三个横杠三，看看你有多累。
1: 而且刚刚有个人匿名的，他说我老公之前没发现自己有高血压，嗯、长时间工作劳累压力大，有一天突然流鼻血了。
0: 哎呀妈呀，
1: 他还不当回事呢，后来上医院一查，高血压已经压迫到鼻子那儿的血管了。
0: 哎，幸好流出来了，
1: 这要压迫到脑袋就完了。
0: 对对，
1: 住了一个礼拜的院，
0: 对，
1: 堵的鼻血。
0: 对，
1: 后来呢也辞职不干了，换了一个相对自由一点的职业。我就想什么工作至于到这种程度，真

0: 犯不上。嗯，
1: 对，当这个颅内高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流鼻血是一件好事，其实是解压的。
0: 嗯，
1: 然后呢，
0: 泄了你的压，
1: 泄了你这个压还好呢，没有在脑子当中破了。
0: 嗯，
1: 就是等于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就这样，为什么我今天有这个话题？就是说人在劳累的过程当中，一定给自己提醒，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就不要逆天而行了，要不你这条小命就没了、
0: 嗯、
1: 啊。
0: 静静说，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1: 建筑设计师
0: 在着急出方案赶图的时候
1: 最累。
0: 面对各个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必须要的时候，
1: 哎，你那几何特别好吧？点
0: 必要的时候还要画一些透视图，在这种情况下画多了，
1: 嗯，
0: 我感觉我看外面所有的建筑，我通过它的外墙都能见到它里面的结构，就是已经形成
1: 透视眼了
0: 啊。对，能看见它里面的内部构造，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幻觉，厉害的时候好像还能看见它的装修风格。还有一点就是在这
1: 你是在维上上班吧？
0: 为什么？那他是建筑设计师，他不是房屋的装修设计师、
1: 啊、
0: 比那
1: 要高级，比
0: 那厉害的多。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说还有一点就是极度劳累的时候，原来都是和领导一起探讨商量方案、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能给领导怼得哑口无言。
1: 因为你专业呀。
0: 不是，因为你极度劳累，你已经没有耐心的跟他探讨了、啊、你只想咚咚咚咚咚告诉他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对了。
1: 如果当你们单位或者你们公司出现了一个人，他平时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突然有一天他暴跳如雷，对你大发雷霆，甚至已经撕去所有他温情的面纱、
0: 嗯、
1: 记住他一定是工作特别忙的时候，你还要跟他说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他就会这样。人在极度忙的时候都会有些急躁、
0: 嗯、
1: 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一种
0: 信号。哎呀，还单压呢。
1: 嗯，
0: 人在比较忙的时候容易急躁，别忘了身体会发出各种
1: 信号。晚风说，哎妈，就在上个礼拜加了一个礼拜的班儿。我跟你说，就下班走到小区楼下，我那个双腿都发软，脚都发木，像灌了铅一样。
0: 嗯、
1: 你知道，连邻居打和邻居打招呼的力气都没有。有的时候真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回家哈，就一进家里头，我就寻思，哎呀妈，那天我回家累的什么，我恨不得背书包我就躺床上，就是那个，我都哎那天可不是呗，澡都没洗，我寻思回家一定洗个澡。我记住，当你特别劳累的时候，你要想洗澡想刷牙就赶紧干，
0: 千万别躺下了再想。
1: 对，
0: 你一定不会起来的。
1: 你就记住，
0: 所以我回家，我那种，我当我特别劳累或特别晚回家，
1: 你就别沾床。
0: 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咱们那天到家都将近一点了吧。
1: 对，
0: 然后那种时候我都是绝对，就像我，就像你说，我绝对不躺下。
1: 对，
0: 我绝对是回家换完衣服先洗脸。
1: 对，
0: 然后洗干净了，早上肯定不洗了。我就是洗干净了之后，我
1: 炸六个鸡翅，
0: 我再躺下
1: 吃。是，
0: 因为我如果先回家，一旦先躺下，
1: 马上
0: 就
1: 被
0: 我
1: 就是
0: 我就会懒得起来了。
1: 对，甚至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回家就很累嘛，然后就基本就躺在床上，就连
0: 我那天好像一直躺到第二天中午。也对啊，因为咱回去的时候都已经第二天早晨了嘛。
1: 哎，我想问一下。东北超这段时间你工作压力那么大的时候，你每天晚上都是一中午就出门了，完半夜回来的时候，老妥对你没有什么意见？或者你回去看见老妥是不是很顺眼？或者老妥是不是得找点事铺垫一下，对你好点啊？问，至少问一下你是不是？
0: 我不是，我好像没工夫看见他。有一种错峰的感觉，错峰的感觉。
1: 嗯，
0: 来吧，17:24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当你特别特别忙碌的那一段时间，压力特别特别大的那段时间，你的身体、你的精神。
1: 就是你的身体反应是什么样，就是一旦这种反应，就是你已经极度劳累和疲态了。
0: 分享了还塞着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家大海带33康康，咱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美丽新疆吧。
0: 说吧，
1: 解压真的是、出去旅游，别管是旅途类、但是心态是解压的，它就是放松、对，大山大河大树大美什么的哈、风土人情，臊子面，牛肉干，葡萄干，柿子干，各种干，然后呢看着碧蓝的天空，然后晚上9-10点还是像下午4-5点的样子，这就是新疆。那即便你旅途劳累，但是看到那些山河湖海，你也会发现也一下化解了你好多旅途的疲惫，这就是旅游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啊。那我们这次6月4日的新疆之行，我们是哈尔滨双飞8天，从哈尔滨直接飞新疆。我们这次是北疆，
0: 特别好，因为我那天跟我同学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去前一段时间出差去了一趟新疆，他说那飞机让他坐的，那中间那个转机让他等的，就是很疲惫，
1: 很遭罪、
0: 所以咱们这是直飞直接到达新疆。
1: 你可以查一下现在目前往返的新疆机票多少钱，哈尔滨的，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价格有多合适了。7880元的价格也只有6月4日这一团。有人说为什么呢？因为6月4日之后就涨价了，涨幅5-800左右。所以如果大家能在6月4日走，一定要6月4日走。你一省钱，二行程都一样的，三高考之前新疆人都比较少，所以那相对

0: 也相对是一个淡
1: 季嘛，淡
0: 季你到最旺季的时候，暑期了，孩子们都放假了，
1: 还有就
0: 是
1: 气温高，新疆七月份六七月份比较热了，
0: 哎对、
1: 啊、
0: 所以这个季节很好，错峰游嘛，
1: 但是
0: 六月四号，
1: 对，还剩四个机位、
0: 嗯、
1: 如果你想报就这一团，而且是主持人安琪带队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跟他一起去赶快报名，添加微信特别简单，
0: 18646112773，八天的新疆双飞之旅，解锁不一样的北疆啊！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好新疆。
1: 没错，
0: 高品质行程跟九零九走，你走过了你就知道了、嗯。很多我们的听友都是一次、两次、三次跟我们去不同的地方，
1: 放心吧、
0: 嗯，
1: 安心。尤其路途遥远，一定要跟靠谱团。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再跟大家带一嘴，六月四号还有一个西藏的行程啊，西藏也是我们这2324、2425年的经典行程，也是有主持人陪同。大家的，我们是四飞、
0: 嗯、
1: 哈尔滨飞成都，成都飞拉萨，回来也是一样，飞成都然后回哈尔滨、
0: 嗯、
1: 我们行程当中呢一个超五星级的酒店啊，就是叫做那个天堂口大酒店
0: 啊，对，
1: 还有呢我们五个五位西藏，我们会去四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必进、
0: 嗯、
1: 我们不用等门票，我们是必进的、嗯、显示出我们团队的高端，其实我们团队最高端的是我们的餐食，
0: 嗯，
1: 六大晚宴就是六个这个团餐都是特色餐，都是去当地很有名的餐厅去吃饭，
0: 嗯，
1: 这一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那行程呢是6880元，同样在六月四号这个团期之后也会涨价、
0: 嗯、
1: 所以新疆西藏呢在这个暑期都是大热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如果想提前去的话呢就要添加我们的微信来报名，
0: 没错，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好新疆或西藏，你知道我刚才好心查了一下往返机票，
1: 多少钱？
0: 哈尔滨飞乌鲁木齐，
1: 嗯，
0: 经停的那种不转机的来回，还没算，我这还没算燃油附加费啥的吧，
1: 嗯，加
0: 4700多，
1: 你想想，
0: 再加上那些5000多块钱，
1: 五千多块钱，
0: 就机票5000多块钱，咱这行程一共才7000多块钱，
1: 没吃没住没走呢，
0: 对呀、
1: 啊，所
0: 以说多划算呢，
1: 而且
0: 快报名吧，
1: 你是现在的价格，你看六月四号以后啥价格、
0: 嗯，
1: 高考过后啥价格，那个机票跟股票是一天一涨啊，好了。一天一变吧，一天一变，不能说不能说一天一涨，一天一变。嗯，
0: 来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好新疆或西藏就行了。
1: 没错。
0: 哎呀，听说这是
1: 听啥呀？
0: 我想说这应该是考题。嗯，我们听一首周深的歌吧。总有美好在路上，是不是？出去玩的时候就是遇见各种美好的时候。
2: 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0: 我愿意，我嗓子不哑呀。

0: 嗯，我看刚刚还有谁说的这个，
1: 无忧，我说一条，他说我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白天
0: 谁不是
1: 老
0: 呢？
1: 板摧残，晚上孩子摧残，我现在既不想上单位，又不想回家，唯一能够解压的就是在车里，我躲在车里，
0: 这就为什么很多中年
1: 对，就
0: 人
1: 抽
0: 下
1: 一
0: 了
1: 颗，
0: 班儿
1: 抽一颗，
0: 不
1: 就是
0: 上
1: 换一
0: 楼，
1: 个角色，
0: 在地库或
1: 对。
0: 者在这个外面在车上，
1: 转一会儿，
0: 然后消解一下排，怎么说呢？
1: 对，
0: 排解一下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再上楼。来，快关心你的人都来了。
1: 是
0: 康明说：“今儿嘉宾是阿杜吗？”
1: 吧？我躲在车里，
0: 哎，对，今天，
1: 手握着香槟。
0: 哎，对，然后翱翔说：“哥哥，这嗓子是咋了？”就这样了，
1: 玉帝看
0: 倒
1: 多
0: 了，
1: 了，
0: 嗓子倒了。
1: 哎，宝三儿，我的卷子没了，不要告诉皇后，我以后再也不能得宠了。现在我以后这嗓子是不是看不上我了？你现在目不甚是得宠的，就是一段传言说，那个
0: 谁的谁传的什么？
1: 你就别说了，你知道吗？有下次目不再跟我不敬的话，我就会把矛头指向你。月月，你看你养的好儿子。
0: 我可养不出这么大的儿子。冰冰，
1: 啊，
0: 他还得给你拍痰呢。
1: 他得给我拍死。就是谢谢大家，就因为我太想大家了。其实我是奉旨可以休一个礼拜的，我是考虑各种要，我一个礼拜，说实话，我这人是待不住的。我只要好了，我是装不了的。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我前两天确实说不出来，我自己都难听。我妈说你可别让我给你视频了，然后她都烦我。你想想我怎么能来上节目呢？但今天我觉得有所好转，我现在开一开嗓，让大家开一开心，也告诉大家我还挺好的现在啊，别甭惦记了啊。
0: 怎么？你是怕大家找不着你？
1: 还有这个就是谁呀、啊？匿名义他说，我当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一天喝5杯咖啡，
0: 哎
1: 一
0: 呀，
1: 天五杯。
0: 心不突突
1: 他
0: 吗？
1: 说突突啊，他说我喝，后来我喝的我都吐，都想吐。他说一手都抖。他说那时候闻到咖啡味就恐惧，就那种咖啡味就是如同膻味儿，就是这种的。我见过有那种喝咖啡喝了很多的2倍。我原来认识一个 Betty 姐姐，她其实也不叫姐，Betty 姨吧，她是那时候干这个服装的，就是。是属于品牌注册那一方的，就每天大量的服装生意好的时候，大量的授权品牌要经过他去审核，填那个东西，跟那个商标局什么的。就他说续咖啡跟人谈客户的话，一杯浓咖啡接一杯浓咖啡，不加
0: 我
1: 糖的
0: 可以
1: 那
0: 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续杯好咖啡，黑咖
1: 他说他
0: 啡。
1: 见到第五客户的时候，他手都是抖的，就是说你见我这
0: 咱
1: 么。
0: 们换茶吧。
1: 对。见我那么激动吗？他说那时候就是这样。他说一喝咖啡就等于，就是高压在工作当中。
0: 哎，那个齐说，我压力特别大，那段时间就是上班太累了，下班就是看见工作群里谈消息，我都
1: 哎，
0: 想
1: 是
0: 吐。
1: 是，不说了，行。你确实如此，你就会发现我都
0: 哎，我是有
1: 就
0: 段时
1: 90点
0: 间，
1: 钟，有的时候你
0: 我
1: 啪就
0: 是
1: 发
0: 有
1: 现。
0: 一段时间是

0: 度疲惫的情况之下，他说那时候我们也有个小项目要做，他说我是主抓这个项目的，绝对不允许失败。我跟你说，工作当中就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给对方赋能。当你想把工作干好的时候，你就想多，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的一个困难，就是
1: 感觉其实你不觉得它有多么的香或怎么样，
0: 大家一模一样，
1: 但是你是为了吃，你也不觉得饿，
0: 对，
1: 但是你是为了得吃，要不然一会儿可能到半夜可能
0: 就没吃的了，
1: 就会觉得到时候会晕呐、啊，会低血糖啊什么，你就得吃。
0: 其实那个
1: 但是根本你就是没有那种吃东西的快乐
0: 了。对，那个时候就不叫吃饭，叫口粮。那个时候叫不叫生活，叫生存。你不吃就得饿着，因为很晚才回去嘛。我真是在赛场那两天、啊，就那几段时间盒饭我完全没有觉得
1: 盒饭，一点没想吃。
0: 盒饭做的
1: 盒饭其实很好吃，但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0: 我就特别痛恨那个在赛场食欲还贼好的人，还能吃两盒的人。呸！他怎么能够先拿着就饭就吃一盒，不会吃两盒呢？你不知道你岁数特别小，你应该让我们这些长不要有任何的错误。
1: 对啊，
0: 他说我那时候累的，他说我一累就是反酸、胃胀、没有食欲、
1: 胃不好，
0: 对，精神极度空虚。见对象就想揍他
1: 啊，
0: 就是看对象不顺眼，那就是男朋友承下了一切，真的。其实我们觉得一个成功的女性或者男性，女性啊，就指的是女性。你会发现他工作那么大，他职位那么高，他承受的压力那么大，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话，那你睡吧。
1: 来吧，实现四十，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咱们就聊聊，
0: 当你身体极度疲惫的时候，都会发出哪些信号，要警告你不能再工作下去了，应该休息了。
1: 你的身体会出现哪些情况？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包括你的精神方面会出现哪些不舒服？
0: 对头。
1: 接下来来说说我们的
0: 接下来一个节目，
1: 官方商城好物
0: 蚕丝被嘛。我觉得一个好的蚕丝被是一个家庭的品质。为什么嘛？我跟你说，老人选的都是严选，他们认为好的东西确实是好、啊。
1: 蚕丝确实是好的呀，因为蚕丝这种东西它就是蛋白呀、啊。
0: 但你别买假的，我跟你说，一次充好的那个黑心棉做的那个太多了。
1: 那还不如盖个纯棉的了。
0: 对，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只有100套，只有100个啊。蚕
1: 天刚刚说到了100%。真正的蚕丝，还有呢，就是它呢339的实惠的价格，再一个就是它还可以升级为加30块钱升级礼盒版啊，就比如你想送人的话，一共就369，也是非常有面子的。重量刚才说了，加倍买一个普通的化纤的啊，那种棉的，所谓的各种什么大豆什么棉这那的，也得300-400块钱。
0: 对，
1: 今天同样的价格，你直接买一个100%真蚕丝的，那是什么感觉？
0: 原价1999，乔2000，今天339。啊、
1: 咱们去年卖的时候都买过了、
0: 啊买过啊
1: 所以说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
0: 蚕丝被，
1: 对，蚕丝被三个字就可以了。 OK，
0: 就这么简单啊、哈尔滨，因为今天数量只有限，明天就没有了，明天换别的品了，所以今天就一天，
1: 对对对，
0: 就一天，
1: 所以说要抢就抓紧抢，因为只有一条，不是只有100条，你想明天
0: 只有一条呢，
1: 只有100条，你想明天也没有
0: 了、
1: 就有可能就没有了
0: 啊。
1: 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对，别关注错了，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回复蚕丝被啊。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0: 我知道，
1: 就是关于美丽这件事情，变美这件事情，我发现了这个，
0: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吗、就是真正的整形医生初次变美并不难，什么变，修复
1: 特别很难，
0: 修复非常难、
1: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这周末5月30号到31号就会到访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这个技术交流会。如果你希望获得这个面对面的评估面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的想修复的，或者是说想要改变的地方，想要变得更好的，都可以报名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
0: 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
1: 报名。
0: 报名。
1: 我们说呢，这个北京协和外科也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嘛。而张海林教授呢，他同时呢也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近20年的经验呢，他也是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和修复的这种手术，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0: 没错。
1: 所以说你要想跟这个张主任面对面的交流，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这一次机会非常难得，因为啥呢？你不用跑到北京挂号排队，直接到咱家门口了，然后又能一对一的面诊，这个机会很难得。
0: 没错。
1: 所以说呢，想要把这个，就是变美要理性，更得谨慎嘛。咱说，909的听友到店还能免费享受价值298的瀑布补水。

0: 或者是398的逆龄王者一次啊。所以报名的话添加微信
1: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备注报名啊就可以了。
1: 听歌。

0: 亡羊补牢，迷途羔羊，身体产生了不良的信号的时候，就是让你迷途知返，要果断及时止损啊。
1: OK， 来，那17:50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装修的
0: 对我们
1: 使用信息。
0: 没错，如果是工装家装你可以看看啊。
1: 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特别给大家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装饰铁军，所以有家装工装需求，随时拨打热线可以去咨询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0: 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1: OK，
0: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
1: 冰雪大世界的这波福利也给大家带到啊。
0: 哎、这是我跟你说啊，自从东北超之后真是、
1: 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的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
0: 没错，
1: 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一直到今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
0: 没错，那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观，全部都是用真冰真雪打造的。
1: 没错，20多组亮点真的是很难得，
0: 而且没有隐形消费啊，像里边还免费发放保暖服和雪圈呢，全部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呢，是咱们冰城的网红打卡地，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的城市，特别漂亮呢。那这里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
1: 没错，
0: 把梦幻冰雪馆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那畅游卡是
1: 限量发售的，所以说想要每天都去玩，200块钱，
0: 对，
1: 抓紧抢购吧。
0: 你上那个冰雪大世界公众号就能买啊。
1: 去抢购就可以了。17:52，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
0: 来，
1: 特别累，特别累，特别疲惫的时候，你的身体和你的精神
0: 不想见人。我跟你说，极累的时候你
1: 不想
0: 见
1: 人，不想
0: 说话，不想见人，就是你别打扰我，电话都懒着接。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累到时候，你就是微信都懒着回，就是这种，是这样的，人到一种就是特别疲的这种状态啊。
1: 我肯定是回家不太想说话。
0: 对对，大林说，累到一定程度是明明没有干重体力活，只是不停的对接沟通，怎么会下班浑身酸痛呢？就是你用嘴干活，但你却身心俱疲那种。他说不想说话，不想和社交，回家就往床上躺着，什么电话都不想接，哥们想出去喝两口都起不来了，真是那样的，
1: 连酒都不想喝，那
0: 就
1: 是真累
0: 了。
1: 刚才那个还想 have a drink 呢，是吧？
0: 对，
1: 你这个都 drink 都不想 drink 了。
0: 阿凯，这个我前一段时间有过，就是那是很早以前了。他说累到出现耳鸣，耳朵莫名嗡嗡的。
1: 耳鸣有啊，耳鸣虚，其实你就是身体比较虚了。
0: 对，他说静坐的时候耳朵嗡嗡作响，心态也变得特别的消极，总忍不住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这份工作。其实我跟你说，当你觉得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好事就在后头呢。就像兔子拔萝卜一样，别人的都拔出萝卜来，就你怎么这么费劲？其实那大萝卜就在底下呢。
1: 哎，刚才这是个女生，让匿名的，她说的这个问题，女生肯定会有。
0: 我知道啥事儿，
1: 就是生理期紊乱。
0: 对，
1: 就是我曾经那个亚东会那段时间忙碌到就是紊乱，要么提前，要么就是拖后，总之就是
0: 因为它不是正常的，
1: 其实就是你身体发出的一个你现在已经不正常的信号，
0: 就是中控已经懵了，不知道给你调前还是调后了。
1: 对对 对，还有人说那就是体检报告上体现的最明显了，那不敢看，全是箭头啊，要不向上，要不向下的。
0: 啊，对，哎，你有多久没有提，没有出，没有去拿打一张箭头了？就是，要不
1: 敢
0: 就，
1: 吗？我感觉我本来是想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去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因为之前我真是不敢，因为我怕耽误事儿。现在呢，忙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
0: 上周我去了，我
1: 啊，你还行，你
0: 检
1: 还
0: 查报
1: 时不
0: 告
1: 当
0: 出
1: 去
0: 来，
1: 检查
0: 检
1: 检
0: 查
1: 查，
0: 一下，检
1: 来
0: 查
1: 呀，
0: 抽
1: 有
0: 根
1: 箭
0: 血，
1: 头吗？
0: 全是箭头，往上往下的，但是往上和往下的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可能高一点点。

0: 或者低一点点，都没有严重的说你要怎么怎么着，就还行还行还行。然后呢就是说我是觉得身体真是啊，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当你觉得巨疲的时候应该适当缓一缓，工作不是一天能干完的，纵有万千线头知道吗，就一个针眼，每天你也只能一个一个穿，你不能可能都穿过。
1: 啥叫细水长流，你不能一下给它干报废啊，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好，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吧，马上进入到整点了，整点之后就要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挑战嗨三环节。
0: 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开心的时候，可以跟粉丝进行互动啊。今天我这个嗓子不太好的话，大家可以多打打电话，咱们交流交流啊。然后如果你也很疲惫的话，欢迎你来参与。今天我们给疲惫者开通热线，那五分钟之后我们开始说工作。
1: 一会儿上来全这样式，
0: 一会儿等着，
1: 受了吗？
0: 好的，
1: 好嘞，听首歌，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然后还有挑战嗨三的
0: 嗨三下班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

0: 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规则啊，我们在之前呢，来说一个好事儿
1: 啊。先说一下报考这件事情，对孩子们来讲很重要。
0: 没错，
1: 因为什么呢？又到了这个中考季、高考季了嘛，面临着中考、高考的或者考研的孩子们，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志愿的，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怎么发展的？到底哪条路径更适合他的，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能够进行科学规划和指导的高榜通的教育咨询。
0: 哎，
1: 那有这方面需求你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高榜通呢成立于2015年，也是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多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呢也是博士的学历，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省内的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那他也是公司拥有着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这种高校的在职老师组成了一个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
0: 是的，
1: 所以说呢，现在呢，徐老师有一个线下说明会，是可以免费报名咨询的，有中考、高考、考研这方面的需求的，想要报考这块能够给出更专业意见的，你可以报名，添加13104513909
0: 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好了，18:06我们马上开启挑战。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特殊的啊，那就是凡是今天我们你感觉到工作疲惫的，你就可以来参与啊，是参与节目徐老师，没错，一会儿去接电话，
1: 他去接，一会儿
0: 我去接，
1: 别害怕，
0: 我去接，我去接。我们今天导播是徐老师，导播助理是我，
1: 不可能。哎呀，徐哥想替你接，但徐哥说我真不会。
0: OK， 那我们今天只有3位粉丝啊。
1: 嗯，
0: 记住，如果你最近今天感觉到工作特别疲惫，
1: 我
0: 来
1: 说一下规则啊。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这个环节，整个参与过程当中呢，不允许开车，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如果是不满18岁呢，可以有这个家长陪伴下可以参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鼓励更多新朋友。最近有参与过的，2个月之内来过的，就把机会让给更多的新朋友。鼓励更多的没有打过电话的，可以参与来。如果是两个月之内没来过，两个月就是很久了之前来过的，可以继续来拨通电话，记好87996909 87996909。那今天依然3道题目，给大家准备了3份礼物，摇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吴曼槛兑换的，然后厢门火塘1198中央大街店的298的双人浪漫小桌套餐，还有就是来自蒜瓣脱口秀 B 区的门票。所以说记好电话，你现在就可以开抢，87996909 87996909。导播是阿冰，旁边还有着正在值班当中。

0: 那个孩有小孩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小孩，
2: 那你疲惫啥？
0: 为什么这么疲惫？
1: 那你上班挣钱就疲惫呗。
0: 你是没有那个自主经济权吗？所以你如此，
1: 是不是那个徐老师打个招呼？他在还在直播间吗？
0: 徐老师听不见，
2: 他在导播间，
0: 他在导播间，他听不见，但是对对对，徐老师正在吃黑芝麻，不要打扰他。
2: 啊，是吗？
0: 对，他最近他最我说徐老师放了一堆黑芝麻，我说你吃什么呀？黑芝麻还告诉我无糖的，我说生发呀。
2: 徐哥要掐腰进来了。
0: 所以
2: 没事，先答题吧，先答题。我跟你说，冰冰，一会儿你能不能出这个门不好说。
0: 徐老师在这坐等着我呢。那根据规则，你是80后、90后？
3: 我是80后。
0: 80后哈，
2: 你想选谁？
0: 你想选谁？
3: 我选冰哥吧。
0: 选我哈，那好。
2: 你看看，就感觉有一种就是不情愿呢。
0: 好，我这道题呢，
3: 我不是，关键是我还怕他累。
0: 那没事，我跟你累着。
2: 他不知疲惫，
0: 对，
2: 你可以继续让他累。
0: 对，我不知疲惫，尤其你粉丝上来，我什么啥累不能承受。
2: 9 3 2啊，恭喜你，
0: 恭喜你。
2: 那你获得的是来自于
0: 你获得的是
2: 咋的？
0: 来自我们的这个那个，我看看
2: 咋的了？
0: 你获得的是
2: 咋脑子咋了？
0: 你获。

0: 获得的是我们的这个姚麦面包50元兑换券一张啊。
1: 谢谢，
0: 好了，就这样，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拜拜。
1: 谢谢，
2: 脑子好像最近有点冰冰，嗓子会拐在脑子吗？
0: 那个
2: 主要题是我的，你搁那你将获得的是啥呀？
0: 对对对，选我的吗？不是
2: 啊，选你的，选你
0: 呀。这玩意儿会传染，
2: 传染我发现了，你别来了，你下一个。
0: 一号线，欢迎
2: 你。
0: 你好。
3: 嗨，你好。
0: 你好，我看出来了，刚才那个是装累，
2: 你
0: 是真的，
2: 累，
0: 是真累了，是不是？
2: 我感觉你的声音挺疲惫呀。
0: 嗯。
3: 你们俩嗓子也挺疲惫呀，是不是都感冒了呀？
0: 没有，
2: 我没感冒，
0: 工作，
2: 但是我确实最近说话有点多，
0: 对对对，
2: 因为人少。
0: 我就不用说了，我这肯定实话说的啊。哎，您是刚下班吧？
3: 是啊，
2: 我咋觉得你嗓子有点哑呢？
3: 说话说多了呗。
2: 你从事什么职业呀？也要用嗓子？
0: 销售、培训或者讲师之类的。
2: 啊，
0: 好，根据规则呢，你可以选择我们俩当中的任何一个。
3: 心愿吧。
2: 好的。
0: 月月。
2: 行，心疼一下他，就是毕竟这个哈，是不是？
3: 嗯，好。
2: 我的题目是我来唱你来接这首歌。也忘问你是几零后了，这首歌这十年都挺火，我感觉。
3: 我70后。
2: 啊，70后啊。
0: 啊，七零后。
2: 我这你的导航挺忙啊，你现在开车呢还是你在坐车？
3: 我没有，
2: 你在坐车。
3: 别人开车，我坐车。
2: 啊，
0: 好，那准备好啊。
2: 他不太认道啊，这导航挺忙啊，我感觉。我就听到导航搁后面，前方右转。
0: 哎，你还说人家呢，你有时候回家你都导航呢。
2: 我回家我不导航，我从单位回家我从来不导航。
0: 不导航吗？
2: 我出去看看堵不堵吧。
0: 好啊，
2: 好，我来唱你来接，这歌对70后有点难度。准备。哎呀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是不是有点陌生？
3: 真没听过。
0: 这多简单呐！
2: 哎呀，怎么了？
3: 没，
2: 进那个
0: 进隧道了，进隧道了。
2: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跟七
0: 不是，
2: 就是汽车人交流？
0: 不是，我听过进隧道，有次参与咱们节目进隧道了。其实我非常喜欢你们孩子好的。
2: 对，就是这种好像在跟汽车人交流的感觉。
0: 对对对，那你会吗？这个特别简单。
2: 需要我再唱一遍吗？不用吧，你是一点都
3: 不
2: 会。
3: 不用。
2: 嗯，
4: 别整点70后的，
3: 别耽误时间了。
2: 70后，
0: 其实我能觉得你们俩来参与已经非常开心了。
2: 各位70后还有这份热情和参与的
0: 这
2: 种，这
0: 首歌确实是00后、10后还是比较
2: 80、90也行，90也可以
0: 唱吧。
2: 好吧，那我再好好给你唱一遍。这个其实我也不太熟，确实有点新。
3: 嗯
2: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听过吗？叫《热爱105度的你》。
0: 对，
3: 这里应该有掌声，唱
2: 有掌声啊，唱很好，
0: 啊，
2: 我也觉得接近原唱的70%-80%吧。嗯，
0: 他叫你叫。原唱的70%-80%，月月你咋自你怎么自己？
2: 那咋你唱？
0: 我不唱，但是我觉得。

0: 我不缺啊，我不缺、啊，你的嗓子也不建议你吃啊。
1: 你成家了吗？你成家了？我猜啊，我猜，还有孩子了吗？
2: 嗯，有孩子。
1: 我觉得你应该工，我觉得你是一个平时家庭和工作兼顾的很好的那种男士吗？
2: 还行吧、啊。
0: 你要这么夸他也就能接受，咱们反正就
1: 是这样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是这种家和
0: 太不完全了，你这太不完全了。你说、
1: 就是、
0: 据你这不完全统计，
1: 就说据不完全统计，能把家和家庭和工作兼顾好的男生，不到50%，然后呢，完全统计呢是不到90%。啊，是这样的，那个是先这样，
0: 恭喜他了，直接过关呢。
1: 你给再选谁给你出题，反正就一道了啊。
2: 那就丁哥，你来辛苦辛苦吧。
1: 我
2: 反正你都已经这样了，
1: 整一个没事啊。你整一个你也不一定能答对，看
2: 好吧，
1: 看看啊，看看你这个运气。最后一道题我来念，你来唱。
0: 啊，这歌是他唱的吗？
1: 哪个？对，这歌是他唱的，他翻唱的。
0: 对，
1: 啊、
0: 我也觉得原唱不是他。
1: 特简单啊，我来念啊。跟疲惫挺有关的，真的是啊。
0: 嗯，
1: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
0: 可以再念，
1: 我可以再念一遍，你再唱啊。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开始。
0: 嗯，放不放手吧。
2: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
0: 好
2: 好
0: 过。挺好，唱得很好，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唱得很好。
1: 他是迪克牛仔，你是迪子克牛。非常棒。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是咱们曾经唱过歌，至少应该是得过奖或者是拿过冠军的吧，那种实力的。你微信叫什么名啊？
2: 老朋友了，我这两个月没参加了，在这憋着，寻思赶紧过来慰问。
1: 正好卡两个月吗？
0: 不会是 OG 吧？
2: 差不多两个月多一点点。
0: 谁呀？有娃了？
2: 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
1: 原来是你呀、啊，老妈妈，没事儿，给的你是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好不好？
2: 谢谢。
1: 好，希望你。两个月之后
0: 啊，唱歌。哎，你原来唱歌，你是 K 歌群的吗
1: ？K 歌的，
2: 是的，
1: 是 K 歌群
0: 啊。我大意了，我一直以为他是搞笑群的。
1: 哎，我为什么哪有搞笑群？
0: 因为我记得他留言总是很幽默，
1: 对，非常好，非常好、
0: 嗯。但不记得他是 K 歌群了。
1: 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男生，
0: 嗯，
1: 也是一个很难追的、
0: 嗯。你要不要再唱一下呀？
2: 啊、
0: 虽然我的意思就是他吧，就是由于你答对了，所以他没唱上。我觉得他有点那个。
1: 我今天其实出这些题都是不想唱的。
0: 不想唱啊？那算了。
1: 下次再唱，我真嗓子实在不行了。
2: 你哥保护好嗓子。
1: 你放心吧，啊、我还对。
0: 那这样吧，给你个机会，咱俩合唱。
1: 我看你是想唱，来，你这样。
0: 嗓子好着呢。
1: 这样，那个月月唱第一句，你唱第二句，好不好？你们两个完美合声。好，三二，
2: 我不行，我这唱的不行。
1: 你唱挺好的，
2: 月姐唱吧，月姐来，月姐来。
1: 告诉你啊，别给台阶不下，我跟你说啊，下次
0: 别唱了，不唱了。
1: 你看伤心了吧？
0: 不唱了，
1: 行了，
0: 嗯，
1: 你惹我都没有问题，你说我都没有问题，你怼我都没有问题。你说心愿不想跟他合唱，你至少一年不能参与节目。好了，说吧。对，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然后等着用回复啊，
0: 嗯、
1: 回复
0: 新
1: 电
0: 话的还三着微信公众平台
1: 啊，
0: 啊，
1: 就这样了，拜拜，
2: 好的，谢谢，拜拜，
1: 18:20，还有一个好事没跟大家说，
0: 啊，还有我们的爱研活动啊，
1: 对，
0: 这个绝对是爱美者的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这周末5月30号到31号将来。到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如果你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的评估，对于啊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1: 对，
0: 或者是想二次修复
1: 的，
0: 有这样的需求，你都可以报名参与。
1: 嗯、
0: 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
1: 哎，13104513909，13104513909啊。这个安心变美的美丽呢，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北京协和这个整形外科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
0: 没错、嗯、那我们说这个张海林主任呢，既是这个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近20年的经验呢，也是扎根于协和，完成过数千例的整形和修复。
1: 对，
0: 所以说经验非常丰富。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想和这个张主任面对面的交流，你就添加微信13104。

0: 1310451309，
1: 嗯，1310451309，1310451309。这次其实呢不需要去北京排队了，
0: 对、
1: 啊、
0: 很难得，你去北京都要挂号都要排队的，到咱家门口了，你可以面对面的咨询，然后听友还能享受一个专属福利，到店价值298的一个
1: 瀑
0: 布
1: 补水和逆龄，
0: 或者398的一个
1: 逆
0: 龄
1: 王
0: 者，哎，你可以任选其一。然后呢，想要报名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09，1310451309，
1: 哎，1310451309，1310451309，别忘了备注报名，
0: 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好
1: 嘞，
0: 18:22就
1: 到
0: 这儿，
1: 到这吧，
0: 让你提前一点。
1: 我觉得也是情有的，也是可原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人是有脸的，树是有根的啊。
0: 对
1: 的，嗯，这个节目再好总是要分的啊。18:23，
0: 明儿是几个人不一定，是谁也不一定啊，
1: 待定，一切待定。
0: 但是明儿周四确实是聊情感的
1: 日子，情感啊，地球不爆炸，
0: 海塞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0: 海塞不休息。
1: 好嘞，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宇生。
0: 哎，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准新人朋友们，欢迎你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呢您正在备婚啊，您是想要在我们26年的下半年，还是说在26年的27年的时候呢举办您的婚礼，都可以现在就着手准备。那我们呢帮你一站式的备婚，帮你对接所有的婚礼品类啊，您需要的我们这里都有啊，您不了解的我们这边都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这个技术上的指导和支持。
1: 是的
0: 啊，并且呢有一个关键性的一点啊，就是找到咱给你走一个909听友优惠福利价格，
1: 嗯，独家优惠政策给到你。
0: 对对对，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嗯，他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也会来找我们，
1: 嗯
0: 啊，有一些这个专业性的一些问题，他可能自己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有就是到备婚这一步的时候，他也问不出来任何问题。
1: 对，因为他没有了解到哪一步，他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也不知道下一步要问啥。
0: 对 对, 对，尤其是这几年呢，大家可能主打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一站式婚礼堂，
1: 嗯。
0: 然后他打的也是一站式啊，但是说实话呢，他们不能完全的算是一站式。
1: 对，
0: 嗯，还是会缺一些品类、一些项目、啊，需要大家去一个一个的逐一的去对接。
1: 嗯，
0: 而我们节目呢，是为什么可以称作是真正的一站式？因为咱们是对接了所有的涉及到婚礼的这些品类和内容，
1: 对的，
0: 全部包含在内的。我们帮你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整合了，然后呢，也是一一的帮您对接。
1: 嗯，
0: 那这一点呢，其实就比您自己去找、自己去看的话呢，节省太多的时间了。关键是呢，我们所有的婚礼品类涉及到咱们的都会给你走一个听友优惠福利价格，就有一个比方吧，就是咱们之前合作的那个白酒的品牌，
1: 嗯
0: 啊，这个天之蓝嘛，对吧？那也是我们婚宴上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白酒的一个类型，然后呢，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上门，不仅给你有一个优惠的价格，而且是你不用去自己搬。就
1: 不
0: 像去买，不用
1: 去，就是你订完之后他能给你直接送到酒店里。
0: 对，直接给你送到酒店里，然后呢您没喝完的、没开封的，不影响人家二次销售的、也不用您去找去查，他自己就回收了，
1: 他就直接拉回去了、
0: 就是、对，他直接拉走、
1: 哦、
0: 对，就比如说我们订了20桌20瓶白酒，
1: 嗯，
0: 那我们只用了5瓶，剩下15瓶也没有，不会影响人家二次销售，人直接拉走、
1: 哦、
0: 啊，您就给我结5瓶的钱就可以了。
1: 现在这服务多周到。
0: 对呀、啊、就哪怕有的新人说了哎那姐我挺不好意思的，我可能就是就喝了2瓶，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看剩下怎么办，没关系，你这都不用说，人就直接拉走，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的新人，他有一些要求说这个酒呢对我来说可能挺有意义的，
1: 嗯，
0: 我想留个1-2瓶，对、
1: 嗯、
0: 就是会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每场
1: 晚上还得招待一下，你还得用呢。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走的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团采的一个价格，你本身就比外面要买要低，
1: 就很合适。
0: 对，就很合适，然后呢你又也不费事儿，你到时来之后呢、你可能不用全部留下啊，你可能用不了那么多，大概你用几瓶的话你就想留下几瓶都可以。
1: 嗯，中午婚礼完事了，下午招待朋友、啊、招待家人、过两天再回门，
0: 什么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是吧，如果家里面一起吃个饭、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拿瓶白酒，说这个酒挺好，这是我俩的喜酒，
1: 那可不
0: 啊，对吧，就是留点东西，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吧、那有的新人还会在自己的婚礼上去封存一些，比如说红酒啊，能放得住的这些白酒啊，
1: 对
0: 对吧，说我们这个有意义，我们要封很多，然后呢等到将来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再封存一批，等到孩子这个18岁的时候
1: 成人
0: 礼
1: 了，
0: 然后再到孩子们结婚的时候依然是就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你看，不仅仅是南方人有一种传承的这种就是需求，其实我们北方这边如果是家里面有这个条件的话啊，也完全可以把这种有爱的传承把它传递下去。
1: 咱这边基本上常见的哈，都是宝宝满月周岁会封酒，
0: 嗯，
1: 结婚现在封的少了，以前多，
0: 对，
1: 嗯，以前都是封存红酒，
0: 就是长长久久嘛，
1: 对，
0: 对，
1: 长长久久，
0: 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寓意。
1: 嗯
0: 嗯
1: 嗯,
0: 嗯。然后其实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家里面一般装修的时候都会做一个酒柜嘛，
1: 嗯，
0: 对吧？酒柜里其实都会，也不能空着呀，
1: 那能吗？
0: 多多少少都会摆一
1: 些，多少得摆点，
0: 对，这样的酒，
1: 白的、红的、啤，哎，啤的就不摆了，
0: 洋酒啊，
1: 洋酒
0: 都有，反正就是好看一点的这种瓶子吧，大概就会摆在里面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如果你觉得你看我们这方式挺好，包括。咱们合作那个喜糖也是一样的，他、
1: 嗯、
0: 都是为你打包好了之后给您送，就是挨桌都给你摆好，
1: 嗯，
0: 然后人就要再走，嗯，就很省心很省事儿，你也不用就是提前好几天找什么亲朋好友帮你去包糖盒，然后你自己可能提前买了很久，然后这个糖又不太好了品质，对，总之
1: 其实现在除了大家对婚礼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包括对很多事儿那个状态都是尽量能不麻烦就不麻烦，
0: 省事儿，
1: 嗯，能省事儿就省点事儿，
0: 就所谓的什么呢，就是花钱买一个舒服，
1: 嗯，对、
0: 那天其实我们算了一笔账，
1: 嗯，
0: 就是拿包糖盒这个事儿来说吧，就是如果你们是自己包的话，你有个四五个人你要包20桌，
1: 嗯
0: 啊，就是
1: 妈呀
0: 200个，
1: 正经得包几天，
0: 嗯，
1: 你也不能从早上包到晚上啊，你不得等下班回去再包吗？
0: 不是，我跟你说，你然后你还得请人吃饭呀，
1: 得吃啊。
0: 就是你这个钱莫不如，因为你整体下来你还得买这个食材，买这个、
1: 嗯、
0: 买这个糖，买
1: 你得去选各种糖，还得买糖盒。
0: 嗯，
1: 我结婚那时候我包那个糖盒不是有那个小丝带吗？
0: 嗯、
1: 就系一个蝴蝶结，
0: 嗯，
1: 那个蝴蝶结都穿不进去。
0: 什么感受？
1: 就是每一个蝴蝶结在往里边穿的时候。没系之前啊，往里面穿这个绳的时候，
0: 啊啊嗯、
1: 都有拿打火机把边撩一下。
0: 哎呀，那多增加一个步骤
1: 啊！对呀、啊，你不撩的话，那个它就跟抽丝了那样的话。
0: 明白，
1: 对，
0: 明白。所以你看，如果是我们去这个喜糖公司直接去选、
1: 嗯，
0: 你一样可以，就是你想怎么搭配都行。
1: 对，我要啥绳都行。
0: 对，然后呢，怎、
1: 嗯、
0: 什么样的绳，然后什么样的皮儿，什么样的这个状态都行。
1: 对、啊。对。
0: 然后你选好了之后，它是直接给你打包好了之后、
1: 嗯、
0: 直接发放了，你就啥也不用管了。其实我们那天算了一下，贵不了个百八的。
1: 贵不了。
0: 就是你省钱，你吃饭。你下不来，
1: 就平均你算吧，一盒糖 几毛钱呗、
0: 嗯、
1: 贵了几毛钱呗。
0: 然后我们当时就回忆了一件事儿、
1: 嗯、
0: 说当年吧，贾鹏帮他这个朋友去搓煤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朋友啊，别人给了他几吨煤，然后说你拿回家烧吧，
1: 给
0: 不花钱，对，就拿
1: 一冬天呗，那就是
0: 拿大车去拉、嗯、拉完之后说那就也别雇工人了，去搬这个东西，就是咱小哥几个就把他给这个
1: 就给卸了、
0: 哦、对，哎，话说要么咋说没经验呢
1: 啊
0: 四五个大壮小伙子确实是挺轻壮，但是他不会干这活，没干过，
1: 嗯，没经验，
0: 辛辛苦苦啊，从白天干到晚上啊，就是累也累够呛，回去之后每一个人都休了好几天、
1: 嗯、
0: 那不止，你看小哥们这么累，你是不是得安排一下，
1: 对呀、啊、
0: 安排几个人吃饭，然后呢又去洗澡，
1: 哎呀妈，
0: 然后算不算吧，他说我这个钱呢是一点也没省，
1: 没省着，
0: 我买的话呢、
1: 嗯、
0: 我估计这钱也下来了，
1: 对，下来了
0: 啊，对，所以说、
1: 嗯、
0: 但是呢他说好在咱们就是图个乐呵吧，尝试了一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1: 你再也不要了，再也不要，我自己买就行了，我不要，
0: 是的，所以说大家都挺累，
1: 嗯，
0: 你没干过这活你也不会用那个劲儿，
1: 嗯
0: 啊，这几个人都挺疲惫，然后呢回去也休好几天，但是
1: 你要说他都是成袋的吧，搬一搬，抬一抬，可能还好一点，涉及不到说啥太多技巧。散的煤你就得拿那个铁铲、铁锨，
0: 对，
1: 一点点铲。
0: 是啊，
1: 哎呀妈，
0: 他还不会用那个劲儿，
1: 好几吨。
0: 对、
1: 哎，
0: 所以你说吧，这个我们所谓的啥，该省省，该花花呢，
1: 嗯、
0: 就是让大家最省心、最省事儿啊，相对来说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了。
1: 对
0: 啊，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有成本嘛，
1: 嗯、
0: 对吧？你找人，对吧？人情啊什么的，你都会踏上。所以说，你莫不如找咱们。那、啊、你找咱们的话，我也不用你请我吃饭啊。
1: 对，
0: 你直接这个把你的需求跟我提出来，我帮你去找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因为咱们呢是主打一个服务类的一个栏目给到大家，
1: 对，
0: 就是为大家的婚礼保驾护航的。所以说，你尽管开口啊，也别客气。
1: 嗯，
0: 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今天还有听友来问我说，我们的网球的活动结没结束？
1: 网球
0: 结束了。
1: 对呀、啊，我记得
0: 周末，
1: 哎，是前、
0: 应该到周末那天，
1: 3天前呗。
0: 对对对，回去考虑这么多天，
1: 嗯、
0: 你看终究还是错过了啊。对，那没办法了，我
1: 就像旅游似的。哎呀，我想好了，我们要一家三口去旅游。你说不好意思，我旅游 完事儿了，您都溜达完回来了，
0: 那就结束了吗？这个事儿就是啊，就是大家在考虑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1: 心动不如行动，
0: 对对，行动，及时的去行动嘛，对吧？我非常喜欢我们家老人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手眼睛是懒汉，而手是好汉。就当你去行动做的时候，哎，你不觉得什么？当你看的时候，你总觉得有千种万种困难
1: 啊，对
0: 啊，但是行动来了之后呢，也做成了就做成了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去旅行的也别错过咱们六月四号的这一趟新疆的行程，我们应该是在明天上午大概就要结团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最后想为我们还有不到五个位置吧，
1: 不到五个位置，完只有一晚上的考虑时间。
0: 对，只有一晚上考虑时间，我直接给大家就是最后的一次这个招募了啊，就让大家进抓紧时间。然后六月四号这个行程呢是我带队，我呢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新疆。我们这一次呢去到的是北疆，北疆呢我这两天也做了下攻略啊，我觉得北疆的气候现在非常的舒适啊，大概就是呢洋葱式的穿搭就可以了，女生完全可以穿大长裙啊，上面想要搭漂亮的小衫都可以啊，外面搭外套记得就行了。而且呢一定要怎么样注意几点，就是注意防晒啊，它的阳光日照非常的充足啊，大家做好防晒和画的美美的，带上你漂亮的衣服，一定要带漂亮的衣服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次去的北疆的风景太美丽了，赛里木湖在这里，而且呢赛里木湖的这个草地非常非常的嫩啊，嫩绿嫩绿的，
1: 现在是第一茬草，
0: 对，
1: 刚长出来，
0: 是的，然后包括那拉提草原，都不用去排队啊，现在正好是我们刚刚好错峰出游的一个最佳时机，等到这个六月中旬的时候呢，就保不齐我们有第一批这个暑期游的了，
1: 要放假的了，
0: 因为考完试了，
1: 对，
0: 对吧？考完试大家出去放松，也都会选择像新疆这么美丽的地方，而且呢，六月份说实话，它这个温度还是非常舒适的，没有说30多度那样，
1: 现在应该能比哈尔滨热个3-4度。
0: 我那天看差不多，
1: 也就那样，
0: 就是25-26度。
1: 嗯，
0: 你想25-26度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吗？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想穿啥穿啥，气温又非常的舒适。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升级乘坐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和舒适了。为什么去新疆一定要选择这种升级过后的大巴车？因为新疆它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太远，
1: 比较远，
0: 因为新疆太大了，这没有办法，就是你跟任何行程包括你自由行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中途我要从这个赛里木湖到这个那拉提，那我一定是经历了很长一段车程路程，
1: 对，
0: 因为它大呀，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非常舒适的乘坐的这个座驾，才能够让你整个行程不累，又舒服又轻松，
1: 上车就睡觉缓一缓，下车了该玩玩，该拍照拍照，
0: 啥也不耽误啊，但美食不用说了，新疆的这个海陆空烧烤大餐给您准备好了，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都在新疆向你招手，包括我这个人特别的喜欢吃各种奶制品，奶酪啊、酸奶酪啊等等，
1: 也比较多。
0: 新疆的奶制品我跟你讲真的是绝了，我今天在家里面，我前两天去远大超市啊买那个酸奶酪，应该叫酸奶疙瘩的，类似于啊，新疆的，一个品牌，我关注很久了。然后我一买，我一吃，我惊为天人。我就讲说，奶娃子来到新疆，那根本就是说，一个爱吃肉的人直接来到了牛羊肉堆里。
1: 确实，
0: 就是那种感觉。新疆的那个奶，你完全可以相信是纯奶也好，是他做的这个酸奶也好，他还有一些这个奶酪包，我都查了，有几家特别好，就而且是遍地都是那种。
1: 我发现了，每一次你马上要出去玩的时候，你就是一顿攻略，除了吃还有玩，然后天气啊等等，你就是各种攻略，
0: 所以大家都喜欢跟我一起出去。我女朋友就是提前给我预定了座位，说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我说行，那
1: 啥都不用想。
0: 她说首先你会拍照，再有就是我跟你去的话很省心，什么都不用管。我说你跟咱行程走其实更省心，那我这边可能会给你锦上添花一些，对吧？吃什么玩什么你就跟我这攻略来，吃货认证是绝对有道理的。我跟你讲啊，
1: 吃货认证
0: 就是你一个不爱吃奶制品的人，你来到了新疆也一定要尝尝新疆的那个奶制品，你会改观，就是那种奶酪是你从来没有吃过的口感。我跟你讲，去什么国外吃奶酪啊，就来咱们祖国，就来新疆，你新疆奶酪会让你重新认识奶这个东西，
1: 那你重新理解一下什么是奶酪，
0: 你会爱上它，而且奶制品非常的好。
1: 哪天走？
0: 特别纯，四号走，
1: 6月4号，
0: 对，
1: 6月4号，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然后明天是截止，
0: 对，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
1: 哦、
0: 我们是一共8天的时间啊，你不用别的，你啥也不用准备，你就准备好你的快乐的好心情、
1: 嗯、
0: 然后呢准备几套漂亮的衣服。我建议是什么呢，白色的裙子，黄色的裙子，然后那个天蓝色的裙子都很好搭、
1: 嗯、
0: 啊，就是你包括你不穿裙子，你也穿这个平时衣服的时候，我也建议这几个颜色都准备好，白色、黄色、蓝色，红色其实也可以，很出片，很亮。

0: 啊，因为它下面搭的是那种就是遍地的那个野花，然后绿草地，
1: 嗯、
0: 然后那个蓝色
1: 的
0: 湖泊，
1: 穿
0: 的
1: 相对来讲那个鲜艳一点，不能穿黑的又深蓝色，就看不出来啥玩意儿。
0: 对，天蓝色，哎，黄色也好看，
1: 浅色，
0: 对、
1: 嗯，
0: 黄色也好看，非常的出片啊。那个你这两天就买吧，我这两天、
1: 今天晚上研究好，然后报名，然后开始买衣服。
0: 嗯
1: 提前请好假，
0: 来得及，对对，
1: 提前请好假，
0: 没错啊，价格呢是7880元，
1: 嗯、
0: 然后呢，我全程陪伴着大家一起来玩啊，一共是8天的时间，我们这一次去的是北疆，然后呢，你添加微信，我给你发详细的行程，你看一下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备注旅游。备注新疆也行，
0: 是的是的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新疆。

0: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有这个备婚需求的朋友们继续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方便大家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名，我要结婚汉语拼音全拼加上数字909，我要结婚加上数字909。
2: 现在是五月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0: 对呀，马上结束了。
2: 按照去年的这个阶段来讲，例如说2027年五月份、六月份要结婚的，现在已经开始筹备了。
0: 对，就是你再不筹备，你就来不及，你订不到什么好的酒店。
2: 尤其是明年偏大一点日子，我那天我跟酒店的策划聊天，他说今年啊2026年大日子，就超大日子啊，超大日子，今年只有8个还是9个。但2027年超大日子
0: 很多，
2: 20多个
0: 啊，那挺好的。明年，
2: 所以明年从五月，好像是5月1号还是5月2号是个大日子，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就好多大日子就全来了，
0: 都来了。
2: 所以现在，说明年考虑要结婚，想要说5、6月份左右就去结的，现在你们就可以研究了，先定几个日期，考虑一下，然后问问酒店都什么价位，因为现在酒店已经陆陆续续出到明年五月份的这个价格了，涉及到大日子啊、工作日啊，或者是晚场啊等等，已经有相应的价格给到大家了，所以大家及时的，有任何备婚的需求可以随时找我们，我们给你对接。
0: 是的，而且呢，今年我还发现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26年的这个新人呢，有好几个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
2: 啊。对，有啊
0: 啊，今年特别多，
2: 有
0: 啊。我就觉得这个是虽然说我们这个人可能是处了一段时间了，但是

0: 是呢，就是
1: 他对筹备婚礼这个事压根就没着急。但是这种情况下，得是婚礼的日期是小日子那种，
0: 对，
1: 你才能够不着急。像我前两天刚接到6月28的婚礼，
0: 六二
1: 然后
0: 八
1: 还接了一
0: 是，
1: 个7月12的婚礼，就是压根就没着急，因为这个日子基本上结婚的人不多，所以说你在哪订吧都能订得到。可能就突然想到说，哎，现
0: 那
1: 在
0: 六
1: 这个
0: 二
1: 天
0: 八
1: 儿。
0: 也确实是有点赶了，
1: 啊，挺
0: 下
1: 赶
0: 个月，
1: 了，还有1个月了，
0: 对对对，
1: 订完之后我们就见面了，
0: 那可 是
1: 但
0: 呗，
1: 是还
0: 到时
1: 好，
0: 候了，
1: 因为他们不想接亲，也没有改口，只是在宴会厅里边的一个小的仪式，
0: 一个答
1: 他们不
0: 谢，
1: 需要筹备那么多，就还能省点事儿。
0: 对，
1: 你
0: 那
1: 要
0: 是，
1: 说，你有接亲，你要订婚房，要订婚车，那来吧，秀禾、晨袍，
0: 拍
1: 然
0: 摄，
1: 后照相、录像、化妆，你都得订。
0: 但是
1: 但是
0: 如果
1: 我，
0: 他选的这个日子就还行的话啊，他定这些其实也
1: 也
0: 不
1: 好订，
0: 难，也好定，对，
1: 也好订。
0: 对，
1: 但
0: 你
1: 是
0: 别
1: 你这样
0: 赶
1: 的
0: 着
1: 话，
0: 全民结婚日，
1: 对，但你好订是好订啊，但是你时间紧凑啊。
0: 对。
1: 你要说你还上班呢，你只有周六周日放假的情况下，你就相当于只有4个周六周日能筹备你的婚礼了。啊，你大项、中项、小项，
0: 我跟你说，他这种情况最适合找咱的，因为我不用你4个礼拜天都撂在这
1: 就
0: 个顶
1: 顶多
0: 上，
1: 给你2小时。
0: 对，2小时给你搞定，对吧？咱们就面对面的来，然后呢，你这边需要什么，咱们直接给你对接。
1: 俩小时必须让你点上礼啊！
0: 没问题啊，对，所有的东西线上都给你谈好了之后，你线下去一签合同完事儿了，就基本上你的婚礼就筹备就可以了。然
1: 对，
0: 后回头拉一个群，就是你的这个婚礼群。
1: 你除非是答谢这种，你像照相录像咱不要啊，有个主持人能说两句就行。然后衣服呢，我就随便租个小裙子
0: 整个礼服。
1: 啊，对，整个小礼服，妆我自己化一下我就来了。
0: 那没有，您现在答
1: 啊，
0: 谢也得
1: 答谢
0: 其实化
1: 也
0: 个
1: 要化
0: 妆，
1: 妆师
0: 精致
1: 化
0: 点
1: 吗？
0: 的。对，
1: 啊，
0: 对，你起码出片儿，就是答谢为什么我讲说有一录一照嘛，就是也会做一个这样的记录嘛，就是哪怕他所谓的这个答谢不想搞得太复杂，但是呢，他也是以两个人的一个仪式嘛，对不对啊？亲朋好友都来，然后呢就
1: 我
0: 记
1: 的
0: 录一
1: 想
0: 下
1: 法
0: 这
1: 就
0: 些。
1: 答谢的话，我就搁家洗洗脸，我去就行。
0: 这不男生嘛啊，这男生对于这个答谢的想法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女生的话呢，那结婚典礼
1: 还是要有一个
0: 还是要
1: 精
0: 漂
1: 致
0: 亮
1: 美
0: 一
1: 美的
0: 点。
1: 妆，
0: 对呀，就
1: 然
0: 无
1: 后
0: 论我穿啥，尤
1: 做一
0: 其是我
1: 个，
0: 跟你讲，你穿礼服，你不化妆就很奇怪，
1: 而且这个妆自己画出来的感觉可能还不一样，
0: 不一样。你绝对要相信化妆师的老师的这个水平，真的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浓妆艳抹呀，不是你平时就长这么好看。啊，他给你呈现出来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你皮肤就这么好，你就这么有气质啊，就这么好看，你的眼睛就是不灵不灵会说话的。哎，这个呢，就是也是身为一个女主持人吧，也经常化妆，就有这种就是反差感。
1: 你有就是出门主持活动或主持婚礼出去化妆的时候吗？
0: 有啊，有，
1: 那对上了，
0: 对，
1: 那
0: 就
1: 就
0: 是。
1: 对上
0: 对对，就是这个活动，比如说稍微大型一
1: 了。
0: 点的这种，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置妆费，就是一个礼服租礼服，还有一个化妆的一个费用。
1: 哎呦，那你这么看，你们这时间成本挺高啊，
0: 对呀，
1: 还得出去租衣服，
0: 所
1: 还
0: 以你
1: 得
0: 看，其
1: 提前
0: 实
1: 化妆弄头
0: 你
1: 发。
0: 找个女主持人，不是又会给你提供一个这个美的享受吗？
1: 那倒是，
0: 所以说，
1: 找我的话，主办方说那个你能穿西服来就行啊，别的都不用整。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自己的婚礼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来跟我们去说。而且呢，为什么说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比较忙？因为马上就到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进入到一个升学宴的一个高峰期。
1: 对。
0: 今年的话呢，会从6月份一直到10月份吧。不能到10月份，也就
1: 差不多，
0: 开学之前吧。
1: 因为没有今年过年晚。今年过年
0: 那没
1: 晚，
0: 有
1: 所
0: 九月
1: 以
0: 份
1: 是
0: 不就开学上学了吗？
1: 那十月
0: 升
1: 份
0: 学
1: 还
0: 宴。
1: 是婚礼，十月份还有呢。
0: 婚礼是有，就是咱们升学宴的啊，这块
1: 商学
0: 儿
1: 院
0: 也
1: 基
0: 是一
1: 本
0: 样的。
1: 上8月末吧，
0: 对，
1: 八月
0: 就
1: 末就截
0: 差不
1: 止
0: 多
1: 了。
0: 了。对，所以说呢，大家有升学宴需求的也可以联系咱啊，咱帮你找这个相应的场地，然
1: 对，
0: 后也给你走一个很棒的折扣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
1: 幺
0: 幺
1: 八
0: 八
1: 零
0: 零。
1: 四五零零零零七二，180-4500-0072。
0: 对，另外呢就
1: 最
0: 是
1: 近，你先说。
0: 没事，我还要说一下我们那个新疆的那个行程的事
1: 啊，
0: 儿啊。
1: 对，这个事儿挺重要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有人给我发信息了，说这个想了解一下新疆
1: 你
0: 是怎
1: 今
0: 么
1: 天
0: 回
1: 晚上
0: 事儿。
1: 再订不下来的话，你就去不上了。
0: 还得再等。我跟你讲，我去年就是差一点儿，
1: 还有五个名额
0: 就没去上。所以
1: 说一家三口的话，直接就名额剩
0: 了，就没
1: 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想去新疆的话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时候的新疆特别的美啊，那个天山花海的感觉啊，能够看得到，因为这个虞美人那个花现在开的漫山遍野全都是。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些博主在那个那拉提草原的直播，然后我就看的那个天，我昨天还说呢，我还给他留言呢，我说这个
1: 下周我就去了。
0: 对，我说这个天怎么蓝的有点犯规啊，他说是啊，他说你每天能看到的天蓝天，
1: 你现在的所有的那个短视频平台应该都给你推送的新疆，
0: 你怎么知道呢？
1: 因为你最近就关注这个事儿了。
0: 哎，对，我就一直在搜，说这个时候去穿什么，
1: 真是这样。
0: 然后乌鲁木齐有什么好吃的？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推了好多好多，什么那个就是有什么从夯到必吃啊，到什么什么的，就是可以品尝，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他有那个新疆的那个炒米粉，就是一定要去尝的。
1: 对。
0: 然后新疆其实新疆
1: 手抓饭也挺好。
0: 手抓饭必须要吃。
1: 还有那个大盘鸡。
0: 对。
1: 嗯。
0: 哎，你看了解，然后羊肉串咱不说了，就是新疆那个烧烤是一定要吃的。
1: 这个串是必须得撸，
0: 对，
1: 得撸两顿。我告诉你，
0: 然后那个馕，我跟你讲也一定要吃，而且你每天就咱八天的行程，你可以吃，一天吃三种不同的馕的话，三八二十四，你能吃20多种不同的馕饼。
1: 有那么多种馕吗？
0: 都不止。就是你吃不完，但是我只能按这个一天三顿饭给你算啊。
1: 那边现在还是那个馕夹串吗？
0: 不，各种各样都有啊。你说那种最普通的，它还有那个玫瑰馕，
1: 玫瑰馕，
0: 然后肉馕，然后就是、那个、
1: 升级了，
0: 那里面是有肉，不是一直都有，
1: 是
0: 吗？
1: 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
0: 它没有流传到这儿来而已。
1: 咱这边。咱这边就是正常的馕，然后还有那个馕夹那个肉串的那种。
0: 对对，然后烤包子啊什么的都有。然后他那块还有就是类似于烤包子吧，但是那个形状不一样，就是像三个波浪一样的那种，也好，里面是肉馅儿、大肉蛋儿、
1: 哎，
0: 可香了，就是一咬就流油那种。
1: 但我印象当中，新疆的这个肉啊是真香，
0: 真香，
1: 是真香。
0: 那一点。
1: 你要是我去的话，我肯定就是奔肉啊、烧烤啊这些东西去的。
0: 这肯定要吃的，对呀、啊。
1: 你们女生去呢，可能会研究一些比较小品类的这个小吃，像刚才你说那个奶酪等等
0: 这我都要吃。对、还有就是他那个凉皮也好、然后就是新疆的各种，其实面也是很出名的，
1: 新疆的面
0: 对，各种各样的拉面，然后你都配他那个不同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卤子嘛、对吧，然后不一样的，然后他就都可以浇到上面，都不一样的，而且他那个拉的那个非常好，筋道弹牙又嚼头、很好、
1: 你这八天去回来不得胖个三五斤啊？
0: 没事，我带了这个那个健胃消食片，今天我在行李箱里第一个装了一大盒。你都建议说，因为那边吃的太好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拿一些促消化的东西。
1: 每一次你带队出行的时候都提前减好肥，然后每一次出行之前都是你减肥当中最大的一个坎儿。
0: 但是值得了，我跟你讲啊，非常的值得。想要去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明天可能就要截止了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因为此生总要去一次新疆，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和原始的风景，去找寻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 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
2: 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何欣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欢迎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这个晚间陪伴类的节目，对，岁月正好啊。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嗯，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依然在这里陪伴各位啊。今天是正日子了，5月27号啊，
1: 世界头痛日。嗯，然后我就
0: 特别赶这个日子，
1: 赶这个日子
0: 啊，
1: 真的是，你说这个东西吧，也没有太多的先兆，就是真的像这个马主任那天说的那样，然后呢，是休息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诱因，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就是持续头痛，而且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反正我现在还没有吃，听了这个讲课之后嘛，我就没有再去吃这种就是比较
0: 止痛的药，
1: 对对对，
0: 直接止痛的药，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就是也会找一些这个相应的方法吧，去调整一下自己。然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呢，还在跟咱们的那个同事许哥，许峰，我还在说这件事儿，我说哎呀哥，你说我怎么感觉我是30岁的年龄，40岁的身体，50岁的心态。
0: 不会，我觉得你还18岁的心态呢。
1: 就是那这个时候，就是当你有点蔫巴的时候吧，你就会觉得说
0: 就不在状态了，
1: 还是要就是调整好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你才能够每天兴高采烈的去过好我们每天的人生。
0: 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就是一切的这个保障啊。如果说身体都不好，每天就是受这个困扰，各种疼痛的困扰，你说你怎么能够开心快乐起来呢？是不是？好的，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陪伴各位，然后也能够让你今晚过得开心和快乐哈。说到这个头痛呢，我们也依然要说，因为今天毕竟是正日子，前天我们也是请来了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然后这个现在成立了叫做高级头痛这样的一个门诊专科哈，对，头痛中心，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有问题要干嘛，及时就医啊，千万不要，尤其头痛这个事儿，大家往往把它忽略了，觉得是个小事儿，其实它真的不是小事。基本上面临头痛的人，两大解决问题，自认为是解决的，第一就忍着，哎，就像我是属于这一类的，忍着，因为我的头痛程度应该是在打分是4分左右嘛，
1: 对，不是太高，
0: 所以对，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哎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也从来不乱用药。那等安琪真的就是超高的，基本上9分10分了，达到顶了。
1: 而且我忍不了，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那个光敏感，其实我现在就刚才我还在跟我那个嘉宾讲，我说其实我对这个光的刺激感觉特别的敏感，然后就它会加剧我的一个症状。
0: 要不然我们现在把直播间的灯那个熄两盏，
1: 是的，
0: 让它暗下来，对你没有那么明显的刺激，是不是？的确，就是加重的话，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他的这个反应也不一样，所以说及时就医啊，然后用正确的方式进行干预，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头痛日啊，所以说真的是也是受这个头疼困扰的这些朋友们，真的建议大家及时的去找专业的医生啊，去到专业的这个机构去就医，咱把它看好的啊，因为现在有太多的这个好的方式干预它了。听马主任讲完之后，真的会觉得哎呀真好，是吧？以后有解决的方式了，以前好像真的就是说止痛药
1: 没有太好的，
0: 是不是啊？就是直接止痛药，现在什么各种靶点靶向的真的很方便啊。
1: 是的，
0: 好的，那刚刚说到了一个身体的问题啊，其实在这个季节它也属于春夏交替的这个时节。那在这个时候呢，每个人就很多人，再别说每个人啊，很多人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显现。你比如说尤其这个免疫力低的这个人群，在这个时候交替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免疫力低下的话，各种问题就全找上来了，是吧？
1: 确实是。
0: 对，其实你说这个头疼跟这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对吧？你看专家也会建议大家，你除了吃一些其他的针对性的药物之外，我们说的不止痛药啊，这个止痛片是一定要杜绝的啊，去痛片，因为它对于跟大家说，第一，对于胃肠道的影响，
1: 对，
0: 这是其一，
1: 刺激，
0: 这是其一。第二是什么？对于血液的影响，
1: 对，
0: 这个可能只有专业的人士他才会知道，它对我们血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看多可怕啊！不是简单的这个去痛片，你吃上两片就没有问题了，尤其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是不是？

0: 是啊，我们这些朋友好像就是习惯性的一些老人，
1: 嗯，
0: 哎，哪儿疼就吃去痛片，
1: 对，
0: 直接就吃去痛片，
1: 就形成了一个就是足足的恶性循环。
0: 对，其实大家不明白的是，如果说你是单纯为了治头痛，你吃了这个去痛片之后，可能反倒会因为这个药物引发的新一轮的这个继发性的头痛。
1: 嗯，
0: 所以说千万要杜绝这个啊。然后究竟怎么治，咱找专业的医生，上专业的机构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是的。
0: 那刚刚提到了说这个季节啊，交替的这个季节，然后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免疫能力提升，我们是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是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如果说你的免疫能力不够的话，那真的是啊，很多的毛病随之而来了，对吧？那也建议大家多吃一点，补充一些维生素啊，这个对身体非常有益处。我这两天也是在提升免疫能力，
1: 嗯，
0: 然后专门吃的这种一种冬干粉。就你看的是白粉，
1: 啊，
0: 然后就用凉的，这种
1: 一定不能太热，40度以下吧？
0: 啊，不是纯的，是凉水，不是40以下，就是纯凉水来冲，冲着就是无色无味的，喝了进去，一天一支啊，我今天还没喝呢，晚上回去要喝，
1: 去尝试一下。
0: 对对，它是要连着喝的，就是免疫能力的提升，真的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连续的过程，
1: 对，
0: 是一个长久战、持久战。
1: 我比较关注一个就是哈佛汤，我刚刚也发给你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蔬菜汤特别好，就是很有营养，就建议大家可以一周吃过这个两三次，都是可以的，它而且的做法非常的简单，这个他大家开玩笑。说这个哈佛大学咱没去上，但是呢这个哈佛蔬菜汤咱们都能吃得上啊，就是很简单的一种做法，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就是他用到的食材只有四种，
0: 嗯，
1: 卷心菜、洋葱，而且这对，洋葱是最好是紫皮儿的，
0: 嗯
1: 啊，然后胡萝卜和南瓜，
0: 嗯
1: 啊，再准备清水就可以了，清水可以多一点，然后把所有的蔬菜洗净，就是大块去切大块啊，然后直接加入到这个水当中去炖煮，一般就是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再去煮个20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加一点小少的盐或者黑胡椒调味就行了，
0: 嗯，
1: 然后你去喝，它很有营养，因为里面呢的这些这个营养元素是非常的充足的，比如说南瓜它可以补充维生素 A 和 E，
0: 嗯，
1: 然后呢胡萝卜不用说了，里面有胡萝卜素嘛，
0: 对，
1: 对吧，
0: 也是维生素 A 的补充剂，
1: 是的，
0: 然后洋葱也是一样的了，洋葱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抗氧化，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一看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说对身体这个健康营养有益处，还有什么是减脂的一个好的食物，
1: okay，
0: 是吧，好像很多减脂餐基本上也是这样搭配的，
1: 它里面没有肉嘛，
0: 啊，
1: 但是呢就是营养还算是充足，
0: 嗯，
1: 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说这个东西再有营养，我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天天去吃一样的东西，
0: 对，
1: 你说哈佛蔬菜汤这么有营养，那我天天吃顿顿吃行不行，那它肯定是必会去或缺的，
0: 所以我们平时的营养需要的是什么？丰富的营养，
1: 多样性，
0: 然后对多样。所以每天你按理说哈，如果说满足我们人体必须的，可能你青菜都要吃上几斤，但是你可能我们真的很难有人，对对对，所以你就得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说这个进行一些其他的补充，
1: 补剂
0: 是吧？各种维生素啊等等，还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对，免疫力提升起来，然后我们身体棒棒的，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这个抵抗疾病，然后也让你的。包括让你的生活质量提升，
1: 对更快乐嘛。
0: 嗯，好的，那这里正在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正好，我们稍后见。

0: 一歌一韵，一舞一姿，吹拉弹唱尽显热爱，一步一态，一动一件，岁月沉香，风华自来。岁月风华路，为热爱生活的你留住最美的风采。欢迎回来，岁月正好，陪伴各位，我是何欣。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刚刚咱们都忘说了一个事儿啊，蔬菜汤也跟大家分享了，有没有交作业的伙伴啊？咱群里头，有没有人做出来之后呢？是不是给我们分享分享？或者是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配方？你说这个东西它特别好啊？就比如说
0: 非常有益处的，
1: 对对对，我家邻居就挺好的啊，就是常年会喝一些这个蜂蜜鸡蛋水啊等等，然后也会觉得这个东西挺养胃的。然后去火做起来又很简单啊，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简单比较好执行的，那这些这个属于这种其实都属于食疗了，对不对？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0: 而且很安全，
1: 对吧？所以说群里的

0: 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重新获得另外一种快乐的一个过程哈，其实也是，尤其对于退休的朋友来说，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来体现自己退休之后的一个价值，
1: 是的，
0: 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不是您的价值的体现吗？是吧？嗯，好的，那除此之外呢，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或者有什么样的特长，也都可以加入我们啊。你比如说歌唱得很好，想跟我们分享分享，是不是？然后呢，包括舞跳得很好，或者你拍照摄影技术很强，哎，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无论是在我们的群当中，还是说在我们的线上啊，只要你这个喜欢来啊，你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会把我们这些这个拥有各种才艺的朋友们啊，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走进我们的节目里，在我们的话筒前，跟更多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这也是所以说也是一个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那在线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大家集中起来，咱们聚到一块儿干嘛？咱就是开心，宗旨是开心，目的是开心，然后方法就有很多了，可以一起吃个饭，是吧？一起找地儿学一首歌，哎，再找专业的老师给咱们进行一下指导，
1: 是的，
0: 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啊，然后由专业的录音师给我们录一首歌，是吧？这歌是专属于你的歌呀，啊，然后呢？啊，包括我们可以相约一起出去爬爬山，像现在季节好了，天气也暖了啊，或者想远途去哪里都可以，我们结伴而行，让快乐加倍啊！那加入我们方法也很简单，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0: 这首歌听着是不是很带感？
1: 嗯，特别的快乐，
0: 是吧？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尤其安琪听了之后，这个心境跟我还不一样。
1: 哎，对，
0: 因为6月4号你马上就要去了，
1: 我已经活跃起来了。我跟你讲，我这两天啊，我这个各大平台都在给我推送各种各样新疆的景致，因为我查了，所以说他就不停的在给我推送，包括一些在那边直播的一些博主，我刚刚还在发这个信息，然后他那个现在的那拉提，就是什么样的？这种状态呢，你可以看到，看看，就是下午3点、4点的状态。
0: 现在嘛，就可以穿这么少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看
0: 他
1: 都是穿裙子的嘛。然后他外面是什么呢？是要搭外套的，因为呢，早晚温差会大。这个时间刚好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这边的下午。所以说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自己可能在人生当中转了3-4个小时。
0: 嗯，是 是，
1: 没有浪费这个时间。
0: 对 对，新疆真的是很美哈。那但是它也真是够大，整个新疆占有国土面积的1/6，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大。而这次我们带大家去到是以景色著称的这个北疆去到北疆，一共是8天的时间。6月4号，安琪就会带着大家出发了。我们现在还有少量余位。那报名的话就截止到明天了，现在应该就剩4个位置吧，所以说多一个都没有了。您这边如果想要出行，想跟安琪一起去新疆玩，感受大美新疆，你就想赶紧第一时间添加微信先来了解行程，行程了解完之后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提出来，我们帮您解答，然后咱就占位置啊，真的仅仅只有4个位置，而且明天就会截止报名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乌鲁木齐被称作什么？歌舞之乡、玉石之乡、瓜果之乡，对吧？
1: 所以满街都是瓜果香嘛。
0: 对对对，乌鲁木齐其实，这个古准格尔语的意思就是优美的牧场，那你就可想而知它这里。草原呐、嫩绿呀、
1: 啊，对
0: 呀、
1: 啊，奶茶呀，
0: 多么的美呀，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还有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吧。对于我这种天生非常爱吃奶制品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个小天堂因为说奶娃子来到了新疆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你会吃到前所未有的体验感。
0: 这里的乳制品因为真的是质量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对，太纯粹了，
1: 很香。然后他说跟你以往吃过的都不一样。
0: 你要说到美食，除了这个乳制品之外，我们说烤全羊、烤肉啊、拌面、抓饭，是吧？还有烤包子也很好吃。哇，新疆的烤包子真的很好吃。
1: 那个、手抓饭是不是、
0: 对，
1: 一粒一粒的那个大米饭、太香了。
0: 这个烤包子啊，刚开始我是去年去的新疆嘛，但我当时去的是南疆南疆主要是看风情的，
1: 是的
0: 人文的更多一些。然后北疆呢，主要就是美景，自然的美景拍照那真的是太出片了。然后呢，他们别人当天第一天晚上到呢，就出去吃了烤包子，第二天就跟我分享，这烤包子有多
1: 好吃，太
0: 好吃
1: 了，
0: 太好吃了然后呢，整个行程。我也没有机会吃上这一顿烤包子，
1: 就一直心心念念，
0: 对，直到最后的一餐然后我们返回到乌鲁木齐，要返回哈尔滨之前的最后这一餐，然后旅行社这边真的特别的贴心，给我们安排了第一就餐的地点，环境相当之好，相当之高级的一家大酒店装修也非常的豪华，包括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大包间还能唱歌什么的，就特别大的一个大包间。然后我们这一行人都坐在这一张桌里，你想想看，这得多大，对吧？还有呢，就是给我们上了这个非常好吃的大串儿。就第一轮上来之后，大家都说好吃嘛，说非常敞亮嘛。然后地接导游说没事儿，而且不是普通导游是地接对领导过来专门来接待我们，然后要送我们回去的。然后说行，那我们再添。然后又给我们上了大串儿。后来等第二波再上的时候，已经吃不动了。
1: 太香了，
0: 因为真的是很香，然后很顶，因为它肉块很大
1: 是的，
0: 然后包括烤包子也是一样，真的超级的好吃。
1: 我最近种草了一个叫这个喀什一把抓你上次吃没吃？就有点像烤包子它里面就肉馅的、
0: 这个、也他们有吃过，说了也吃了，
1: 很香，
0: 但是我没有吃到。对
1: 对，它叫一把抓、
0: 就是、你去到这样的地方只恨自己的胃不够大。
1: 对，然后我第一个装进行李的是什么呢吗？一盒健胃小食品
0: 先做好准备哈。
1: 对，
0: 嗯，所以说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在这里除了有美景，真的有好多的美食。然后呢，啊，对，尤其在这边，你看乳制品啊、肉制品比较多。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肠胃啊。对，尤其出门在外，这个肠胃很重要。还有就是像安琪这样，我们都是习惯性的，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工作嘛。
1: 对，
0: 每次我也是这样的，装箱的时候肯定就是其他的可能会落，但是相关的一些药品都会
1: 品、
0: 啊、对都会带着，啊，感冒发烧的呀，然后这个消食的呀，然后防止这个腹泻的呀、消炎的等等这些啊，包括这个防止中暑的，尤其像
1: 我一般
0: 去新疆这个地方藿香吗？
1: 对。那个滴丸儿
0: 啊，
1: 比较好方便带，
0: 对，比液体的那个要好方便带啊、嗯。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还有什么做好防晒啊？因为新疆虽然这个季节还没有那么特别的热，但是它处的地理位置，它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哎呀，想想真的羡慕安琪呀、啊，6月4号就会去到大美新疆啦。
1: 是是啊、嗯，都这主要是就是得去美、嗯、啊，对，我们也去爱美的人肯定是对于新疆爱不释手。嗯，
0: 因为那里出片儿啊，
1: 对，
0: 是吧？啊，你像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啊，这也是应该是被誉为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啊，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还有赛里木湖，那就更不用说了，赛里木湖也是超级美的一个地方，被誉为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啊，整个行程当中这些我们都涵盖了，还有我们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那个地方。火焰山
1: 是的，还有天山花海对吧，
0: 这个季节去火焰山很好，因为它温度正好、嗯、这个季节气候就是还是很舒服 的,
1: 是的，
0: 你要再过些日子那真的就是火焰山了，
1: 没错、
0: 那个热度你可能就会受不了了啊。所以说一年当中6月份去西藏真的是很好的季节，很凉爽很舒服的季节，而且呢又错过了高峰期，你比如说暑期啊、比如说11假期，这个时候都是人流高峰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避开了这个时候啊、第一你的体验感会更好，然后拍照也会很美，不会说一拍都是大合影，对吧？
1: 对。
0: 第二是什么？咱的费用也便宜，因为一到暑期到这种旺季的时候，整体的费用都会上浮，这个大家都明白啊。无论你去哪儿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行程，每位只要7880，8天的时间，品质这么好，6晚当地4钻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然后诸多的啊。这个当地的特色餐给大家都安排上了，还有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等着你啊！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来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啊、报名截止就到明天，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新疆。除了新疆之外，我们还有西藏7日游的行程，也欢迎您进行了解。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是啊，谁的青春不迷茫呢？其实不仅仅是青春，可能退休生活，有的人刚进入到退休生活这个状态当中，也会有些迷茫啊。
1: 就是每个年龄段吧，都每个年龄段不同的迷茫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个固步自封，就是把自己封在一个小的空间当中，越想越想不通。你不如打开你的心扉，把自己放到集体当中。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想不通，
0: 尤其退休啊，不是终点，这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这个 VIP 的开场，是不是？咱有好多事儿可以做，让你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好，更丰富多彩，可能比你的上半场还要精彩。
1: 当然
0: 啊，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呢等等一系列都是您自己做主，您自己支配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啊？比如说这个在我们的合唱团里唱唱歌啊，相约一起爬爬山呢，我们去采摘呀，去轻旅游啊，是不是都可以啊？都可以。退休也是有社交的，也可以有爱好，当然也更有价值。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是刚刚退休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已经退休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即将要到退休的年龄了。是吧？没关系，只要您热爱生活，只要您愿意尝试新鲜的事物，然后关注衣食住行、身心健康啊，也希望提升自己退休生活的质量，你都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

0: 祝岁月正好。对，咱们节目就是围绕着咱们这一部分人群，对吧？你吃喝玩乐啊，衣食住行啊，包括旅游，包括健康，包括情感陪伴等等等等啊，让你的退休生活更有仪式感，然后更能够感受到退休生活是我们应该说是第二青春的一个起点了哈。
1: 是的，
0: 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在这个年龄当中，有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发现，哎呀，退了休了，往往想到这个一个字就是老。对吧？
1: 一般就是大家不愿意听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人家说女性不问年龄，这个男生不问工资。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问年龄，一看直观就是这个人你刚接触，看我们就看这张脸，你就能猜到他的年龄。所以常听到一句话说，千万不要让你的脸
1: 暴露你的年龄，
0: 对，泄露了你的年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依然可以让自己美美的啊，美美的。怎么突然想起那首歌，小沈阳的姑娘唱的那个美美桑
1: 美美桑的啊、
0: 对，
1: 就是爱美嘛、就是我觉得各个年龄段我们都在追求，而且现在就这几年呢，我身边接触的一些哥哥姐姐，我越来越发现不只是女生，爱美也不是女人的专利，很多这个男士，很多叔叔其实都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
0: 啊，是的，
1: 打扮。
0: 你看近期我们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岁月正好的我们听众朋友哥哥姐姐们搞福利嘛，比如说特别联合了这个昆仑爱颜，然后呢也是正好是北京协和的一些专家啊，到咱哈尔滨来，然后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争取了一些福利政策哈，然后我就发现报名的真的就有啊，就有这个不仅有姐姐还有哥哥，所以说关注自己面子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女人的专利了啊，我们这些男性也是一样的，现在也很关注自己的面子问题。你是谁愿意看衰老的自己呢？都希望看容光焕发的啊，全新的一个自己，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说又有好消息了啊，是什么？就是这个在昆仑爱颜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张海林博士，他会在本周末，也就是5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到访哈尔滨，然后也是开展面部年轻化的一个技术交流会。所以说您要是希望说得到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当面评估，然后你对自己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等这个有综合打造或者有二次修复需求的，你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活动是免费的啊！13104513909，添加这个微信号来报名、来了解、来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对吧？那协和整形不用说了，这是中国整形外科发源地之一，然后就是以严谨、规范和安全来著称。那张海林博士呢，他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非常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已经近20年的时间了。他非常擅长面部年轻化和综合修复，所以说你看，你想要变年轻，哎，你就来，然后想咨询了解一下，是吧？正好是开展这样的一个面部年轻化的一个技术交流会，你可以一对一的来给你面诊，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您自己有什么样的诉求。而且他做修复也很厉害，你想想看，在业内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真实水平要看啥，他的修复案例。那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什么样的效果啊。海林主任他既是这个协和三甲医院的医师主任医师，然后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所以说无论是审美呀、技术也是和国际接轨，近20年的经验，在协和也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所以经验也很丰富啊。那你有什么需求想要咨询的、面对面的啊，这个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就行了啊。而且呢，咱们岁月正好的听友，然后呢免费可以享受到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两样二选其一，这是免费赠给大家的，这是我们岁月正好听众朋友的专享的福利啊，您现在报名就可以了。13104513909，你要是说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就想来补补水享受一下咱岁月正好给各位的福利待遇，没有问题啊。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这一次真的不用 远到北京去排队挂号，就在咱家门口，对吧？多好，你就可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进行咨询了。然后海林主任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大家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啊。好的，那名额很有限，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备注报名。这让我想起了这个白明老师啊，他也是这个协和的专家嘛。白明教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对美的渴望这是生命力的体现，他永远都不会退休。
1: 确实是，
0: 对吧？
1: 嗯，哎，就适合年龄段，虽然说我们追求的美可能不同，
0: 嗯，
1: 但是呢，嗯，对于美的享受依然都在的。嗯，我很有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出去旅行，然后我在地铁里看到的一些奶奶化着精致的妆，然后坐着的也就是也比较板正嘛，对吧？我们所谓的板正，就让我感觉就是她的一生可能都在对于自己的美是有要求的。
0: 嗯
1: 嗯，
0: 尤其可能这种景象可能是在上海的地铁上比较常见了，是吧？
1: 哎，
0: 很优雅，
1: 非常的优雅。
0: 对，虽然是上了一定的年纪，但气质蛮好的，可能是满头银丝，是吧？但是会系个小丝巾呐，挎个小挎包啊，穿个小皮鞋啊，是吧？整体的感觉真的很棒。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对美的需求或者说美的向往，这是每个人我们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不要不好意思，觉得怕人家说三道四，说这个岁数了还要什么呀？多大年纪我们都有追求美的这种权利，是吧？就像说对美的渴望，这是生命力的体现，它不会退休，不会随着你退休你就不需要它啊。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岁月正好，北京时间的19:51，欢迎回来，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时间过得很快啊，
0: 是的哈，
1: 啊，所以说大家要珍惜时间，然后呢，珍惜大家想要说的话、做的事情呢，大家都一定要提上日程，对不对啊？来到我们的群里，是大家也是踊跃发言。
0: 嗯，对，别搞得特别安静，
1: 对，
0: 是不是啊？想要分享什么或者有什么诉求，咱都可以聊一聊。如果你不想在群里说，直接跟我私信也是可以的啊。你像咱们的节目，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做成一个俱乐部，然后呢，成为一个生活的向导，就是不仅仅是一档节目，更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退休这部分人群啊，然后开启新生活，找到新圈子，甚至于发现自己新乐趣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而我们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什么？陪伴。每天晚上的7:00到8:0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可能也吃过晚饭啦，是吧？啊，悠闲的你能够坐在这个收音机旁，然后来倾听，同时一起跟我们来互动哈。好的，加入我们方式非常简单，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那我们也会邀请啊活跃的我们的这些成员们，或者是一些资深的爱好者作为这个主理人，然后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啊，然后跟大家分享啊，你比如说你生活方面一些感悟啊，甚至于作为这些我们的驴友们，是吧？你觉得哪块好玩，然后去到哪里去，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都可以安利给更多的人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又说到旅行的事儿了，刚刚上半节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大美新疆6月4号出发8天的时间，那这也是由我们安琪来带队的哈。安琪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是吧？
1: 嗯，还在准备中，就是
0: 衣服还没在想好，
1: 还陆续在路上
0: 啊。对啊，还有没到的货呢，
1: 是
0: 吗？其实我们的每个主持人很有意思，每次要带团出行之前，都是卡上网上也会去扫去。
1: 当然了，
0: 因为有的时候这衣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每去到一个地方，都会根据当地的这些特色，你比如说新疆和西藏。我去年去新疆之前，我也是一顿，包括靴子，
1: 对
0: 对，包括帽子，就是新疆的，大家都知道戴的那种啊，帽子，包括靴子，就是啊，包括披肩，都是买好了带去的，啊，其实，在当地也会有很多当地的这些特
1: 色
0: 的这些东西，也可以在那儿买，价格也很便宜的啊，但是你自己提前准备好，你会有一个搭配，比如说你可能想好了，对，啊，你这个披肩你搭配哪一套衣服啊？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每次的装备都很多呀。那如果说你想这次跟安琪一起去新疆，6月4号出发，我们报名截止到明天，这个整个行程非常好安排的，那价格呢7880。一个人啊，一共是8天的时间，双飞的这个行程。另外一个呢就是西藏。西藏也要跟大家着重的说一下，因为它是我们909非常经典的，然后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在听友当中回馈反应是相当好的一条线路了。你添加微信获得我们的行程安排的同时，我会把这个去到那边我实景拍摄的照片，这个照片啊，包括整个的西藏的一些美景，你看那天蓝的，你看那个湖泊呀，清澈的啊，然后你看那个草原，包括我们吃的餐标有多高，你看那烤全羊是吧？还有我们入住到的酒店条件有多棒，一晚上都要1000多人民币的有氧酒店，是目前西藏应该是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了，都给到各位安排上。这些我会通过图片，都是实景拍的，
1: 是的
0: 啊，然后传给你，还有一些视频，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你看看就知道啊，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行程的应该说认可度有多么的高啊，因为也是大家亲自跟我们走过的，很多人是老朋友，也有一些新的朋友。你看我上次团里安琪有之前做专列跟我们一起去到港澳的
1: 啊，
0: 然后当时是他自己，然后呢这一次跟我去西藏的时候是全家一家三口
1: 一起来
0: 啊，对，一起来的，然后就非常认可咱们的行程，知道咱们的品质很好，对，凡是跟我们909走过的，无论去过哪儿的，是不是啊，是国外的也好，还是国内的一些线路，真的都是对我们的行程是非常赞可
1: 对，因为其实咱们的听友吧，就是我们的整体素质很高，都是那种见多识广的人，所以说我们这个品质把控的也非常的严格。
0: 越是走过很多的地方，参加过很多的旅行团，越会知道我们909行程的品质有多高，
1: 是的，
0: 是吧？ 这不怕这个不识货，就怕你货比货。
1: 没错
0: 啊，好的，那这次也可以啊。如果说您是从来没有跟909一起出行过，不妨把这次西藏游交给我们909，您好好体验一下我们的服务和我们的品质啊。1310451-3909，备注西藏。也是6月4号出发，这是四飞了，7天的时间。有人说为啥四飞呀？咱直飞不行吗？是不是啊？那多花点钱不行吗？这不是那事儿，是你哈尔滨去到西藏，我们就只能是转机。而且全国其实基本上去西藏绝大部分都是需要转机的，咱们是从成都进行转机，往返就是四飞。你都不用说去西藏离我们有多远，咱就单纯你到成都的机票是吧，往返你就得多少钱，因为距离远呢，更何况去到西藏这四飞。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团费啊，6880，这个呢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全程零自费，也就是说您交了6880的这个团费，到了西藏之后你哪怕不带一分钱都没有问题，你不花一分钱也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跟我们畅游西藏玩7天。

0: 品，吃
1: 得
0: 好住得好，
1: 这才叫真正的一家全汉，
0: 没有花钱的地儿了、啊、吃住游全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而且呢都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啊。所以说你看从这个机票上大几千就出去了吧，思飞，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刚提到的入住那一晚上酒店就1000多呀，大家能查得到啊，您看一下名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5星级的，您自己上网上查查。就6月4号这天，咱落地到那儿就住这个，你看看市价一晚上要多少钱，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安排了具有行医资质的藏地医生给大家进行身体的检测，量量血压，测测血氧，你必须要担心啊。
1: 这个我跟你说，它都属于是额外附加给大家的。
0: 这是我们额外的服务，也是让您行程走起来会更踏实、更安心。然后你在这样的有氧酒店啊，被动吸氧一晚上一宿。我可以说第二天我们再走行程，你肯定神清气爽，所以很多人有顾虑担心什么高反，你不需要过多的担忧啊，不需要，因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其第二呢，就是咱们整个的行程的科学性和人性化，还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么贴心的这些的保障，
1: 是的、
0: 啊、所以说然后第二天我们走呢不停留在拉萨，因为拉萨相对于它的海拔高一点，我们先从低海拔的林芝游玩，是吧，让你的身体逐渐的适应
1: 西藏的小江南。
0: 哎，所以说尤其在这地方我们还会吃到这个林芝的这个石锅鸡，哎，很好，
1: 很
0: 鲜呢、啊
1: 嗯。
0: 它是藏地的这种溜达鸡，然后呢，它的那个炖它的这个石锅，是墨脱的这个石头做成的锅，是很有讲究的。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药材、各种菌类，还有这巴掌参，又是很滋补，同时也增加了它的鲜味啊。
1: 啊，要么总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滋养不同的你的那个美食嘛。
0: 对，好的，6月4号出发了，每位是6880，一价全含，小团出游啊，位置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想要去新疆，6月4号跟着安琪一起游新疆，微信同号13104513909，您就备注新疆。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6: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感动依旧，梁静茹，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我们来听到《爱归零》。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是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那现在已经是20:14。来听到的歌，萧敬腾 Marry Me。

蜂蜜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接下来听到范晓萱 Rain。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
5: 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责无旁

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继续来送上十味的爱。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听到的是光良的约定。

活着一定要有气度，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来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

0: 听听声音，见见面。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这首柯以敏的《温柔的拒绝》。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分享到这首歌给你，来自胡夏，一定有个你。

0: 掐灭的是隐患。
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那站到时间来到了21:14。听到关喆《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0: 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独立宣言，来自于许慧欣。

偏见不至于毁掉一个人，但是足以改变一个人。我们总是容易带着偏见看人或者是看事，当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就错误地认为这个人的能力欠佳。这种偏见逐渐地扩大，影响到了我们的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所以是该摘下有色眼镜的时候了。来听听这首《心里有数》。

人性本身是不需要被改造的，需要被改造的应该是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用生命来诠释生命，这样才是永不落后的先进。不论你把人的大脑研究到什么程度，你都无法医治因为爱恨情仇导致的心灵创伤。来分享到他的一首经典《美梦成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90.9。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
0: 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

0: 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来听到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1: 的回忆中有些不能碰，

现在时间22:43。生命赋予我们的除了离别，还有时间走后的纪念。我们的纪念日来自范玮琪，如安抚之音的歌声当中，也静静地表露出了我们曾经那种明净的岁月，还有那些像栀子花一样的青涩的爱情。如果说回到从前只需要一个转身的话，那么人的一生不也就是回首的时候那短短的一瞬吗？

以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继续来送上任贤齐的依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张宇的《大女人》。

多分手的恋人离别前总是要故作镇定地祝福对方一番，似乎显得自己很大方，并且他们所谓的假想敌暂时还不存在，不过是气话和不甘心的话罢了。但真正还爱着你或者曾经深爱过你的人，在得知你遇到对的人时，此时的祝福就显得那么不容易说出口。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又怎么会甘心看着他跟别人幸福呢？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现在时间23:17。分享一首《把月光射下来》，来自于蔡琴。

有没有特别过瘾？倒腾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玩。快歌现在很多唱流行的所谓歌手其实都唱不来，有一点遗憾的是现在很少唱现场了。就像也有歌迷说想在北京工体再看看过瘾的歌唱。继续来分享讲不出再见，来自于谭咏麟。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

0: 有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张学友的《堕落天堂》。

特别过瘾，倒腾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玩。快歌现在很多唱流行的所谓歌手其实都唱不来，有一点遗憾的是现在很少唱现场了。就像也有歌迷说想在北京工体再看看过瘾的歌唱。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凹凸，

有许多的人之所以会擦肩而过，不是因为无缘，而是我们的生活中少了两个字，感动。的确，我们的心因此不再敏感，我们不再用心收藏起身边的一丝一毫感动。只有当我们错过它，再回首时，才发现原来我们真的失去了很多。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伤心地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9: 可能有那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8: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9: 啊，这个也不算。

0: 算什么未卜先知？
1: 嗯，
0: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三伏天，
1: 嗯，
0: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1: 上火的东西，
0: 对，
1: 对吧？
0: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1: 嗯嗯，
0: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1: 嗯，
0: 号称啊凉茶始祖。
1: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0: 嗯，
1: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0: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1: 嗯，很受欢迎。
0: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1: 嗯，
0: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1: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0: 哎，我跟他说80%。
1: 嚯，
0: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1: 嗯，
0: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1: 嗯，差距很大。
0: 只有40亿。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1: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嗯，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0: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1: 嗯，
0: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1: 是的。
0: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1: 很均衡啊。
0: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1: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0: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1: 嗯，
0: 哎，
1: 持续的。
0: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1: 嗯，
0: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不够用了，
0: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1: 嗯，
0: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1: 是
0: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嗯，最热的月份呢，啊，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1: 嗯，
0: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1: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0: 对呀，啊，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1: 嗯，
0: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啊，
1: 对，盆地，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1: 嗯嗯，
0: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1: 对，
0: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1: 嗯，
0: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1: 对，
0: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1: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0: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1: 嗯，
0: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1: 嗯，
0: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1: 嗯，
0: 这9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7种都是中草药。
1: 哇，7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0: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1: 是的。
0: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1: 嗯，
0: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1: 嗯，
0: 那就是四神汤。
1: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 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呢。

0: 对，
1: 嗯，
0: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1: 嗯，
0: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1: 嗯，
0: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1: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0: 对，
1: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1: 嗯，
0: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1: 哎，
0: 是专门在
1: 三伏天，
0: 对，就是三伏那天用。
1: 对，
0: 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1: 嗯，
0: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1: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1: 嗯，
0: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1: 嗯，
0: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1: 哎，
0: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1: 嗯，
0: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0: 对，
1: 啊，
0: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1: 嗯，
0: 抬都抬不起来，
1: 嗯，
0: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1: 嗯，
0: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1: 嗯，
0: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1: 嗯，
0: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1: 嗯，
0: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1: 嗯，
0: 血脂粘度增高，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1: 哪两种？
0: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1: 嗯，
0: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1: 哇，还是寒的，
0: 对不对？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1: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1: 嗯，
0: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1: 嗯，
0: 包括我们做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1: 嗯，
0: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1: 嗯，
0: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1: 嗯，
0: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1: 嗯，
0: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
1: 嗯，
0: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
1: 嗯，
0: 发芽了，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
0: 醒
1: 了。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1: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就会得的很多。

0: 有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
1: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
1: 嗯，
0: 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僵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四零。

0: 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病不全。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吐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
1: 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一句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
0: 嗯，
1: 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嗯，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

0: 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1: 嗯，
0: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神汤哈、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2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神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神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神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来一剂也才1.6块钱。
1: 很经济。
0: 这1.6块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块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儿，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呀，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1: 嗯。
0: 但是四神汤1.6块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儿。
1: 嗯，
0: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得，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 跟喝咖啡

0: 哎，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0: 啊，不客气啊。
5: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0: 好的啊。
5: 3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0: 嗯。
5: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0: 嗯。
5: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0: 嗯。
5: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
0: 嗯。
5: 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0: 嗯。
5: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不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0: 嗯，
5: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0: 嗯，
5: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0: 嗯，
5: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0: 你都没做手术？
5: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0: 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5: 嗯、没有。
0: 没有啊，长上了、
5: 嗯。
0: 那你要是做 CT 的时候、嗯、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5: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0: 我的意见、
5: 嗯、
0: 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5: 啊。
0: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5: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0: 谁说的？
5: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啦朋友之间唠嗑。
0: 都是医生吗？
5: 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0: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5: 啊，你干我手术。
0: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5: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
0: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5: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骨，左右侧股骨头，
0: 腿不疼，
5: 骨茎骨折。我腿不疼。
0: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也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5: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0: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

0: 手术啊。
1: 啊，小手术啊。
0: 对，微创的小手术。
1: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0: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0: 你
1: 就说
0: 股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1: 没有啊，没用啊。
0: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1: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你进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1: 啊，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
0: 胖不胖啊？
1: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就剩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啊？
1: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1: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啊。
0: 多大岁数？
1: 2、3、4。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1: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0: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1: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1: 我这个叫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打这些、
0: 那可以，那更适合
1: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
1: 哎呀妈，我可没发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你可麻烦了。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0: 嗯，
3: 你赶紧给我拿15盒吧。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0: 嗯。
3: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0: 嗯，
3: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
3: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0: 嗯，
3: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0: 嗯，
3: 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0: 嗯，
3: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
0: 嗯，
3: 部门的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0: 嗯，
3: 而且时间一长啊

0: 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这个生印子，
1: 嗯，
0: 一样一个疼，老半天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说实话我心里呀、啊、也挺犯嘀咕的啊，
1: 嗯，
0: 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他又往外下滑下去了。
1: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0: 对？
1: 对。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0: 就是啊。
1: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0: 对，
1: 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0: 怪不得
1: 了。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0: 是。
1: 这都是湿气上扰人体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0: 对，
1: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的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0: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1: 对，
0: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在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呢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1: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不用像煮药汤那样啊费半身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0: 是的，
1: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0: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这些药啊，最便宜的。

0: 都得20-30，还不管用。
1: 嗯，
0: 这个小玩意儿一块六，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1: 一个方子呀，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呀，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
0: 那孙子，这是我的15盒，你可别忘了啊。
1: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哎，
0: 孙子，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1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哲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1: 您说。
3: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1: 嗯，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1: 嗯，
3: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1: 哈，怎么的？
3: 您知不道啊。
1: 嗯，
3: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1: 嗯，
3: 就那地方城哈冻的就比这全都还厚。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1: 嗯，
3: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10度，我这身体呀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1: 嗯，
3: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1: 嗯，
3: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1: 嗯，
3: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1: 嗯，
3: 揉搓得老半天呐。
1: 嗯，
3: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1: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的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
3: 嗯，
1: 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了，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子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
3: 嗯，
1: 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3: 是是，你说它是个病吧？它过夏天它又没啥事儿了，你说？
1: 嗯，
3: 你说它不是病吧？它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这我难受的不行。总之啊，我就寻思哈，四神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块一剂。
1: 嗯，
3: 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1: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 而且他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

0: 沉姜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刺身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差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1: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格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的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我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通过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1: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呐，您赶紧啊先给我来10盒，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3: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0: 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四陈汤。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

0: 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就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我就知道饿了。
1: 嗯，
0: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哎，对，四神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长，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再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色。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0: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1: 啊，对，
0: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他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1: 啊，
0: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1: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帮我找找羚羊角

0: 粉，要纯粉的。
1: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5: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4: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5: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4: 嗯，
5: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三伏天。
4: 嗯，
5: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4: 上火的东西，对吧？
5: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4: 嗯，
5: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4: 嗯，
5: 号称啊凉茶始祖。
4: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5: 嗯，
4: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5: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4: 嗯，很受欢迎。
5: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4: 嗯，
5: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4: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5: 哎，我跟大家说80%。
4: 嚯，
5: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4: 嗯，
5: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4: 嗯，差距很大，
5: 只有40亿。
4: 对，
5: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4: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5: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4: 嗯，
5: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4: 是的。
5: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4: 很均衡啊。
5: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4: 嗯，
5: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

0: 的感觉了。
1: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0: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1: 嗯，持续的。
0: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1: 嗯，
0: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不够用了，
0: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1: 嗯，
0: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1: 是
0: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嗯，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1: 嗯，
0: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1: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0: 对呀，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1: 嗯，
0: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
1: 对，盆地，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1: 嗯嗯，
0: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1: 对，
0: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1: 嗯，
0: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1: 对，
0: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1: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0: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1: 嗯，
0: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1: 嗯，
0: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1: 嗯，
0: 这九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七种都是中草药。
1: 哇，七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0: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1: 是的，
0: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1: 嗯，
0: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1: 嗯，
0: 那就是四神汤。
1: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0: 对，
1: 嗯，
0: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1: 嗯，
0: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1: 嗯，
0: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1: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0: 对，
1: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1: 嗯，
0: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1: 哎，
0: 是专门在三伏天
1: ，
0: 对，就是三伏那天
1: 用。
0: 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1: 嗯，
0: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1: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哎，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1: 嗯，
0: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1: 嗯，
0: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1: 嗯，
0: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1: 嗯，
0: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0: 对
1: 啊，
0: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1: 嗯，
0: 抬都抬不起来。
1: 嗯，
0: 食欲减退， 胃口啊

0: 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1: 嗯，
0: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1: 嗯，
0: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1: 嗯，
0: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1: 嗯，
0: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1: 嗯，
0: 血脂粘度增高，
1: 嗯，
0: 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了春天，
1: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级别痘。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而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

0: 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

0: 来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随心调
0: 身
1: 啊。
0: 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到，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吸收快，脾胃无负担。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所以诊所同款的四神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2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
1: 是，所以四神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神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神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儿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来一剂也才1.6块，
1: 很经济。
0: 这1.6块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儿，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但是四神汤1.6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儿。喝。

0: 说这个啊，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

0: 30度，我这身体呀、啊、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啊，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啊，就这两只手跟脚，就僵的呀、啊、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揉搓得老半天呐，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一个来钟头呢。
1: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了，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十年二十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十年二十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0: 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那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都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啊，吃人汤调理行不行？就这一块六一剂，他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1: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
0: 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的脑子疼。
1: 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0: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呐！您赶紧啊，先给我来10盒，我试试。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哎，
3: 哎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1: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1: 实际上啊，我们到。

0: 夏天呢，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零下30度，夏天是零上30度，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是什么？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
1: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晚上把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
0: 胃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长，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了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在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涩。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2: 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
6: 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0: 购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
2: 医。好，
1: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2: 可能有那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1: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2: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1: 嗯，
2: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三伏天，
1: 嗯，
2: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1: 嗯，很受欢迎。
2: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1: 嗯，
2: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1: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2: 哎，我跟他说80%。
1: 嚯，
2: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1: 嗯，
2: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1: 嗯，差距很大，
2: 只有40亿。
1: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1: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2: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1: 嗯，
2: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

0: 也是啊，标配。
1: 嗯，
0: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1: 对，
0: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1: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0: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1: 嗯，
0: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1: 嗯，
0: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1: 嗯，
0: 这九食习惯
1: 是的。
0: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1: 嗯，
0: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1: 嗯。
0: 那就是四神汤。
1: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0: 对，
1: 嗯，
0: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1: 嗯，
0: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1: 嗯，
0: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1: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0: 对，
1: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0: 就是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1: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1: 嗯，
0: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1: 嗯，
0: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呀再有个基础病，
1: 嗯，
0: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1: 嗯，
0: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1: 嗯，
0: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1: 嗯，
0: 血脂粘度增高，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又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1: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
1: 关系，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1: 嗯，
0: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1: 嗯，
0: 包括我们做过去发现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
1: 嗯，
0: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发芽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土里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醒
0: 了，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1: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
0: 对，
1: 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神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
1: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
1: 芡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除了煮水谷煮你的湿气，以对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儿。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波，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

0: 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陈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
1: 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纯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陈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陈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哎，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1: 嗯，
0: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1: 嗯，
0: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

0: 他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1: 嗯，
0: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1: 嗯，
0: 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1: 嗯，
0: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1: 嗯，
0: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0: 4001367678，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1: 啊，不客气啊。
2: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1: 好的啊。
2: 3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1: 嗯。
2: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1: 嗯。
2: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1: 嗯。
2: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1: 嗯，
2: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不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1: 嗯，
2: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1: 嗯，
2: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1: 嗯，
2: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1: 你都没做手术？
2: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颈骨折打的钉。
1: 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2: 没有。
1: 没有啊，长上了。
2: 嗯，
1: 那你要是做 CT 的时候，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2: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1: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2: 啊。
1: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2: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1: 谁说的？
2: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1: 都是医生吗？
2: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1: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2: 啊，你让我手术。
1: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2: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1: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2: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骨，左右侧股骨头，
1: 腿不疼，
2: 骨颈骨折。我腿不疼。
1: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2: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1: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2: 啊，小手术啊。
1: 对，微创的小手术。
2: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1: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2: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1: 你
2: 就说
1: 股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2: 没有啊，没用啊。
1: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2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是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2: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1: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2: 啊，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1: 胖不胖啊？
2: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高血压有没有事儿啊？
1: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1: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啊，
0: 多大岁数？
1: 两三次，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1: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0: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1: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1: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
0: 效。那可以，那更适合。
1: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
0: 对
1: 呗，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
1: 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转手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0: 行，那好，再见啊。
1: 那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条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哦，
3: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0: 嗯，
3: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0: 哦，
3: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0: 嗯，
3: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0: 嗯，
3: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
3: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坐起来我都嫌费劲，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道深印子。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弹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说实话，我心里呀、也挺犯嘀咕的啊。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它又往外下滑下去了。
0: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0: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0: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3: 对，
0: 那泥是什么？就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 第二个，于是

0: 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1: 怪不得了。
0: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1: 是
0: 都是湿气上扰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1: 对，
0: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1: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1: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着扶着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东西调一调吧，号完脉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啊、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的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啊、走两步就喘。
0: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
1: 对，
0: 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1: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1: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呢，吃过这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
0: 嗯，
1: 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
1: 那孙子，这是我的15盒，你可别忘了啊。
0: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孙子，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2: 您说。
3: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2: 嗯。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2: 嗯。
3: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2: 哈、啊、怎么的。
3: 您知不道啊，
2: 嗯，
3: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2: 嗯。
3: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比它全都还厚。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2: 嗯。
3: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啊、哈、嗯，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2: 嗯，
3: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2: 嗯。
3: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2: 嗯，
3: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
2: 嗯、
3: 嘎嘣嘎嘣响，
2: 嗯，
3: 揉搓得老半天呐、
2: 嗯、
3: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2: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
3: 嗯、
2: 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
3: 哦、
2: 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
3: 嗯，
2: 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啊、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啊、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3: 是是，你说它是个病吧，它过夏天它又没啥事儿了，你说。
2: 嗯。
3: 你说它不是病吧，它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都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啊，四神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块一剂。
2: 嗯，
3: 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2: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啊、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
3: 啊、
2: 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
3: 哦、
2: 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
3: 嗯、
2: 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四神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刷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3: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
2: 嗯、
3: 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你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 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2: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四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两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盒子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3: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呐，您赶紧啊，先给我来十盒，我试试。
2: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哦，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哦。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哎，
4: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2: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2: 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啊，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30°C，夏天是-30°C，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C，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是什么？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四陈汤。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十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我就知道饿了。 感觉还。

0: 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哎，对，四神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因为天在热，阳气在长，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再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袋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色。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0: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1: 啊、对，
0: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他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1: 啊，
0: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1: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0: 可是
1: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0: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0: 行，
1: 好，再见。
0: 行行行，好的，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食疗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

0: 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3: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0: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3: 啊，这个也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0: 嗯，
3: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
0: 嗯，
3: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0: 上火的东西，
3: 对，
0: 对吧，
3: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0: 嗯嗯，
3: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0: 嗯，
3: 号称啊凉茶始祖。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3: 嗯，
0: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3: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0: 嗯，很受欢迎。哎，
3: 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0: 嗯，
3: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0: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3: 哎，我跟他说80%。
0: 嚯！
3: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0: 嗯，
3: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0: 嗯，差距很大，
3: 只有40亿。
0: 对，
3: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0: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3: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0: 嗯，
3: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3: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0: 很均衡啊。
3: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0: 嗯，
3: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3: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
3: 哎，
0: 持续的。
3: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0: 嗯，
3: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0: 嗯，
1: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四五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
0: 对，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0: 嗯，
1: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0: 对，
1: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0: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1: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1: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1: 这九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七种都是中草药。
0: 哇、七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1: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0: 是的，
1: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0: 嗯，
1: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0: 嗯，
1: 那就是四神汤。
0: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1: 对，
0: 嗯，
1: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1: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0: 嗯，
1: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1: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0: 嗯，
1: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0: 哎，
1: 是专门在三伏天，对，就是三伏那天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0: 嗯，
1: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0: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1: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0: 嗯，
1: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0: 嗯，
1: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0: 嗯，
1: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0: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1: 对，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0: 嗯，
1: 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1: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0: 嗯，
1: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0: 嗯，
1: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哦，
1: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0: 嗯，
1: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

0: 开始出现下滑，
1: 嗯，
0: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1: 嗯，
0: 血脂粘度增高，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1: 哪两种？
0: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1: 嗯，
0: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1: 哇、哦，还是寒的，
0: 对不对、啊？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1: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1: 嗯，
0: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1: 嗯，
0: 包括我们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1: 嗯，
0: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1: 嗯，
0: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1: 嗯，
0: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1: 嗯，
0: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
1: 嗯，
0: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
1: 嗯、
0: 发芽了。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
0: 醒
1: 了，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1: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
0: 对，
1: 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
1: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
1: 芡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
1: 嗯，
0: 出现区别、嗯，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个几百年来呀，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呀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神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神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诶，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下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下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块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透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的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猜的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

0: 说诊所同款刺身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下去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
0: 嗯，
1: 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儿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纯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刺身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哎，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啊、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1: 嗯，
0: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1: 嗯，
0: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神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 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

0: 你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1: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0: 嗯，
1: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0: 对，
1: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0: 嗯，
1: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0: 是，所以四神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神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神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1: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0: 嗯，
1: 价格特别贴心。
0: 是的，
1: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0: 很经济。
1: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0: 是的，
1: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0: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1: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0: 嗯，
1: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0: 嗯，
1: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0: 哎，
1: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0: 嗯，
1: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0: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神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0: 400-1367-678 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6: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感
1: 不客气啊。
6: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1: 好的啊。
6: 三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1: 嗯。
6: 九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1: 嗯。
6: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1: 嗯。
6: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治。今年我这个腰头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
1: 嗯。
6: 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1: 嗯，
6: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1: 嗯，
6: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1: 嗯，
6: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1: 嗯，
6: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1: 你都没做手术？
6: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1: 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6: 没有。
1: 没有啊，长上了、
6: 嗯。
1: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嗯、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6: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1: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嗯、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6: 啊。
1: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6: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1: 谁说的？
6: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1: 都是医生吗？
6: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1: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6: 啊，你干我手术。
1: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6: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1: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6: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骨，左右侧股骨头，
1: 腿不疼，
6: 骨茎骨折，我腿不疼。
1: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6: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1: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6: 啊，小手术啊。
1: 对，微创的小手术。
6: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1: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6: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1: 你
6: 就说
1: 股骨头骨折之后、
6: 啊，
1: 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6: 没有啊，没用啊。
1: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是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6: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的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1: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那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6: 啊，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1: 胖不胖啊？
6: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1: 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啊？
6: 没有。
1: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6: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
1: 嗯、
6: 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1: 多大岁数？
6: 2-3次。65。
1: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6: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1: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6: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7: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

0: 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1: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
1: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1: 我这个要什么？中一个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0: 嗯、那可以，那更适合
1: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哎、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0: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嗯、
1: 啊、
0: 哦、
1: 啊，哎呀妈，我可没发了，我就发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啊，那再见，谢谢、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哦、
3: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0: 嗯，
3: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0: 哦，
3: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嗯，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0: 嗯，
3: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嗯、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0: 嗯，
3: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嗯，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嗯、
3: 对呀、啊，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0: 嗯，
3: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0: 嗯，
3: 吃饭呢我得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0: 嗯，
3: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
0: 嗯、
3: 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
0: 嗯，
3: 出门遛弯儿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0: 嗯，
3: 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这个塞印子。
0: 嗯，
3: 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
0: 嗯，
3: 哎、
0: 嗯，
3: 说实话，我心里呀、啊，也挺犯嘀咕的啊。
0: 嗯，
3: 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它又往外下滑下去了。
0: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0: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0: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3: 对，
0: 那泥是什么？就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啊。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里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

0: 特别多，
1: 怪不得呢。
0: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1: 是
0: 都是湿气上扰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1: 对，
0: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1: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
0: 嗯，
1: 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1: 又闷又热呀，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着扶梯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东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啊、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的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啊、走两步就喘。
0: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
1: 对，
0: 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啊、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1: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1: 对对对对，确实是。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日常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这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
0: 嗯，
1: 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啊、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
1: 大孙子，这是我的15盒，你可别忘了啊。
0: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孙、哎、子，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0: 您说。
3: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0: 嗯，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0: 我当时一听啊，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1: 哈、啊，怎么的？
0: 您知不道啊？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啊，能到零下30多度。就那冰层哈、啊，冻的就比它全都还厚。松花江上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到了夏天哈、啊，要到零下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十度，我这身体呀、啊、哈、嗯，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啊，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啊，就这两只手跟脚，就僵的呀、啊、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揉搓得老半天呐、啊，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一个来钟头呢。
1: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了，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0: 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这都难受的不行。总之啊，我就寻思啊，吃人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块一剂，他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1: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刺身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刺身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刺身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差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0: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儿啊，这熏的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他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我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冲着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1: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 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

0: 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盒子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1: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呢，您赶紧啊，先给我来十盒，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哦，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哦。啊，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3: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
0: 嗯，
3: 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
0: 嗯，
3: 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
0: 嗯，
3: 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
0: 嗯，
3: 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0: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啊，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30°C，夏天是-30°C，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C，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就下降，更主要是什么？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0: 嗯，
3: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0: 嗯，
3: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0: 嗯，
3: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四陈汤。
0: 嗯，
3: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十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就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
0: 嗯、
3: 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3: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啊。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我就知道饿了。
0: 嗯，
3: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哎，对，四陈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因为天在热，阳气在涨，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再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袋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色。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3: 我这不还行是吗？我说这今天又到这个时候了，
0: 啊、对，
3: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这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0: 啊，
3: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0: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3: 可是
0: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
3: 嗯、
0: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3: 嗯、
0: 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3: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3: 行，
0: 好，再见。
3: 行行行，好的、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彭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

0: 到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1: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0: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1: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0: 嗯，
1: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0: 上火的东西， 对，
1: 对
0: 吧，
1: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0: 嗯，
1: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0: 嗯，
1: 号称啊凉茶始祖。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1: 嗯，
0: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1: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0: 嗯，很受欢迎。
1: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0: 嗯，
1: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0: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1: 哎，我跟大家说80%。
0: 嚯！
1: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0: 嗯，
1: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0: 嗯，差距很大。
1: 只有40亿。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0: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0: 嗯，
1: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1: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0: 很均衡啊，
1: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哎，持续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0: 嗯，
1: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啊、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啊、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啊。
0: 对，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0: 嗯，
1: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0: 对，
1: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0: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1: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1: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1: 这九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七种都是中草药。
0: 哇，七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1: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0: 是的，
1: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0: 嗯，
1: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0: 嗯，
1: 那就是四神汤。
0: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呢。
1: 对，
0: 嗯，
1: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1: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0: 嗯，
1: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1: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0: 嗯，
1: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0: 哎，
1: 是专门在
0: 三伏天，
1: 对，就是三伏那天
0: 用。
1: 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0: 嗯，
1: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0: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1: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0: 嗯，
1: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0: 嗯，
1: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0: 嗯，
1: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0: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1: 对
0: 啊，
1: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0: 嗯，
1: 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1: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0: 嗯，
1: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0: 嗯，
1: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哦，
1: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0: 嗯，
1: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0: 嗯，
1: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0: 嗯，
1: 血脂粘度增高，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0: 哪两种？
1: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0: 嗯，
1: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0: 哇，还是寒的，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0: 嗯，
1: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0: 嗯，
1: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0: 比较多，
1: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 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0: 又有
1: 直接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说的话这是

0: 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1: 嗯，
0: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1: 嗯，
0: 包括我们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1: 嗯，
0: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1: 嗯，
0: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1: 嗯，
0: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1: 嗯，
0: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
1: 嗯，
0: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发芽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醒
0: 了。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1: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
1: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
1: 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
1: 嗯，
0: 出现区别、嗯，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

0: 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生。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神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神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块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波，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透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下。

0: 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
0: 嗯，
1: 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儿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嗯，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啊、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 40% 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1: 嗯，
0: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1: 嗯，
0: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神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 人刚要犯懒，

0: 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1: 嗯，
0: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1: 嗯，
0: 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是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啊，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1: 嗯，
0: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儿。
1: 嗯，
0: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6: 哎，孙院长您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0: 啊，不客气啊。
6: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0: 好的啊。
6: 3年前我拽了一下就股头骨折。
0: 嗯。
6: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0: 嗯。
6: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
0: 嗯。
6: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
0: 嗯。
6: 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0: 嗯，
6: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 自己也不理不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的骨头，腰后边的骨头拽折了。
7: 嗯，
6: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拽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7: 嗯，
6: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7: 嗯，
6: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三年拽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7: 你都没做手术？
6: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颈骨折打的病，
7: 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6: 没有，
7: 没有哈，长上了。
6: 嗯、
7: 那你要是做 CT 的时候、嗯、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6: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7: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6: 啊、
7: 嗯，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6: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7: 谁说的？
6: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7: 都是医生吗？
6: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7: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6: 啊，你让我手术。
7: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6: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7: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6: 我是股骨头，就是拽的骨，左右侧股骨头，
7: 腿不疼，
6: 骨性骨折。我腿不疼。
7: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四五。以后三四一二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6: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7: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6: 啊，小手术啊。
7: 对，微创的小手术。
6: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7: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6: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7: 你
6: 就说
7: 股骨头骨折之后、嗯、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6: 没有啊，没用啊。
7: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6: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7: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那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6: 啊！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
7: 胖不胖啊？
6: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7: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儿啊？
6: 没有。
7: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6: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啊。
7: 多大岁数？
6: 2、3、4，65。
7: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6: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7: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6: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7: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6: 咱们现在有吗？
7: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6: 嗯、
7: 啊。
6: 那太好，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7: 啊。
6: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7: 嗯。那可以，那更适合、嗯、
6: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哎、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7: 对对对、
6: 那个、
7: 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哦。
6: 啊，哎呀妈，我可没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你可麻烦了。
7: 行，那好，再见啊。
6: 啊，那再见，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条理啊，就认老方子， 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

0: 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哎，
2: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
1: 好，
2: 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1: 嗯，
2: 您赶紧给我了15盒吧。
1: 哦，
2: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
1: 嗯，
2: 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
1: 嗯，
2: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1: 嗯，
2: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
1: 嗯，
2: 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1: 瘫床上。
2: 对呀、啊，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1: 嗯，
2: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1: 嗯，
2: 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1: 嗯，
2: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
1: 嗯，
2: 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
1: 嗯，
2: 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1: 嗯，
2: 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塞印子。
1: 嗯，
2: 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哎、
1: 嗯、
2: 说实话我心里啊也挺犯嘀咕的啊。
1: 嗯，
2: 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它又慢慢下滑下去了。
1: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2: 对？
1: 对。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2: 就是啊，
1: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2: 对，
1: 那泥是什么？就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啊。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2: 怪不得了。
1: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2: 是
1: 都是湿气上扰人体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2: 对，
1: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 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也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2: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1: 对，
2: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在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东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呢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1: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2: 是的，
1: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2: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这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1: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
2: 那孙子，这是我的15盒，你可别忘了啊。
1: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2: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孙子，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1: 您说。
3: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1: 嗯。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1: 嗯。
3: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1: 哈、啊、怎么的。
3: 您知不道啊，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就那冰层哈冻的就比它全都还厚，松花江上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10度，我这身体呀、啊、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1: 嗯，
3: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1: 嗯，
3: 揉搓得老半天呐，
1: 嗯，
3: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一个来钟头呢。
1: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
3: 嗯，
1: 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十年二十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十年二十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3: 是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这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哈，吃人汤调理行不行？就是一块六一剂，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1: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四神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差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3: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你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了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冲着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1: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3: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呢，您赶紧啊，先给我来10盒，我试试。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啊，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1: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
0: 嗯，
1: 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
0: 嗯，
1: 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嗯，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
0: 嗯，
1: 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
0: 嗯，
1: 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嗯，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0: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啊，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30°C，夏天是-30°C，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C，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是什么？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0: 嗯，
1: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0: 嗯，
1: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0: 嗯，
1: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四陈汤。
0: 嗯，
1: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
0: 嗯，
1: 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我就知道饿了。
0: 嗯，
1: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哎，对，四陈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
1: 嗯，
0: 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涨，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在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 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涩，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1: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0: 啊、对，
1: 我说不敢耽误，好，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他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0: 啊，
1: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0: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1: 可是
0: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
1: 嗯、
0: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1: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1: 行，
0: 好，再见。
1: 行行行，好的、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3: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0: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2: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0: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2: 嗯，
0: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2: 上火的东西， 对，
0: 对
2: 吧，
0: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2: 嗯，
0: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2: 嗯，
0: 号称啊凉茶始祖，
2: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0: 嗯，
2: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0: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2: 嗯，很受欢迎。
0: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2: 嗯，
0: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2: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0: 哎，我跟大家说80%。
2: 嚯！
0: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2: 嗯，
0: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2: 嗯，差距很大，
0: 只有40亿。
2: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2: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0: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2: 是的。
0: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2: 很均衡啊。
0: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2: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2: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0: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2: 嗯，持续的。
0: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2: 嗯，
0: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2: 不够用了，
0: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2: 嗯，
0: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2: 是
0: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2: 嗯，
0: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40度。
2: 嗯，确实，
11: 确实，
2: 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0: 对呀，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2: 嗯，
0: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啊，
2: 对，盆地，
0: 对不对？
2: 嗯，
0: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 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2: 嗯嗯，
0: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气。
2: 对，
0: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2: 嗯，
0: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2: 对，
0: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2: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0: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2: 嗯，
0: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2: 嗯，
0: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2: 嗯，
0: 这九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七种都是中草药。
2: 哇，七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0: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0: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2: 是的，
0: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2: 嗯，
0: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2: 嗯，
0: 那就是四神汤。
2: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0: 对，
2: 嗯，
0: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2: 嗯，
0: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2: 嗯，
0: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2: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0: 对，
2: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0: 就这个意思。
2: 嗯，
0: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2: 嗯，
0: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2: 哎，
0: 是专门在
2: 三伏天，
0: 对，就是三伏那天
2: 用。
0: 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2: 嗯，
0: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2: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2: 嗯，
0: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2: 嗯，
0: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2: 嗯，
0: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2: 嗯，
0: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2: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
0: 对
2: 啊，
0: 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2: 嗯，
0: 抬都抬不起来，
2: 嗯，
0: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2: 嗯，
0: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2: 嗯，
0: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2: 嗯，
0: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2: 嗯，
0: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2: 嗯，
0: 血脂粘度增高，
2: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2: 哪两种？
0: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2: 嗯，
0: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2: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2: 哇、哦、还是寒的，
0: 对不对、啊、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2: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2: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2: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2: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2: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2: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2: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2: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2: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2: 嗯，
0: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2: 嗯，
0: 包括我们做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2: 嗯，
0: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2: 嗯，
0: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2: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
2: 啊、
0: 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2: 嗯，
0: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2: 嗯，
0: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2: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2: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
2: 嗯，
0: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发芽了、
2: 嗯，
0: 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2: 也被唤醒
0: 了，
2: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2: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2: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
0: 对，
2: 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呀、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
2: 嗯，
0: 老药养身体。
2: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2: 嗯，
0: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
2: 芡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
2: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2: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2: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2: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
2: 嗯、
0: 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2: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2: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2: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2: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2: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2: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儿。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2: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呀、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呀、啊，更新换代。
2: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2: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2: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2: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2: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2: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 该有的秩序。
2: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2: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2: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2: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2: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2: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2: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2: 嗯嗯，
0: 沉僵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2: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2: 是，所以四神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元，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神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报名电话是
11: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2: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2: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也得心脏病了。
2: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2: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2: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2: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2: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2: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啊有点心肌缺血，
2: 嗯，
0: 有两个早波，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2: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2: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2: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2: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2: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2: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2: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2: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2: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透不出去，
2: 嗯嗯，
0: 肺腾不出的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2: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2: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2: 嗯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2: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2: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2: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嗯，
2: 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2: 嗯，
0: 把脾虚和

0: 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儿了。
1: 对，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纯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伏比例投料的。
1: 嗯，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理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1: 嗯，
0: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1: 嗯，
0: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神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最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1: 嗯，
0: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 度过一

0: 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1: 嗯，
0: 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1: 嗯，
0: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1: 嗯，
0: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是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好消息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哈。那现在呢已经来到夏天了，夏天的时候啊，底妆是真的很难，日晒强烈，出汗又多，刚化好的妆没多久就会氧化暗沉，尤其是鼻翼额头就会泛起油光，而脸颊呢还斑驳卡粉。那想要妆容又干净又精致又自带柔光，就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商城销量一直特别火爆，复购率也特别高的海蓝之谜气垫。这款气垫它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哪怕你是卸完妆这个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会觉得紧绷，那你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状态也都变好了，再也不会是越化妆越差哈。咱只要在这个脸上拍上一点点，然后你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那种颗粒感，包括鼻翼、眼下，就是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而且还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就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会觉得你皮肤本身就这么好，是不是很好的东西啊？再来说是价格，官旗原价1000多，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商城是限时的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额外加赠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啊！我个人很喜欢它，它超浓缩的，然后出门你带着它特别的方便啊。也就是说咱今天299你可以带走3件海蓝之谜，两个色号可以选，有些到期到2027年的8月份，虽然是临期，想想看还有1年多的时间，你用到这个用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价格多香啊，是不是299，3样东西。那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这是限时的清仓福利，只有80组啊，仅到仓80组，而且就在这2天，库存是很有限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就可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抢购。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谢谢。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六月份是去到新疆非常非常好的时节了，在这个时候赛里木湖也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了，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也是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也悄悄地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那在这个时候去到新疆，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而此时的赛里木湖栈道也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啊，这才是我们旅行该有的美好的样子。而且这个时候气候也非常适合，尤其去到新疆的火焰山，那这个时候可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和舒适的旅游时节，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想要去新疆，首选当然是909的我们的新疆双飞八天游的行程。这一次909带您一起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一共是八天时间，价格呢是7880块钱。6月4号这个团期，主持人安琪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提醒大家，这条线路、这条行程，那仅限今天就会报名截止了，您要抓紧时间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

新疆我们常说是大美新疆，因为它真的是超级的美，而且它美在天然，美在这个自然哈。还有呢，就是你在这里随手一拍，真的都是画面，都是大片，都是可以壁纸级的啊，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滤镜，自然的景观无论是天空还是湖泊都是超级的美。除此之外，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来新疆大家会觉得游玩起来比较累，因为它真的太大了。整个新疆南北疆合起来，它的面积占有国土的1/6，而它的两个景点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加的舒服，也体现了我们行程的超高的品质，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不是普通的大巴车，因为它整个的车里面车身非常宽敞，还有就是座位也非常的宽敞。车上还给大家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是吧？我们都知道说，哎呀，这个在这里真的不停的拍，不停的拍，你的手机很容易就没有电了，没关系。没关系，咱回到车上就可以直接给你的手机充电。而在住宿方面，整个7个晚上，其中6个晚上入住当地4钻酒店，而一晚还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而新疆的特色美食更是都不会落，同时还有一场红酒晚宴等着你。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仅限今天最后截止了报名，6月4号出发。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在6月份这个最适合、最美、最舒适的季节，跟909一起游新疆，7880一个人，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我们说六月份除了是去新疆、西藏适合的季节之外，也是适合装修的季节了哈。是的，您近期有装修意愿和打算的话，想要多多的了解和考察各个装饰公司，那现在跟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维尚装饰十周年庆的活动。想想看，十周年呢，十年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真的是拥有着不同的意义。那对于装修行业而言，能够坚持十年的，真的堪称是凤毛麟角。这意味着什么？它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当然更是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哈。是的，欢迎大家去到维尚考察，而且十周年店庆的活动力度也很大，比如说万元的福利给到您，比如说隐蔽工程主材升级，比如说进店考察还送您好礼。想要咨询，想要这个定一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先来了解一下优惠力度吧，十年真的是满满的诚意啊，给到各位就体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上了。如果您家里是新房子要大包整装，那家里的地砖基本上不需要买了，他会送你超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包括像东鹏啊、冠珠啊、马可波罗呀、等等等等非常多的品牌，然后呢近百种的颜色和款式，您自己任意挑任意选。除此之外，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同样可以尊享万元的超值优惠礼包。您要是大包整装，四样硬核好礼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家里原有的老旧的塑钢窗是不是漏风啦、变形啦、不保暖啦，那没关系。

安心。如果说这些都不需要，那就直接送你现金，整整10000块，让你省钱省到底。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不仅福利给力，我们说了这个主材也是给大家升级了啊，那这个隐蔽工程真的是直接给大家拉满到顶配了。比如说水管升级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水管，更耐用也更安全。而厨房卫生间给您标配的都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那网线则是升级了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还有墙面，这个更厉害，超过360年历史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用的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想要装修，想要详细的咨询，想要约个时间去公司实际去考察一下，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字。那维尚呢，他拒绝低价套餐套路，不做低价竞争，他就是靠严苛的工艺、优质的辅材、规范的服务来保障品质的。而且呢，他敢于承诺你是先施工后付款，这个让我们听起来就非常的踏实啊，对不对？我们不用提前的付款，包括人工钱、包括材料钱都不需要你提前的付，他先给你干活，一分钱不交你就给你干活了啊。那工程结束之后，比如说瓦工结束了，他会有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验收合格，签字了之后您再付款。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咱们的资金安全，是吧？然后呢，还能间接的保证施工的质量，因为如果质量不达标不合格，他是拿不到钱的。所以说能敢于承诺你先施工后付款，这也体现了维尚对自己工艺的自信，同时也让客户能够全程掌握主动权。好的，如果你想要品质新家，又怕不靠谱、怕踩坑、怕前期花大价钱，那你来维尚设计进店考察，无需前期的投入大额资金，全程亲验品质，让你可以在高端装修过程当中全程掌握主动权，告别顾虑和陷阱。添加微信13104513909进行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到店也好啊，包括到这个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他都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别家，你看看你也提出来这样的需求，说我要上工地去看看，看看他会不会配合你。那现在添加微信，然后进店之后还可以享受这个进店好礼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进店预交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直接带回家，预约量尺直接赠送您智能指纹锁，然后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设计师会带着专业的仪器上门量房，一对一打造专属效果。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无论您是现在就要动工，还是说过2-3个月再开工，没关系，他会给您进行保价，您先对接上，咱不会吃亏，不会上当。就是添加微信，你咨询预约进店，是吧？去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

阿四的喜欢。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听到之后，相信你一定很喜欢冰雪大世界给我们冰城人带来的这个福利的。那专门为咱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6年12月10号，每天我们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而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啊。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也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更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的天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以往可能你需要到北京挂号排队的这个来自于北京协和整形外科专家的号，现在呢不需要了，因为他来到咱哈尔滨了。是的，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至31号，也就是本周末这两天，到访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如果说您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然后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您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说变美的秘密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那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它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啊，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那张海林博士呢，也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非常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已经近20年了。他擅长的就是面部年轻化以及综合的修复。在业界也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那你就要看他的修复案例了。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呢，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么样的效果。张海林主任他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说审美呀、技术啊都是和国际接轨的，有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也完成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很丰富啊。那您想和张海林主任面对面的交流，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这次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您对自己哪个部位不太满意，想要听听协和专家意见，或者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要修复啊，想找靠谱的专家来当面问一问，那就抓紧来咨询。而且呢，咱909听友到店还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啊。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真的不需要远赴北京去排队挂号，就在咱们的家门口就可以和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进行咨询。那海林主任呢，他也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说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也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哈。那把信任交给专业，这美丽才是可靠的。名额有限，或参加活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这是来自 Koma 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就好像让把我们带到了巴西的海滩、阳光、椰林，还有炽热的爱啊。好的，那接下来依然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那就是跟大家这个介绍一家有。如果说收音机前您现在有家装工装需求的话啊，跟您推荐的是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那就是省直装饰。是的，那作为省属的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也是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了国企资源整合的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呢，也是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的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是在先锋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这是来自于里面那首《纯粹误会》，把时间带到了7:48啊！音乐在路上，继续陪各位。哎，我们的音乐在路上，同时我们的行程也在路上。是的，这一站我们会来到美丽的西藏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了。这里有纯天然的自然景观，尤其来到卡丁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这个山上形成的这些自然的景观，简直太神奇了，都是纯天然形成的，各种造型惟妙惟肖啊，真是只有在西藏我觉得才能看得到，在其他的地方难得一见，所以也更加深了这里这种神秘的色彩哈。的确是这样，这里有神奇神秘的藏密佛教文化，那在这里呢，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身心都是得到一种洗礼和净化。6月4号出发，7天4飞的行程，价格太给力了，6880，而且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您交了团费6680，哪怕你不带一分钱，你跟我们畅游西藏都没有问题的。7天的时间，吃住游全都是包括了，甚至于在布达拉宫大昭寺内，我们要听导游给我们讲解使用的这种耳机内通，我们都是免费给到大家了。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是需要自费自己租的，租我记得应该是在80多块钱啊，这次我们都是免费的给到大家，所以说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大家不妨可以算一个账啊，我们去到西藏是要四飞的，没有直飞的飞机，从哈尔滨我们是要经过成都转机，是吧？你想想看，这四飞光机票钱就得大几千出去了，而在西藏整整入住6个晚上，我们不说其他，就说第一个晚上这家酒店，它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了，您自己可以查，名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一晚要多少钱？6月4号基本都在1200到1400之间啊。如果到了旺季它价格会更贵，那你想想看，这一晚再加上我们往返的机票钱，大几千出去了。我们还有其他5个晚上的入住呢，还有很多的餐食呢，我们的餐标非常的高啊，包括烤全羊，是吧，包括我们的红酒晚宴啊，包括这个在林芝我们吃到的这个参鸡汤啊，我们的这个牦牛锅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品质究竟什么样子，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第一我会给您发送文字版本整个行程的详细的介绍，第二你会看到我给您发的照片和视频都是我去到西藏实景拍摄的，包括我们吃的餐，包括我们住的酒店，包括听众朋友真实的反馈。但是小团出游，我们一个团最多就20个位置，现在所剩位置不多了啊！添加微信号来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6月份，一年当中游西藏最好的季节啊！跟着909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那每位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909主持人来带队监督品质，13104513909，13104513909。

有句话叫做许巍的那一年是无数人的青春封面。2000年许巍用这首歌把他经历过的那段北漂过往也写了出来。我记得以前看他的演唱会，他在台上很真诚地跟大伙儿说，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我要为你们好好唱歌。是啊，这歌声一响，或许会刺痛你，也会温暖你吧。这一首来自许巍的那一年。北上装饰呢，10周年的店庆活动来了，万元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以及进店考察还会送你好礼。你想要咨询、想要预约进店的时间，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十年呢，对于装修行业而言，能够坚持十年真的是凤毛麟角。这说明什么？它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啊。其实你都可以去打听打听，去考察考察市面上的装饰公司，你看它的资质，你就知道它的年限有多久了。你看有几家是能够十年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哈。而唯上也是把这十年积累的诚意化作今天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大家。如果您是新房子要大包整装，首先会赠送给您价值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你像大家熟悉的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好多的品牌呀、啊。那上百种的颜色和款式，您自己随意挑选啊。老房子要翻新改造一下的话，同样也很合适，也会获得万元好礼。以下四选其一，或者选择3层玻璃保暖窗，或者选择全屋的暖气片，或者选择海尔家电6件套、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配齐，或者你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也更安心。如果这些你都不需要的话，那可以选择直接捡现金10000块，真金白银咱省到底哈。好的，想要抢占这波优惠力度啊，把这福利占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哪怕你现在不想马上动工，2-3个月以后你依然可以把现在的福利政策保有啊，就是他会给你保价，前提是你现在先添加微信联络上啊，然后你说你等3个月以后你再来找我，还想要现在这个力度，那这个我真抱歉给不了啊。但是你现在对接上之后，日后你可以来用，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这次啊，10周年店庆不仅福利给力，这个四大主材也给大家升级了，隐蔽工程真的直接拉满到顶配呀、啊。水管升级了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耐用更安全。厨房卫生间给您都是飞利浦的纯铜的电线，网线是升级了飞利浦的超6类的网线，墙面用的是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而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你想想看，平时你要买进口的漆得多少钱一桶，对不对？都是超百块的，所以说这次真的是力度非常非常的大。想薅羊毛，想要抢占唯上10周年店庆的优惠政策，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来咨询，然后预约时间也可以进店去考察呀。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上呢，它不做低价的套餐，它就是靠严苛的工艺啊、规范的服务来保障品质，而且它承诺给大家是先施工后付款，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也体现了自己对工艺的自信，那也是让客户全程能够掌握主动权，因为钱在咱兜啊，是不是啊？它品质不达标，这个钱是你不需要付给他的，我们保证了资金的安全，也保证了工程的品质哈。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进店还有好礼等待着各位。那包括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包括啊智能的指纹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那不要走开，整点报社过后，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稍后见。